是非常肯定的词句，也就是说，因果报应是一定的事实，世间人所谓的真理，这就是真理。 个人如果能够修善积德，这一个人呢，一定发福啊，福报自然会现起。如果一个人造作都是不善，纵然。 他家庭有福报，祖宗父母有福报，身在富贵之家，必定也会有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些四级。 不但在古代历史当中记载的很多，如果我们细心观察现前的社会，无论在中国在外国，稍稍留意，你都能够见到，证明古人所讲的话。 决定是正确的，感应的道理，就是要我们认识因缘果报，了解因缘果报，肯定因缘果报的事实。 作为我们这一生做人的准绳，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然呢就能够收敛，就能够约束了，知道趋吉避凶，知道。 断卧修善，这是圣贤人的教化了。这叫做教育。那么现在人，现代的社会有没有教育？可以说没有了。那么国家办这么多学校，那究竟是什么呢？我记得我在初出家的时候，在云山灵济寺门口扫地，那个时候那个门口院子很大。 树木很多，每天要扫除落叶，遇到几个学生，从那条路上上圆山去玩，他们的举止行为。 不像是个念书人的，我看了之后很感叹，说了一句话：“可惜这些人没有受过教育。”我是给一同扫地的我们几个师兄弟说话，这个人听见了，三个人，他们就回过头来问我。 他说：“你受我们没受过教育，是不是？”我说：“是，没错。”
不像受过教育的样子。他说我们是台湾大学法学院四年级的学生，你怎么说我没受过教育啊？跟我理论呢？我说好，你说你受过教育，我问你，教怎么讲法，育怎么讲法，教育怎么讲法，你讲给我听听。他讲不出来啊。于是他这个气焰呢就下降了。那个时候的学生呢，这种是40年前了，跟现在不一样。他这个气焰就下来了，反过来问我，这向我请教。我就告诉他，教育是教你做人的道理啊。你们有没有学过？真的没学过。中国古老的教育，从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清朝末年，宗旨都没有改变。教育里有三个目的，第一个是教你人与人的关系，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兄弟，和睦朋友，教你这些东西啊。第二个是教你明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三层呢，是教你明了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你们学过没有？没学过。落实到生活上，小学教育教你洒扫应对。你没学过？没学过。所以我看这个样子就没学过，你们没有受过教育啊。所以他又反过来问我，他说那我们现在念的这个大学算什么呢？我说你问得很好，你们现在所学的是知识传习所，我说这个名称你觉得有没有道理？那个大学的招牌要取下来，高等知识传习所，那就名副其实了，那不是教育吧。今天普遍的大众都已经把教育舍弃掉了，忘掉了，还谈什么？所以这个社会动乱，人民生活疾苦，不是没有原因的。社会上只知道科学技术的传授，把教育根本失掉了。佛家教育，青年大师在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里面揭露出来，佛家教育的三个目标啊。第一个，教人断恶修善；第二个，转迷成悟；第三个，转凡成圣。我在讲经的时候也提到过。教你转恶为善，就是帮助你决定不堕三恶道。你今世来生依旧能够得到人天福报，这叫教育。第二个，转迷成悟，这是超越六道轮回了。声闻缘觉菩萨佛设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转迷成悟，把你的生活境界不断向上提升，这是教育。
最后的目标转凡成圣，超越十法界，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教育。那么我们反过来

他指的什么？科学家啊，这些精英分子、杰出人才啊，造原子弹啊，造核武器啊，聪明到绝顶啊，造出这个东西将来杀人呢、啊，一颗原子弹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杰出人才，精英分子啊，没错，他是可以杀这么多人，造出来一定要杀人，国报在阿鼻地狱。杰出人才将来到哪里去呢？到阿鼻地狱去啊，很快就去了。啊，我们中国儒家的教育、佛家的教育，绝对不教人干这种事情。你看，在佛经戒律里面，啊，制造杀害众生的这些工具，都是杀生的重罪呀。从前造这个工具是什么？弓箭呐，造这个罪过都极重了啊！杀一个畜生。佛经上讲得很好，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杀害一个畜生的业债都没完没了，你要杀害那么多人怎么得了？堕落地狱，世间人常讲永劫不得翻身呐、啊，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说过很多次，还要说很多次。为什么呢？诸位记不住啊，体会不到这个意思。世界原本就是多元的，要想把它变成一元不可能。怎么知道不可能呢？我们这个身体是小宇宙，外面环境是大宇宙，大宇宙跟小宇宙完全相同。大宇宙如何复杂，我们这个小宇宙也如何复杂。佛家讲，医报跟正报是相等的。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多元的，眼睛不是耳朵，耳朵不是鼻子，鼻子不是舌头，多元的嘛，你怎么能统一呢？我这个身体什么都不要了，只要眼睛，行不行呢？不行嘛。所以你在想多元的，而且多元你还觉得个个第一，没有第二的，眼见第一，耳听第一，鼻嗅第一，通通是第一，没有第二嘛。有第二就打架了，没有第二了。你从这个地方你就要体会到整个宇宙万事万法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的。所以你看我接触其他的宗教，我跟这些宗教领袖的常常谈，第一都第一，我佛教第一，你基督教也第一，回教也第一，大家就问题解决了。我们佛经第一，你圣经也第一，古兰经也第一，所有一切问题都化解了，就能够和睦相处啊！我是真的，你是假的，他怎么不打架呢？打得死去活来，造作极重的罪业，招来的时候冤冤相报。所以佛说迷雾啊，

凡圣就在迷悟之间，一念觉悟呢，就是佛菩萨，就是圣人。悟什么呢？悟万法平等，个个第一啊！诸位展开华严经，你看华严经至始至终有没有第二的？找不到，个个第一啊！楞严经里面你们也读过，二十五圆通章这二十五个菩萨也是个个第一，没有说哪个第二啊。知道法法平等啊，个个第一，我们才能够互相尊重啊。啊，对于尊重别人的心啊，敬爱别人的心自然就生起来了嘛。这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才真正能够带给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一切众生呢平等，都能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啊，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各个阶层的领袖啊，把这些话都常常放在嘴里，可是所作所为的确实扰乱社会，破坏和平啊，所作所为跟他所想所说的完全相违背。这个原因在哪里呢？说个老实一句话，没受过教育啊。

在现代这个时代，问题已经发展到极严重的阶段，所以是世界毁灭了。基督教、天主教讲的世界末日，末日在什么时候呢？1999年，就是今年。我们也算很幸运，遇到这个时候。这个大灾难能不能化解呢？难。佛告诉我，医报随着正报转呐。佛把这个原理告诉我们了。天灾人祸是医报，正报是人心。只要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这个灾难就化解了。我们讲经为谁讲的？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而讲的，为诸佛菩萨而讲的。我们为什么念佛？绝不为求自己，为这个世界一切众生消灾免难，不是为自己，为自己功德很小，为一些众生功德就大了，佛法里面讲积功累德，不在思想上，在心上，你的心量大。什么叫心量大呢？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这个心量就大。念念为自己，念念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小团体，为我小道场，这功德就小。这个就是佛讲的嘛，医报随着正报转嘛。

那正报是什么？正报是心呐。一切万法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心能转境界，心能转万法了。学佛从哪里学？就学佛菩萨的存心，学佛菩萨的知见，学佛菩萨的行仪。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心愿，人家是存的什么心，发的什么愿，这是根本的。根本正确了，没有一样不正。那么感应篇这一篇文章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世待人接物，古德所说他的功用可以作为超凡入圣的阶梯，转祸为福的关键啊。在中国过去每一个朝代依照这一篇修学的人很多，所感应的果报非常殊胜。这个汇编里面所引用的这些公案因缘，我们现在讲的故事，奉行感应篇那些故事啊，他们得的善报，造作恶业的人所得的些恶报，收集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了啊。我们看到，而实际上收集这些篇这些公案因缘呢，依旧很有限的。而感应的事迹不胜枚举啊。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都在我们的周围环境之中。我们怎么能不相信？怎么能不依教奉行呢？印光大师以这个作为修学净土的基础，很有道理啊！一个人能真正奉行感应篇，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有把握。如果你所作所为与感应篇所讲的完全相反，念佛也不能往生。所以印祖一生竭力提倡，是他高度的智慧，是他的大慈大悲。我们应当要知道，应当要尊重，应当要感恩，应当要依教奉行啊，这才是报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讲到这里。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三月封马祖，五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

0: 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四个牌楼，这四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造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南州，然后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

0: 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三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13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13业道经5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弹针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就是粮食缺少，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

0: 荼蘼夜半声，你去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

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亲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素，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

纵暴杀伤，无故剪裁，挥礼烹宰，散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祸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

岂非义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使亦及之。夫心起于善，

四二，行二，一日有三二，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

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得矣。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先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
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啊，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
大家

这是说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

0: 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

0: 印质、印函、印空、印容、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求一定，传扣待人。

0: 以高手的训练，杨业山思维敏捷，深闻乐府，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东南三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过。我跟你俩大概就是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二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些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 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4: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6: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老张你几岁啊？
4: 我12岁，我会要饭了。是啊。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 闲宫腿生痈疮，大幅溃烂，

0: 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

0: 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给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这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这。
1: 我也吃过，小时候我这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2: 退
1: 了说，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2: 他
1: 连一百他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
3: 太
1: 热了，
3: 太
2: 热了，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一座，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他说个谁人儿？住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人一发的，这边谁？长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了回家？我这还没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人咱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人。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6: 谁
5: 愿
6: 意？
4: 然后
6: 是
4: 谁
6: 愿
4: 意？这两开，这两开愿。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人家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4: 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边，烟子是做的石头烟。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

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

0: 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何言何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老
2: 师
1: 就是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要好好念佛。
2: 再
1: 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夜那些个老值啊，天这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六十分钟，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直
1: 说。直说，
2: 直说，受不了。
1: 直说，
4: 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 先公至此，已非

0: 弥陀门外刻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和。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 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 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

0: 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聪明，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读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样式，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没真给谁呀。
3: 第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弟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 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使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使上京下昆老和尚，尊敬的代届使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5: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6: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一起学习到不道这一条戒，在经文呢、我们学习到偷盗色利，我们现在呢，请看经文啊。若有居士以盗心偷色利，犯终可悔。这个下面有铅啊，铅不可计价值故。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意我师，清净心取则无犯。到这里是一段啊，这段呢是若有居士啊，假若啊，这个是假设的一个言辞啊，受了三规

五戒啊的居士啊，以这个道心偷舍利啊，是犯中可悔罪。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呢，就是以偷盗的心啊，那么去偷舍利。舍利啊，在我们佛门呢，啊，可以说佛弟子啊都知道。知道了有舍利，大家对这个舍利呢也非常的恭敬。在中国啊，有三个地方啊常有佛的舍利。舍利啊，这个是印度话。那么翻成中文啊，是叫做生骨啊，或者呢灵骨啊，它有坚固的意思，所以舍利子呢又叫坚固子。那么在印光祖师文钞《精华录》里面呢啊，也有开示啊有关舍利这一方面的问答。在文钞精华录讲啊，舍利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非念经气神所成，非特使而烧之，其身若骨法便为舍利。当知舍利乃道力所成，当家不知所以，妄意是精气神之所炼耳。啊，这个文钞精华录呢，给我们开示啊，这个舍利是怎么来的？祖师给我们说明了，啊，这个舍利呢是修行人戒定慧的道力所成就的啊，是戒定慧力啊，不是呢念经气神所练成的啊。这个念经气神呢，这个是道家的说法啊。那实际上啊，舍利呢不是啊，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啊，精气神去练的，不是。舍利呢，因为呢，它非特使而烧之，其身若骨法，便为舍利。啊，这个舍利呢，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身体的肉啊，我们身体的骨头啊，或者毛发。烧了之后呢，变成舍利的啊，不是这个啊，乃当知舍利呢，乃道力所成，是修戒定慧那个道力呢，它凝固而成的啊，不是从我们这个身体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肉啊，这个骨头。啊，或者毛发去烧烧变成舍利的，不是的，啊，它是戒定慧所成的，啊，因此现在呢，很多人啊在研究这个舍利，啊，早年我刚出家的时候啊，啊，佛门也盛传呐，啊，有一些高僧大德啊，在家出家都有，啊，这个往生之后啊，烧出舍利。当时呢，有一些医学界的

就提出一个看法，啊，说到这个舍利啊，可能是这个出家人呐，都吃素，啊，那个豆腐吃太多了，啊，那么肾结石啊，啊，那个肾结石、膀胱结石啊，啊，他说那个舍利啊，就是啊，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啊。那么我们听到这些报道啊，就知道这个都是外行的啊，啊是外行的啊，因为呢那个舍利呢不是我们身体来的，啊是你修行那个戒定慧的道力，它呈现出来的。啊，所以真正的舍利子呢，你用铁锤敲呢，它敲不碎的。啊，如果你说烧出舍利子了，那个手拿来呢一捏就碎了，那不是真的舍利子。啊，舍利呢又叫坚固嘛，坚固子，啊，铁锤敲不碎的，啊，那么你可以想象啊，它那个坚硬度有多么的坚硬了，啊，所以才叫舍利。那么当然啊，啊这个舍利呢是修行成就的，啊不是像道家呢，这个丹家就是我们中国呢道家呢炼丹，啊炼丹呢，啊，讲这个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啊炼这个精气神，啊不是的，啊这一点呢，啊，祖师也给我们说明。那么舍利的种类也非常之多，啊，也是一种感应，啊，有人念佛呢，念一念呢，他的嘴巴就出了舍利了，啊，过去有人用那个刺绣啊，刺那个龙书净土文啊，那个针啊，针头就出舍利了。那古时候呢，啊，有这个大德高僧啊，他在沐浴啊，他在洗澡啊，都洗出舍利出来了。啊，还有一个禅宗的大德啊，他剃头发啊，那个头发一剃下来呢，都变成舍利。这个是，修行啊，道力啊，他所感应的。因此啊，这个舍利啊，除了就是活菩萨啊往生之后啊弘化，大家都可以去捡到舍利啊。但是在平常啊还没有往生呢啊，也会有舍利。这个过去90年啊，我第一次到北京去看黄念祖老居士，黄老居士就给我讲。当年夏莲居老居士在世的时候，领众念佛打佛七，啊，他说那一次佛七呢，有40几个人，啊，那一次佛七呢，感应到拜殿都有势力。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啊，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这个势力呢是修行道力所成就的。那么此地讲啊，居士以道心这个偷盗佛的舍利啊，这个犯偷盗戒了啊，你受了三规五戒啊，就不能偷盗的啊。那么偷盗呢，当然就犯戒了啊。这个偷盗啊，就是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啊，比如说这个寺庙啊，有供这个舍利，啊，没有经过这个负责人同意呢，啊，你就把它偷取过来，以盗心呢，啊，把它偷过来，那么这样啊，就犯了中可悔罪。那么此地呢，没有讲价钱，啊，在。

偶益祖师的签里面给我们讲，不可计值故啊，就是舍利呢是无价之宝，啊，无法用我们世间这个钱财的价值啊来计算的，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前面后面啊，啊，你偷到什么，它都可以用钱来计算的啊，如果达到五钱，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五钱以下的，啊，犯中可悔、小可悔。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舍利呢，啊，没有讲多少钱，啊，就是它是无价之宝，啊，不可计价。那么这一条呢，啊，跟其他的就有明显的不同。那么偷佛的舍利呢？无价之宝，啊，那么他结罪呢才是结中可悔罪，啊，不是结不可悔，啊，这个也是，啊，跟其他的这个偷盗其他的东西，啊，这个结罪，啊，也不一样。那么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意我思，清净心取则无犯。那么上面呢是讲，若有居士，啊，以道心偷舍利，啊，是犯中可悔。啊，那么这个居士呢，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啊，他不是用偷盗心，啊，他是以恭敬心。那么心里有这个念头，佛意我思，啊，我现在呢受了三皈依了，是三宝弟子，也受了五戒了，那佛呢也是我的老师，啊，那么佛留下来的舍利，这个地方啊，特别是指佛舍利，啊，佛留下来的舍利呢，那么以清净心来取这个舍利，啊，这样啊，不犯戒，不结罪。那么这一段讲的跟上面讲的呢，啊，同样是偷取这个舍利，啊，但是呢，上面啊是结中可悔，啊，下面这个不结罪，啊，它的差别啊，就是上面经文讲的是以盗心，啊，就是偷盗心、占便宜的心，它不是恭敬心，啊，这个心态啊，动机不一样，啊，因此呢，结罪也就不一样了，啊，一个结罪，一个不结罪。这个舍利啊，啊，现在，佛的舍利呢也是比较稀有，啊，在大陆上有宁波阿育王寺，啊，有佛的舍利，西安的法门寺，这些有藏舍利的地方，啊，这个是，啊，很稀有的，啊，现在这个舍利呢，啊，你要看也不容易看到。啊，实在讲啊，你要去偷盗那个舍利呢，啊，除非是里面管理的人啊，不然你外面的人啊，啊，你要怎么样啊，啊，你也很难去偷盗这个舍利。那么舍利呢，最重要的我们要以恭敬心，啊，以恭敬心，啊，不能把它当作古董了，啊，或者一个宝物啊，这样来收藏，啊，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呢，就变成偷盗心了。啊，那么佛这个舍利啊，你以恭敬心啊来礼拜，

都会消业障的。所以我们看《影城回忆录》，这个地贤老法师一个塞蜡烛的徒弟，啊，他有锅烙匠，这个补锅补碗的徒弟啊，还有一个塞蜡烛的徒弟。啊，这个塞蜡烛的徒弟呢，他也一个大字不识，啊，不认识。啊，他在做香灯。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这个公案，啊，人很老实，啊，都没有心机的，啊，寺庙里面的人开他玩笑啊，这个夏天啊，南方啊，都要晒经书啊，因为南方潮湿啊，利用夏天出太阳，啊，把这个藏经啊、经书啊。都请出来晒太阳除湿，啊，人家就跟他开玩笑啊，说你那个蜡烛啊也会长霉啊，啊也要晒一晒，啊，他真的就把蜡烛拿去晒了。到了太阳下山，啊，要把蜡烛收回来呢，啊，结果蜡烛啊都融掉了。啊，后来呢，这个寺院的人啊。就是这个人这个笨的这个样子啊，就不想要他了啊，那么就骗他了啊，就给他讲啊，说你这个智慧实在是太高了，在这个道场啊做香灯实在是太可惜了啊，你到地老那边啊去学经教啊，以后啊可以弘幻三界啊，那人家是骗他的啊，他傻傻的那就。很高兴啊，包袱准备好了，就到关中寺去了啊，去找地老。地老一看呢，就知道这个人呢是被骗来的啊。啊，他很认真啊，要来学经教啊，将来啊，弘幻三界啊，在《影城回忆录》讲啊，他有那个荒音呐 啊一个地方上的口音。也讲不清楚，啊，弘幻三界呢，他听作混幻三界，啊，就是混一碗饭吃的混幻，啊，那地老看看啊，这个人也是很老实的，啊，那么古来这些祖师大德呢，他会观机，啊，知道这个人呐，虽然没有文化啊，但是善根深厚，他说你要跟我学经教可以。啊，你先到这个阿育王寺啊，宁波阿育王寺啊，你先去拜舍利，拜三年。啊，他真的就去拜了啊，去那个阿育王寺呢，每一天他就拜舍利，拜三千拜。啊，结果拜了三年呢，业障消了，啊，他开悟了。后来这个经教不学自通。啊，以后地老啊。没有空的时候啊，这个讲经啊，就请他代理了，啊，他真的，这个，后来呢，也成了一个讲经的法师了，啊，那么他这个利益啊，都是从自诚恭敬当中得来的，啊，所以你以恭敬心取这个舍利呢，不犯戒，啊，而且呢，有功德。因为你是恭敬心，啊，那么如果说啊没有恭敬心，啊，只是想请这个舍利呢啊来家里供供啊来占为己有，那就变成盗心了，啊，这样就要结罪了啊，结终可悔罪，啊，这个不可不知道，啊，这是讲到啊舍利。这方面的偷盗势力，我们下面接着看啊，下面的经文：若居士以盗心取经卷，犯不可悔，即执轻重。啊，下面这个签我们再念下去。所盗经卷若值五钱以上，则不可悔；若减五钱，终可悔也。这段。

经文是以盗心啊盗取这个经卷啊，就是经典啊。若居士啊，受三规五戒的居士，以这个偷盗心去

是指八股林子。那么最近我们在学习这段道界呢，这个五钱呐，自古以来啊，根据一些资料啊，来这个调查呢，这个说法也很多种。啊，原来呢，我们啊，大概呢，计算了，现在值人民币300块，啊，后来呢，又查资料呢，是更少，啊，大概值15块人民币，啊，这个五钱呢，我们一看呢，也可以明白啊，它这个价值不是，价钱呢，不是很高的，啊，而且呢，是相当之低。那么只要超过这个五钱，那么就换了不可悔了，啊，就破戒了，啊，不能忏悔了，啊，做法忏就不能忏了。若减五钱终可悔，啊，如果呢这个价值呢少于五钱，那么这个是终可悔，啊，终罪，啊，是可以忏悔。此地呢，祖师给我们再补充的解释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受了这个戒，当然啊是不要偷盗那万一呢，不小心呢犯了这个盗戒呢，那么这个结什么样的罪啊？就是以这个标准来结罪。那么此地呢，跟上面这个事例呢，也是有同样的意思在啊。虽然呢，这个经文没有明显的写出来但是呢，它有这个含义你看上面这个说以道心去托佛的事例，那么皆终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是以道心取经卷，是换不可悔。不可忏悔，戒之轻重如果超过五钱就不能忏悔了，五钱以下呢是终可悔，都有罪的。那么如果我们比照上面这段经文讲若以恭敬心取这个经卷应该也是无犯。那什么样才是恭敬心？什么样是道心呢？这个区别恭敬心就是他不为自己，就是他不是自私自利的，没有私心的，不是占为己有的，如果占为己有，那就犯盗戒了。像现在呢，把这个佛经他去排版打字，然后他就版权所有还另必究，那就换了偷盗了，就换了盗戒了。那么为什么换盗戒呢？因为他保护他私人的利益，他要赚钱，换了盗戒。那经佛也没有卖版权给他呀。经是佛讲的，因此他就犯了盗戒了。那么，如果你是为了众生的法身慧命，照这个戒律的开言来讲无犯，就像那个舍利一样，你恭敬心嘛，你为众生嘛，不是为自己嘛，如果为自己的利益，那就犯了盗戒了。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看清楚以盗心偷盗那个心偷盗心就是为自己自私自利要占便宜嘛，有这个念头就是盗心了，就犯戒了那么如果不是为自己。

就无犯。啊，像这个以唐朝时代啊，这个印度的巴拉密地法师，他就是偷盗印度的国宝《楞严经》来中国的，他是用偷盗的。啊，那他为什么用偷盗呢？啊，因为当时国家把这个《楞严经》啊列为不可外传的经典。啊，列为禁品啊，禁止出口的。那么巴拉密第一法师呢，啊，也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啊，他知道呢，这个中国的因缘成熟了，啊，这个经啊，啊，中国地区学佛的人呢，啊，需要，啊，这个地方的人呢，啊，在那个时候呢。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啊，可以接受这个经典，需要这个经典，啊，所以他偷到了，一共偷三次，第三次才偷成功，啊，第一次跟第二次呢都被拦截下来了，啊，过海关了，被抓到了，啊，第三次呢他就把这个自己这个皮肤啊。割开啊，把那个贝叶经啊，就缝在这个皮肉里面，再把它缝起来，啊，用尽苦心，啊，过海关呢，检查不到，啊，这样啊，走私过来的，啊，现在讲走私大家比较清楚，那么到了广州啊，上岸，啊，他再把这个经取出来。然后再翻译，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啊，才有因缘啊，看到《楞严经》，学习到楞严，啊，如果当时巴拉密帝没有偷盗啊，我们今天中国人看不到《楞严经》了。那么巴拉密帝他有没有犯盗戒？没有，他没有犯盗戒。啊，他这个叫开源，啊，因为他这个不是为他自己嘛，啊，如果他为他自己自私自利，啊，他偷这个经来中国卖多少钱，哦，他自己就回去就富了啊，那他就犯盗戒了，啊，他没有啊，他来是布施供养啊，啊，供养大家，啊，大家都有机会啊。读到这个经典，看到这个经典，所以根据这个公案来看，啊，那么再比照这个舍利，啊，这段经文这样来对照啊，那应该呢，这个道经卷啊，也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在，啊，虽然这个经文没有明显的列出来，但是它有它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在经文，啊，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啊，就是以盗心，啊，就是自私自利偷盗的心，啊，利益自己的心，这个就是盗心，啊，所以有这个区别，啊，那么像现在这个有一些佛经呢，有一些出版商他拿去就印上版权所有了，翻译呢他就要到法院去告你啊，过去早在20年前啊，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负责印经的，啊，有一次呢，啊，是印一部经，啊，但那部经呢，有人拿去呢登记啊，印上版权所有，啊，翻印必究，啊，你拿去翻印呢，他就要追究。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啊。就叫去印这个经，啊，当时我就给师父报告，师父他这个后面有打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能印吗？啊，那么师父当时就给我大声的开示，

说你现在拿去印，你被抓起来关，你非常的光荣。你为什么被关呢？你为了弘扬佛法，这样被关的有价值，赶快去印。那我就二话没有，依教奉行了。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戒律上的开遮持犯那么来看我们的确不是为自己我们也没有在盈利，也没有在赚钱。经营好了，都是供养大众的，免费供养的。我们并不是图利的，所以无犯。在戒经上讲无犯，那如果世间法律要追究呢，那就如同老和尚讲那我们也很光荣被关得非常光荣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把它分辨清楚那么我们在持这个戒才知道怎么来受持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福报田者，有二因缘夺他田地，一则相言。这个相言就是签里面有注解，即告状送于官府也。这个相言就是诉讼，到法院告状了。二则坐相。签里面讲，即立标示界限相也。若居士为地故，言他得胜；若作意相，过分得地，值五钱者，犯不可悔。那么在这个补里面也给我们讲，补是弘一大师的补注此节属田处。我们前面看到这个道界这一大段经文有虚空处，有田处，有供其处处就是一个处所你偷盗的一个处所。那么这一节经文讲的属于田处，田地那么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也有讲，若以道心取得他人田地契约，改换名字等，犯不可悔罪。把别人那个田契就是所有权状拿来改成自己的名字偷天换日这样也是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这个是讲盗田地是偷盗别人的田地有二因缘夺他田地有两个因缘呢，夺取他人的田地那别人的田地呢，他用这个偷盗的手段，用偷盗的心理去夺取过来，占为己有那么第一个因缘是相言，相言就是告状诉讼。那么这个自古以来这些事情都有这些诉讼案件为了土地的纠纷为了土地的纠纷那么引起诉讼的。那么诉讼呢往往也会有人他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取得胜诉胜诉就是他诉讼了，他赢了，打官司他打赢了比如说在文字上或者呢用一些计谋

那么夺他的田地。那么我举出一个例子啊，以前我们在台湾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一些老农夫啊，他也不认识字。那么那些认识字的人呢，要夺他的田地啊，就给他写一写啊，一些契约书啊，他也看不懂啊，只要他签名画押啊，盖手印就好了啊，骗他的啊，那么他就盖上去了啊，那盖上去呢，那个证据啊都很明白的，你愿意这个给人家的啊，那到法院怎么告他也告不赢。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呢，去骗那些人啊，那么这个当然是这个是犯了偷盗了啊，破戒了，犯了偷盗戒了啊，就是恶意的去霸占人家的田地财产啊，这个。利用这些官府的关系啦，啊，或者这个律师现在呢，很会钻这些法律漏洞的，那么去赢得这个诉讼，啊，夺取别人的田地，啊，那么小从一个个人啊，大到一个团体、一个国家，啊，这个都有这个事情，啊，所以你国与国之间那个边界啊。那个土地也会纠纷啊，啊，那么一定啊，有一方啊犯了偷盗戒了，啊，这个就不行了。那么二则呢，坐相啊，坐相这是另外一种因缘，就是另外一种方法，即立标示界限相也。这个在台湾是属于地政事务所啊，地政事务所呢，比如说你家里的土地啊，它的编号，那么他们要去立这个界限的啊，要立界限的啊，你的地到哪里，他的地到哪里啊，到哪一条线是你的地，哪一条线是他的地？那么如果要占人家便宜呢，他那个界标啊，啊，原来在这里呢，他怎么来移过去一点点，然后他就，我一条很长，他就多了很多出来了，这个也常有的事情。啊，所以在我们台北现在双溪山上，这个啊，下个礼拜一啊，可以放给大家看看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呢，放给大家看看啊，这个也是居士供养的啊。原来这个陈居士啊，我就说我们盖啊，不要去侵占到别人的地方啊。他说没问题啊，他什么都没问题，他就是盖到人家的地方了啊。后来人家就写公函来了，说要我们迁走啊，我马上就迁走了啊，他交给我了。啊，那么我一定不会去占用别人土地的啊。所以这个他要有一个立标示界限啊，他有一个界限啊。那么如果这个界限呢，他也可以作弊啊，啊，他可以移一点啊，或者到地震事务所呢去贿赂啊，给你移一点，那你这个土地呢？就减少了啊，要偷盗那一方呢，他就增加了啊，或者呢好的给他换成不好的，不好的给他换成好的啊，这个都有啊，这些土地纠纷啊自古以来都有啊，都会去争的啊，争就是他会去占别人便宜偷盗。这个是第二种因缘啊，这第二种因缘。那么我记得去年在庐江做训练的时候啊，有一天早上居士带我们到桐城去啊，看一个宰相的故宅

这个宰相呢、啊，哪一个朝代我记不起来，啊，他有一条巷子窄窄的，这么窄，啊，就是跟他们隔壁也是一个大户人家呢。那他们那个大户人家呢，就是他那个墙壁呢，就侵犯到宰相他们的地了，啊，他那个墙就把它切过来了，啊，他这样也好，啊，后来这个宰相的家人呢，就啊发这个书信啊，送到京城给这个宰相。那个宰相啊，也是度量很大啊，能做到宰相度量都很大，宰相肚里能撑船啊。他说没关系啦，让他几寸又何妨，他认为他那个墙就移过来啊，后来就变成一条小巷，现在还留着啊。啊，这个自古以来呢有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是要占别人便宜的啊，这个就换了偷盗戒啦啊。若居士为帝故，言他得胜。啊，这个若居士呢，假若受三规五戒的居士呢，为了夺取别人的土地田地，言他得胜，就是到官府去告状了，他告赢了。啊，实在讲，他是他占人家便宜了啊，他反而他告赢了。啊，用种种手段呢、啊，他胜诉了。得到这个田地了。若作意向过分得地，意向就是说，你把原来那个界标啊移动了，啊，原来这个不是你的地，你把它移过去一点了，那你就多出来了。啊，过分得地呢，那么如果价值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个土地呢，我看呢很容易就。超过五钱的啊，啊，就很容易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这条戒呢非常的严格。那么这个是讲你受了戒的人呢、啊，这样就犯戒了。盗戒这个戒相啊很细的。那么没有受戒的犯了偷盗，是不是没罪呢？一样有罪，这是性罪。一样有因果报应的。那么受了戒呢，除了有性罪之外，再加上这个破戒罪，是两重罪啊。所以没有受戒呢，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这一条罪啊，并不是没有受戒他造了这个业就没罪，不是的啊，他本来就有罪啊，只是受戒的人啊多一个破戒罪。那么此地经文讲的呢，是就这个破戒的罪来定的啊，不是就这个性罪。那么此地呢啊，我们啊引用啊一个公案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啊，来跟诸位同学报告。这个因果故事是出在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三啊，回复郭汉儒居士的一封书信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在上海富国习斋法会法语也有哦编录啊，有截录啊编进去。那么他在这个原文呢是比较完整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把这个他原来这个文呢、啊、找出来，把这个文呢、啊、念给我们诸位同学，啊，大家听听。现在西洋战事激烈，若不及结束，则将延于吴国。凡中外各国强弱不一，其受害故皆同等，非败者受害。而胜者得利，按时而论，被人杀者故可怜，专杀人者更可怜。彼只知目前，则胜者似乎得意。若并来生后世看之，杀人者比被人杀者苦深万倍，其世人皆不知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
啊，这段是祖师当时在世的时候呢，刚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个西洋战事激烈呢，啊，那么也延伸到我们国家来了。啊，在当时呢，中国外国呢，这个强弱不一啊，啊，有的强，有的弱。啊，不管强或者弱，啊，这个战争呢，都是同样受害的，啊，所以受害皆同等，啊，不是败则受害，而胜则得利，啊，不是打败的人他受害，打胜仗的人他就得到利益，啊，事实不是这样的。按时而论呢，啊，被人杀的固然很可怜，啊，但是专门杀人的人呢，啊，他就更可怜了，啊，为什么呢？啊，彼此之目前。一般人呢只知道眼前，啊，则胜者似乎得意，啊，好像胜利的人好像得到利益了，啊，若以来生后世去看，啊，从这个三世因果去看，那杀人者比被人杀者苦生万倍，那杀人的人比被人杀的人，他将来要受的苦啊，那个苦啊。是生千倍万倍都不止，习以世人皆不知也。习就是可惜啊，世间人他都不知道这个因果。那么祖师举出清凉三字一个公案啊，清凉三字就是五台山啊，清凉山记载五台山的一些事情，在隋代州赵良相。家之巨万，生二子，长曰盈，次曰孟。盈强孟弱，其父将终，婚家之为二，孟得其上，父死，盈尽霸孟之家业，但以孟圆房一所，孟拥立至佛，未久盈死，生孟家为子，名桓。又未久孟死，生盈家为盈孙，名先。还为盈家之仆，啊。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这一段是啊清凉三字啊记载啊隋朝代州啊，代州就是现在五台地区的啊，到民国成立之后呢，把州改为县啊。那么隋朝这个时代呢，在代州这个地区有一个户人家啊，相当有钱，叫做赵良相，家资巨万，啊，家产呢非常富有。那生了两个儿子，长曰盈，次曰孟啊，他的长子叫赵盈，他的次子第二个儿子叫赵孟，盈强孟弱。这个长子呢比较强势啊，那个次子啊比较软弱啊，其父将终呢分家之为二啊，把他的家的资产啊分为两分啊，孟得其上啊，这个第二个儿子呢啊可能分得稍微好一点啊，可能他父亲呢，啊，看到这个儿子比较软弱，多给他一点点啊，或者分稍微好一点的给他啊，可能是这个情况啊，所以孟得其上。父死啊，啊，他父亲死了，盈尽霸孟之家业啊，他哥哥呢就把他弟弟的家业呢全部霸占过来了啊，只有留一间盐房给他弟弟啊，其他的田产啊都被他霸占了，啊，就是我们讲被他盗取了，偷盗了。那么这个孟什么都没有了啊，只有一间圆房，一个房子。啊，孟拥立至佛，啊，拥立就替人做苦工啊，啊，这样啊过生活。未久盈死，啊，没有多久呢，这个赵盈死了，啊，就是赵孟。

的哥哥赵寅死了。那么赵寅死了之后呢，就投胎啊，生到赵孟的家啊，做赵孟的儿子啊，就啊生孟家为子啊，那么名字呢就叫桓了啊，叫赵桓啊，这个赵桓呢就是这个赵寅的前身啊，赵寅的前身啊，投胎到他弟弟家里啊，给他弟弟做儿子的，变成他弟弟的儿子了啊。又未久孟死啊，又过没多久呢，这个赵孟啊也死了啊，生寅家为寅孙啊，这个赵孟啊就是赵寅的弟弟呢。啊，没有多久也死了啊，死了呢就投胎了到他哥哥赵寅的家呢，做他哥哥的孙子，名仙啊，就是赵仙。那么赵桓为赢家之仆啊，这个赵桓呢、啊、就变成啊这个赵赢家的仆人了啊，因为这个赵孟啊生前就是家产都被哥哥占据了啊，那么就给他哥哥啊做仆人了啊，啊做工啊过日子。那么现在他哥哥死了呢，投胎到他家来了啊，变成他的儿子啊，就是赵桓啊，那变成呢这个赵寅啊。啊，就到这个，啊，这个赵桓呢、啊，就到赵寅的家呢做仆人。先欲朝五台啊，这个赵先呢、啊、要去朝五台山，命桓随行啊，因为赵桓呢是他的仆人啊，在他家做长工了、啊。这个赵先呢，就是赵孟去投胎的，啊，投胎到他哥哥家做他哥哥的孙子。那么他就命令这个赵桓呐、啊。随他到五台山去朝山啊，凡知其伯霸产事私欲杀仙。这个赵桓呢知道呢他的伯父呢霸占他父亲的这个产业啊，所以就非常气愤了，就想要杀死这个赵仙，幸得其便，行至五台僻处，此所逆刀未先耶？女主霸我家业，令我事穷，我今杀奴以泄愤。啊，这个赵桓呐、啊，啊，看到机会来了啊，这个赵先呐、啊，找他去朝五台山啊，走到半路呢，看到没有人，他就事先把藏好的一把刀拿出来，啊，就要杀死这个赵先。啊，他说。你祖父啊，啊，赵寅啊，霸占我家的产业，啊，让我们家这么穷，啊，我现在呢要杀你啊，泄愤，啊，其实现在这个赵桓啊，就是赵寅的前身，是他给人家霸占的，啊，他现在反过来，他要气愤，要去杀这个赵先了，啊，赵先是他的弟弟，啊，先急走，啊，桓呢、啊、就在后面追。路一茅棚，一老僧指之曰：“此处不可行凶。”啊，那么到五台山呢、啊，跑到一个茅棚啊，一个老僧给他们禁止说：“这个你不可以行凶。”桓曰：“吾杀怨儿。”啊，这个赵桓说：“我要杀我的冤家。”啊，老僧另坐，各以一杯茶饮之。啊，这个老僧呢、啊，是得道的道僧，啊，就。好，你们两个先坐下来啊，倒一杯茶给他们两个人喝，啊，两个人呢喝下去呢，啊，宿命通现前了，遂知前世事，啊，知道呢，原来啊，这个赵桓就是赵寅了，啊，这个赵先呢就是赵孟，啊，原来是他们两个兄弟，啊，现在死的又碰在一起了。啊，那么知道这个前世的因果了，
啊，那两

个人都哭起来了，遂再三出家。那么两个兄弟就在五台山出家了。啊，这是一个公案。啊，就是你去偷盗别人的，啊，占不到便宜，而且呢是偷盗自己的福报。说倘各国皆见前后世事，还肯专以杀人为强国之要政乎？啊，这是印祖当时呢他的开示。啊，他说倘若呢每个国家这些领导人啊都知道这个前生后世的事情，知道这个三世因果报应，他还会专以杀人作为强国的政策吗？不会啦。啊，因为呢知道呢他这样做法呢，啊，是害到自己。啊，想要自己得利益呢，啊，反过来是害到自己，损害到自己。啊，这是一个公案。啊，那么跟这个霸占田地啊，啊，这个经文有相关的，啊，我们提出来给我们同学来分享。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32页，请看经文：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夜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这段经文是给我们做一个比较，显示地藏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有特别的缘分。文殊、普贤、观音、弥勒跟我们世间也有很深的缘分，并不在地藏菩萨之下。此地比较的是誓愿，所以说其他的菩萨在六道里面度化众生那个愿还有终了的时候，唯有地藏菩萨发的愿呢，没有终了，所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么这个愿呢，比诸佛比诸菩萨的愿呢，确实显得要深重。那么我们知道，像文殊、普贤、观音、弥勒都是古佛再来，示现菩萨的身份，在六道里面度化众生。那么佛在经上说过，文殊菩萨过去曾经做龙种尊王佛，这说明九缘界之前呢，他们都成佛了。现在在这个世间呢，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正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是这么个意思。我们要懂得，再看下面经文：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

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皆速，如千百亿恒河沙。这是说明地藏菩萨以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一切众生，时间之长无法计算。菩萨生生世世累劫都发这个重视，我们在地会里面所看到的，在续品里面看到法会出席的大众，十方诸佛如来，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成佛的人数已经不可思议，老师依旧是以菩萨身份在帮助一切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积功累德，教化众生，不在乎自己的名位，不在乎个人的利益。地藏菩萨几乎是把这桩事情完全为我们做明显的显示，教导我们应当怎样去学习。那么也许有同学要问，佛门评里面说过，愿以佛身而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就现佛身而为说法。那么地藏菩萨能不能现佛身而为说法？当然能。地藏菩萨如果遇到这一类众生，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当然也现佛身而为说法。理事我们都要圆融去体会，不能够偏在一边。由此可知，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无不是活活泼泼，随机应变的，决定不是呆板的，非常活泼，所以才能令一切众生开悟，令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请看底下一段经文，世尊，不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柱木坐其看时，至终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象，烧香供养，展礼赞叹。那么这段文是说出能够供养修福的人，

别指出来了，未来，未来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现在众生，这个里面有两个讲法，一个讲法是世尊当年在忉利天宫讲经说法参加的这些大众，在现在众生；另外一个意思是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这个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之前，都是属于未来世。未来现在众生，那就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只要我们遇到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只要听到这个法门，我们就属于剧里面呢所说的那换句话说，他真是说着我们呢、应当怎样修法呢？与自己所住的地方在南方清洁之地，是不是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在这个南方呢？这个我们要明了。如果他这个房子建筑是坐南朝北，那这个很好，那这个方向就正确了。如果他的建筑是坐北朝南，那南方是他的大门口。你想想，是不是在大门口上供地藏菩萨呢？绝对不是的。一定要如华严经上的表法。你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向南方。那个南不是指的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由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我们明白这个意思，那这就好讲了。凡是供地藏菩萨那个方向，就叫做南方。诸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那么自己家里面或者有佛堂，或者没有佛堂呢，供在你家里这个厅堂上，但是供养呢一定是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上方。那这个房间哪一个方位呀算是上方呢？这个位置，这个房间呢，也许只有一个门，也许有好几个门。无论从哪一个门里面进来，他第一个见到的这个位置就是上方。所以像我们现在这个教室，我们坐的这个位置是上方。这里只有两个门进来呀，我们第一个看到。那么另外一个呢，

个方向的时候也算上方啊，进来的时候也能够都能看见啊。那么像许居士坐的位置，那就不算。

象征智慧啊，清洁之地，这句很重要，供佛的这个地方一定要清洁啊。印光大师曾经说过啊，有些人在自己房间里面供佛像啊，卧室里面供佛像，请教印光大师如不如法啊。大师说过，三宝形象所在之处就如同大雄宝殿啊，在这个里面呢要起恭敬心啊，所以这个卧室里面一般呢不供佛像的。卧室里面供佛像是在什么场合之下？在病重的时候，求往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没有一切顾忌，一切时一切处念念当中都不离开佛像啊，这个可以供佛像啊。第二种呢，虽然没有生病，求往生的心切啊，希望早一天放生往生，希望早一天见佛啊，这个绝对不是以懈慢心来供养，极其尊重啊，如同父母盼望这个儿女盼望父母一样啊，是极其虔诚孝敬之心，可以，这个一定要懂啊啊，而不是说供养佛像佛菩萨保佑我，我这个房间有妖魔鬼怪啊，供佛菩萨形象来辟邪的啊，或者把它当作艺术来欣赏的，那就有罪过了啊，那是决定不可以的啊。所以凡有三宝形象之处啊，如同大雄宝殿啊。印光大师这个开始很有道理啊，我们应当啊要依教奉行。那么底下说呢，做龛啊，龛是供养佛像的小屋子啊，做龛啊，用土用石头用竹用木都可以啊。现代中国人对于这个龛石不太讲究，可日本人很讲究啊。你看日本人不论大的佛像小的佛像一定有个龛石啊，他在拜的时候他把那个小龛石门打开，拜完之后他把门关起来啊，这个很有道理啊。日本人实在讲从隋唐那个时代学去的，一直保存到今天啊，他没有改变啊。所以日本人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效法的啊，不轻易改变古圣先贤的教诲中能说话，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

这个龛石里面供养菩萨形象，这个形象画的也行啊，塑的这个菩萨像也行啊，无论用的是什么质量啊，这底下举了几个例子，金银铜铁是金属啊，木雕的也行，泥塑的也行啊，都好啊，你能够供养啊，烧香供养，展礼赞叹，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意义何在？这一定要懂得。第一呢，是让我们升起礼敬之心，普贤菩萨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啊，这修行十个纲领啊，第一个礼敬诸佛，见到佛菩萨的像啊，礼敬的心呢就升起来了啊。我们要将礼敬佛菩萨这个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如是礼敬，对一切事啊也如是礼敬啊。敬事就是认真负责，尽心尽力把这个事情做圆满，这对事的礼敬，对物也佛如是啊。像这个坐一板凳，我们对他礼敬，不是对他礼拜，是把他放得很整齐，擦得很干净，这是礼敬。如果摆得歪歪斜斜，这个里面又有灰尘肮脏，没有去处理，这个就是不敬。所以说，对人、对事、对物啊。只有一个真诚恭敬的心啊，那么这是供养佛菩萨形象第一个意思啊，我们真正的受用啊。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佛菩萨也是从凡夫修成的。他今天成菩萨了，成佛了，我为什么还做凡夫啊？所以我应当效法菩萨，向菩萨学习。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也要做佛做菩萨啊，激发自己的高尚的志趣啊，这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是见到佛菩萨的形象，就想起佛菩萨的教训；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就想起世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教训。要牢牢地记住啊，要深结义趣，依教奉行啊。所以供养佛菩萨形象有这三种意义在啊，不是迷信啊。这个外面一般人说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是供养拜偶像，错了，他完全误会了。由此可知，

佛家供养佛菩萨形象意思很深很广，归纳起来它是教育，没有离开教育。何况这个里面还有返本报时报恩的意思在啊，我们做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遇到有些人有疑惑，我们应当给他说，让他了解供养佛菩萨形象啊真正的好处利益这个利益是切身的利益了，现前的好处哪里是迷信的这甘利赞叹赞叹就是说明为人也说自己依教奉行是赞叹为人也说也是赞叹请看底下经文，世人居处皆得十种利益，下面说的十种利益，何等为十呢？一者土地丰壤，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王升天，四者现存一寿，五者坐求随意，六者五水火灾，七者虚耗辟除，八者杜绝噩梦，九者出入神户，十者多遇神灵。那么这十种利益，这就是供养佛菩萨形象的好处啊。哪一个不想得到？可是诸位呀，一定要记住，刚才讲供养佛像四个意义，如果你不懂得这个十种利益得不到，你供养佛菩萨的形象，实在讲是迷信的。你怎么会得到经上讲的利益了？这是你供养的不如法不如理你只有形式上的这个供养，没有实质这个是你能不能得利益，你能得利益多少都在你的用心你的心行与佛的教诲相应，你就得利益。相应的程度越高，你得的利益就越大。怎么样相应呢？总不外乎信、念、行这三个字。对于佛菩萨的教诲，
我们能相信呢？能理解，能发愿，能奉行，这一部经典里面文字看起来好像并不很深啊，似乎都是一些故事，可是理呀很深很广啊。我们这一次跟诸位报告介绍，因为受到时间的限制啊，没能够细讲，这是略说而已。将来如果有因缘，我愿意仔细地把它讲一遍，尤其是青莲法师这个注解，他引经据典呢，旁征博引，注解的内容非常丰富啊。所以你能信能解能愿能行，就得这个利益了。利益无边，归纳为十类。头一个，土地丰壤；第二个，家宅永安。这两句现在人讲的风水性，风水好啊，为什么你会得到这么好风水呢？心好啊，正是境随心转，你何必去看风水呢？用不着啊，只要你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心善行善，这个外居住的环境生活环境啊，自然就转好了啊。我们的生活环境呢，跟自然环境就是世俗人讲的风水佛家常说日日是好日啊，时时是好时啊。那处处是好处啊，那处处是讲环境啊，哪有不好的呢？佛菩萨居住的一切都好，哪有不好的啊？这个道理啊，楞严经上所讲的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如来就是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处处是好处。为什么呢？如来能转境界，凡夫不能转境界，反而被境界所转，那个麻烦就大了。你要求好日好时好处到哪里求啊？一生都遇不到啊，到处找也找不到啊，找在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不错，很好，在这里 住个房，建个房子来住，哪里想到旁边有妖魔鬼怪，有很多野兽厉害。

搞得你居住不安。这什么原因呢？心邪。心迷呀、啊，你就转不了境界，你就被境界所转了，被境界所转的凡夫啊！能转境界的人，圣人呐、啊！什么叫圣人？我们前面也解释过，大家别忘掉，圣人就是。明白事理之人，那我们中国人称圣人，在印度称佛菩萨，啊，这个佛菩萨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他明了真相啊，啊，在中国人说明白宇宙人生真相，就称他做圣人。所以说十种利益，第一个土地转让、啊、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大环境地球、啊、地球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几乎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自然生态被破坏了，这些年来年年灾变无穷啊，次数一年比一年多，范围一次比一次扩大，一次比一次严重，这怎么得了？地球上自然生态怎么破坏的？啊，人的思想、言行、与性德相违背呀！世间人不明了，以为这些自然灾害呀、啊。与我们人类不相干，啊，人类的思想行为不相关，错了啊！佛知道的清楚啊，啊，所以经上常说，医报随着正报转呐、啊，地球是医报啊，正报是人心呐、啊，人心善，就土地丰饶。家宅平安，人心不善呢，就灾难重重。啊，人为的灾难，战争。啊，自然的灾害，这现在越来越多了。灾、火灾、地震，啊，现在还有温差的变化，啊，甚至于保护地球大气层的臭氧破裂了。啊，最近报纸上登的这个消息。现在这个破裂的时候越来越严重了，原来的面积不算太大，现在听说面积几乎有美国全国那么大的范围，这个麻烦了、啊、臭氧层保护地球啊，吸收这个太阳光里面的紫外线，

如果没有臭氧层的保护，太阳紫外线直接到达这个地球，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大概有三分之二不能生存。所以这个臭氧的作用很大了。科学家们的研究，如果臭氧层在恢复原状，至少要好几百年。那么这是科学家根据这个数字来统计。那我们知道，不需要，只要人心向善。它怎么破坏的呢？人心的，这是第一个因素啊。如果你要说是这个地球上排这个些废气污染，那应该是全面的污染。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排这个废气，为什么单单跑到南极呢？难道全世界排这个废气全部都集中到南极去？哪有这回事情？人心的。所以现在是这个自然生态的破坏越来越严重。人为的灾害，这个危机也越来越显著。所以这个十种利益怎么可能得到吗？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共业里面呢还有不共业，这是给我们一点希望啊。共业里面还有别业，所以是公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了。如果我们真正能修，行啊。我们还是能够得到这个利益的。问题是你肯不肯真修啊？不懂方法，不能够认真去做，那你就转不了了。你明白理论，懂得方法，又肯认真去做，转得很快呀。容貌会转，体质会转，你居住的环境会转，居住的小环境会转，大环境也会转。我们今天看到全世界的灾难，居士林这个道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有没有贡献呢？极大的贡献，世间人不承认的。你们在这个地方念经，念经成佛号有什么贡献呢？他不承认，可是诸佛菩萨承认，天龙鬼神承认，这个理论我们在讲席上跟诸位报告很多次啊，应他们科学家的说法，不动的互相干扰。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有波动的现象。最简单的原子，

氢原子最单纯的了。一个原子海，一个电子，那个电子围绕着原子海在转呢，它像是个动向，既然有动，它就产生波。波大别可以分为三大类，光波、声波、震动的波。那么都可以称为电磁波，它有波动的现象。这个波动现象正常，这生态就平衡。如果波动的现象不正常，不正常的这个波动啊，干扰着正常的，地球这个自然生态啊是个正常的。可是人心呢，这个波动不正常，于是影响到地球的那个波动，所有一切物质的波动影响。道理在此地，那么现在我们念佛这个波是最殊胜的波，极正常的波，这个波真诚，跟诸佛如来的慈悲心波能集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就大，可以平缓世间人贪嗔痴慢的这个邪恶不正常的波，能够把它减缓，这就减缓了灾难。道理在此地。今天科学家们他们的研究偏重在物质的波动，疏忽了这个心理起心动念的这个思想的波动，他们疏忽了不知道思想的波动可以改变物理上的波动这是佛家讲境随心转佛又曾经说过，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才晓得思想的波动是一切万事万物的主宰那我们今天念佛这个波动好我听同学们跟我说，在外国有很多外国人听到这个念佛的佛号，他非常欢喜。他听到之后，他这个音乐，他把当音乐来听，他这个音乐能够叫我们心很平静。他这个音乐从哪里来的？问我们要这个录音带。这就是很好的一个证明这个思想的波能够平息他妄想的波能够和平一切众生的妄想的思想波那么你就能够转变了物理上的波动所以才有土地丰饶家之勇敢的过去曾经有人问过我他问我会不会看风水我说你怎么想起问我的话他说和尚应当都会看风水为什么呢他你看看中国这些丛林寺院都是建筑在风水最好的地方

所以他认为啊，这些和尚都会看风水。啊，我听了之后，我下去告诉他，不是和尚会看风水，和尚根本就不会看风水，和尚心好啊，心好啊，好人呐、啊，好人住在那个地方啊，不好的风水就自然就变好了，是这么回事情啊。啊，风水随着人心转呐、啊。不是人随风水转的，没这个道理啊！所以看风水家曾经说：“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那个福地好风水，你没有福报的人，不福的人，你住在那个地方，没几天就很死了，没福嘛。话说的也很有道理，最重要啊，你要修福啊，你能够修福，一切都转过来啊。所以这个十种利益就是心转境界的说啊。你想想看，你能够学地藏菩萨的存心，学地藏菩萨的发愿，地藏菩萨存的什么心？孝敬之心。你孝养父母的心，孝养法界一切众生，这还得了吗？以奉事师长的心，奉事法界一切众生，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尽未来季节，永远不中断，是不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种心行宏愿是多么的伟大，所以他的境界全转了。我们能够抓住这部经上修学的要领，如理如法的修行，这个十种利益当然现前，哪有不兑现的道理？如果你不懂得理论，不懂得方法，看到这个经文，哦，你也是依照这个模式去做，不像啊，不是那么回事情啊。画个地藏菩萨，雕塑一个地藏菩萨，在家里供养，你就得到了，没这回事情啊。一定要明理，要懂得方法。怎么样转变自己啊？自己过去种种的错误啊，思想上的错误，见解上的错误，行为上的错误，一桩一桩把它改正过来，所以从心理上下功夫啊。心理上健康，这个物理上啊，我们身体是属于物质啊，物理上就正常啊。就恢复自然的生态，自然的生态就是最健康的生态。所以读这段经文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然后才知道佛经里面讲的话句句

没有一句是虚妄的。这个土地封禅，就是世俗一般讲啊，收成好啊，五谷丰登啊，风调雨顺啊，家宅永安。家宅是你居住的地方啊，平安啊，幸福啊，先王升天，这个在本经里面已经说的很多了。子孙孝顺，子孙学佛，祖先也沾光，子孙做了菩萨了，这是菩萨的祖先，他无论在哪一道都受到人尊敬。我们在这边看婆罗门女、瓜摩女他们的先人，都落在卧道里面的。女儿孝顺，女儿学佛，如理如法，证得菩萨的果位了。所以他的母亲呢，立刻就被这些鬼神送到忉利天宫去享福去了。为什么呢？菩萨的父母怎么能够把他关在山土里面？所以佛门当中常说，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呐！这过去九代的祖先呢，都升天了。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现在怎么成佛？给诸位说，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所以念佛真正求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祖先是九代的祖先都升天，这才叫真正报恩呢。我们要超见祖先，就把祖先，怎么个做法呢？念佛，一定要自己有成就。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的，婆罗门女念佛得定了。在念佛法门里面，至少是四一心不乱，他在念佛三昧。你看他在殿中见到地狱，游览地狱，地狱里鬼王接见他，称他菩萨，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成了菩萨，鬼王称他菩萨。瓜摩女也是念佛，功夫浅一点，她是梦中的境界，不是定中。效果没有婆罗门女那么殊胜。

是感应也不可思议。在我们想象，那应当是功夫成片啊，没有功夫成片的收不到这个效果。所以你度这个仙人，你把他度到什么地方，他得多少利益，完全靠你自己修学的功夫啊。你修行的功夫深了，仙人得利益大；你修学的功夫浅，他得利益少。我们要想报恩，怎么个报法，这就明白了啊！一定要断恶修善，一定要发心作佛啊！《无量寿经》讲的阿弥陀佛的境界，这一部经上讲的地藏菩萨的境界，我们把无量寿经字字句句都落实到生活当中，你就是阿弥陀佛，你就做佛。将本经里面字字句句落实到生活当中，你就做菩萨了。佛的教训要做啊，不是说，说了没用处啊，要认真去做。第四呢，先成一寿，先成是谁呢？你的家亲眷属啊，你自己，自己就更不必说了。现在还活着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沾光了。你看，你一个人修行，一家得福；你先人都得福。但你一家得福，你所居住这个所在，这些邻居街坊，你修行的成就越大，得福的范围就越大啊，能令呢一个地区得福，一个国家得福，全世界得福。你肯不肯真干？要想这个地区、社会、国家、世界得福，一定要忘我，绝对没有自私的这个念头，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人民，为一切众生，这种修行世界得福啊，所以这个现成就扩充到整个世界，先王也是整个世界啊。我们道场里面超度供的这大牌位，不是哪一家的，全世界的。这一些死难的众生啊，我们是供全世界的啊。那么现在还活在世界上这些人，希望他们都能够活得平安，活得幸福。

我们家修学的功德一切回向，回向众生，回向法界，不得作求随意。这个就是所谓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无理无法的求，一定有感应。我们自己如理如法的祈求，求还没有感应，这是什么原因？语言没成熟。你这一念祈求的心可贵呀，为众生求的，不为自己求的。为众生求而没有感应，众生福不够。我们希望建一个念佛堂，念佛堂建好了，没有人来念佛。因此所求啊就没有感应了。我们看看现前大家所祈求的，几乎真的是有求必应。什么原因？大家真想念佛，真肯念佛，真懂得念佛，不是少数人，多数人，所以这个感应不可思议。所求随意呀，佛菩萨在安排呀，安排的都是恰到好处啊。所以人要有善心，要为众生，要为正法久住世间。我们一生做弘法利生的事业，不是为一个地区，是为整个世界，是为一切众生。希望在这个地球上，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都能够彼此尊重，互助合作，共同创造和平兴旺繁荣的社会，这是我们的愿望啊！我们自己绝不在这个里面贪图丝毫名闻利养。我们愿意过我们清苦自在的生活，这是真正的大乐。六者无水火灾，今年水火灾难很多，那么大家认为这个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有人为的因素啊，人为的因素是缘，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自然灾害的因呢。

如果把这个因拔除，世间人都能够觉悟，消除种族的隔阂，消除宗教信仰的旗舰，都能够像佛菩萨、像上帝爱护世人，不会伤害一个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和平共存，众生要懂得彼此互相尊重，互助合作，这个世界人为的灾害、自然灾害通通可以免除了。其虚耗必除，这个虚耗要用现前经济风暴来说呢，最恰当不过。现在社会讲的经济危机，这个灾难也能够避除，最近这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各个地方预言很多，很多都是古老的预言，3000年前，几百年前，很多啊，都出现了，都在各地上啊流行了。大致上，这些预言有一个共同的说法：这个世纪末有大灾难出现，关于哪些灾难呢？大概有三种。第一种人为的，核子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毁灭性的战争。第二种呢，经济总崩溃，序号。第三种是自然灾害。这个地球上会产生地壳的变化，这个问题严重。地球在空中的运行倾斜角度上也会产生变化，那么就给全世界这个气候啊完全反常，可能南北极变成赤道，赤道这个地方变成南北极，这一个变化就影响整个地球上的生物。生物会带来毁灭，然后慢慢在适应气候再生长那不知道又要多少万年才形成像现在这个样子。

个灾难非常可怕啊！现在大家归呢，归为自然灾害，不是人力能抗衡的。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啊。所以今天佛法我们要全心全力来推行，为什么呢？希望拯救这个灾难。纵然我们没有能力消除这个灾难，希望这个灾难减缓，希望灾难的程度缩小。至于小到什么程度，延缓到什么时候，要靠我们的功课。所以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去做，决定要断恶修善，决定要舍己为人。我们跟整个社会大众是一体，这是首先要认定的。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自然环境与我们是什么关系？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要发心怎样报答众生，我们天天念回向偈，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如何落实呢？要懂得报众生的恩，报大自然环境的恩德，报天地鬼神的恩德，才能消除一切灾难的。这些问题非常现实，不得杜绝噩梦，这是自己的事情，确确实实。纵然有梦啊，绝对没有噩梦。没有噩梦，晚上睡觉睡得好啊，睡得安稳呐。心思邪恶之人，邪。是讲邪知邪见，他的思想见解错误，错在哪里呢？自私自利，念念当中损人利己，这个叫邪思啊。恶是食物，身造杀盗淫，口妄语念食，恶口绮语，意贪嗔痴，这叫食恶。如果是邪恶之人，那就常常做噩梦，换一句话说，睡眠都不安稳了。那个日子就过得很辛苦了。如果我们能够把邪恶断掉，培养真诚心，无论对人对事对物，

一片真诚，不自欺，不欺人。清净，清净是绝不污染，不受外面环境的污染。也不会受自己内心烦恼的污染，你心得清净了，修平等，修正觉，修慈悲，慈悲是无条件的、平等的爱护一切众生。是我们自己在一生当中真正生活在大爱之中啊！能够舍己为人，只要是能令一切众生得福利，即使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真正是大慈大悲啊！身心安稳，怎么会有噩梦？学佛的人如果还有噩梦，自己应该警惕啊！什么原因呢？功夫不得力。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功夫得力，第一个现象噩梦没有了还有噩梦，功夫不得力。久者出入神户，这个神是护法善神可是说出门现在是旅游的机会多了，若是回来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旅游学佛的人也有去参学参学也好，观光也好，旅游也好你在在处处有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护你不会遇到一切灾难，你遇不到你有这些善神保护，跟你同行的人也都沾光他们也得到平安，也得到啊这些护法善神保护了。真正修行重要佛法给我们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利益，现实的利益不是空说的，不是迷信的，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幕后一种多于声音这个声音呢就是讲的缘分你常常遇到好姻缘这个姻缘是什么？是成佛成菩萨的姻缘，圣姻常常遇到开悟的姻缘

增长道业啊，正是善导大师所说的，学佛的同学成就的高下都在语言不同啊。如果你遇到的语言殊胜，你成就就殊胜啊。古来的大德，那是隋朝以前的净土教传到中国啊，那些大德们总认为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身啊，应当都是菩萨了，菩萨往生的上品上身的，凡夫做不到啊，凡夫大概都是下辈往生的啊，古人有这个说法。善导大师把这个说法修正了啊。那么在中国传记里面记载着，说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如果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么这个修订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善导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我们应当深信不疑啊，语言不同啊。那么今天居士林净宗学会啊，筹建弥陀村。这个语言是第一殊胜的因缘，真正是稀有难逢啊！不只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非常有幸能够遇到，遇到这样殊胜的缘，这真正是圣因，能在这个里面修一天啊，都是你多生多劫积的福报。如果不是续世的善根，这个道场你想在那里念一个小时都不可能啊。我们念佛堂起建才三个月啊，同学们到这个地方来念佛啊，其实是时间很短，念个一支香两支香，他来告诉我他的感受啊，确实不一样啊。一生当中见过许多道场，参加过许多法会的共修啊，没有这个地方出生，没有这个地方感觉好啊。许多人说这个地方磁场很好，真正踏进念佛堂啊都不想出来，说明道场啊很有摄受的力量。谁的力量呢？

决定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没有啊。三宝的奢侈啊，真正是祝福护念，善神拥护。所有才有这样殊胜的气象啊！十家大家了，得到这样美满的受用，多遇圣因，你的缘分好，你常常遇到正法，常常遇到善知识，常常遇到好的同参道友，这是缘分的。缘也要靠自己真修才能有感应啊！像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叫静心预言，你才真的利益了啊！以清净心、真诚心、慈悲心遇到缘，就能得受用。如果心地不真诚、不清净、不慈悲，遇到这个缘，也等于没有遇到，空过了啊！所以《地藏经》对我们修学、对我们做人、对我们生活关系太大了。这部经里面全部的教义归纳起来两个字：孝敬。孝亲尊师，所以古德说这一部经是佛门的孝经，这个说法没错。孝敬这两个字对中国人来说不陌生，而实际上讲孝敬这两个字怎么讲，恐怕能说得出来的人就很少了，不懂。如果往深处去说，那知道的人更少了。孝敬这两个字的含义深广无尽的，把这两个字做到圆满了，那就成佛了。菩萨在做没有圆满，成佛才圆满。所以我们常讲等着菩萨还有一瓶身相无明没破，孝敬就不圆满。那么由此可知，孝敬这两个字是佛法的大宗旨法门。所谓宗旨法门，就是教学的总纲领、总原则。佛法教人叫什么？叫孝，叫敬。必须要将孝敬扩大。孝顺父母扩大到孝顺一切众生，奉事师长扩大到奉事一切众生，这个就是菩萨心啊，佛心啊。然后你才会常常遇到佛菩萨，多遇圣因，常常遇到佛菩萨，常常有人教导你正法。

我们世间人讲啊，你的运气真好啊，啊，别人想遇都遇不到啊，你怎么偏偏遇到啊？啊，上次讲自己要具备一个虔诚的心，啊，好学的心，利益众生的心，你就会遇到。

诸佛菩萨大善之事，哪个地方没有吗？哪个时候没有吗？一切时一切处多得很呐、是我们自己有眼不认识、遇到了等于没有遇到，真真可惜。是我们自己不具足条件，遇到了也是空过。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留意，真正的善知识，念念都有传法这个愿望，可惜找不到人啊。只要发现有真正想学的人，热心教导，而且都是义务的啊。我们讲堂里面大家在那看到的就我几个老师啊，我三位老师啊，对我的教导都是义务啊，我没有能力交学费，我没有能力供养啊。那个时候我的生活非常艰苦啊，我不能供养老师，老师还要供养我，还要照顾我的生活，这一生一世念念不忘啊。老师虽然不在了，韩馆长护持虽然不在了，我们讲堂里面供养他的遗像，我们在这个地方修学等于老师在现场一样啊。不忘恩德，所以才能够多遇圣言。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了。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39，我们看第一段经文。世尊，未来世中，即现在众生，若能于所住

上面做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昨天讲到此地，这是说依照经典教训修供养的人能得到祝福善神加持，他获得利益，如同前面所说的这个十种利益。十种利益呢，前面九种都是世间的利益，末后一种多于圣因，这个是得出世间的利益啊，而这个利益的是无比的殊胜。这就是说超越世间的修行方法，如经论里面常讲的闻法开悟了啊，修行布施啊，前面给我们说的在三宝当中啊，修福。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欲圣因就是多欲善知识，会常常遇到佛菩萨、罗汉这些圣贤人的化身，这些善友，他能帮助我们远离我法，增长善法，能帮助我们恢复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是经上讲的无分法身。五个是圣贤之因缘呢。如果我们常常遇到，这是好事情啊，事出世间无比的幸运的。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常常供养，这个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依教修行供养，供养地藏菩萨啊，得地藏菩萨威神的加持，才能有这种殊胜的遭遇啊！所以做事供养啊，得如是利益。那么再看下面呢的第二段，是读经供向的利益啊，请看经文。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是能修之人，特别呢，注意到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善字，这是个关键的字眼。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有此经典就是指本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家里头啊有这部经典，

供养啊地藏菩萨的形象，这个是得福的因缘。说世人更能专读经典，供养菩萨，无常日夜以本神力，为何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恒小恒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是监牢地神向释迦牟尼佛的报告啊，他发心护法。监牢地神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地球上最大的一位地神啊，比阎罗王地位还要高。阎罗王好像是一国的国王，他这个是全世界的国王啊，阎罗王也要听他的啊，他是阎浮提的地神啊，好像我们今天讲是全世界的领袖啊，他的福报大了，权力越大啊，威势超人。经文里面这个幕后这一段呢是关键，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这八个字，这八个字重要啊！你看他没有说是世人能读经典，他说转读经典，这个转是什么意思？你每一天读诵经典呢，一天读一百遍也没用处啊！监牢地上会不会保佑你呢？不会呀、啊。如果你转读经典呢，那跟他的愿就相应了啊！你们想想这个转是什么意思？古德常讲，随文入观，那就是转啊，读到经文神教训呢，那个心的念头就转了啊，所以这个转呢是依教奉行啊，你天天读，天天呢想，天天照做啊，转是把我们的念头转过来，把我们的行为转过来，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训啊，所以这个转读经典呢，就是供养里面的依教啊，儒教修行供养啊，这个叫转呐。以此功德供养菩萨啊，所以供养菩萨不在形式啊，每一天给他烧香啊，供水供果不在乎这些啊，是要以修行认真修行的这个虔诚心来供养，这一点重要。你有这份诚心，在形式上当然你会做到啊，没有这个诚意形式上做到，那个也没用处啊，最重要啊是让你有诚意啊，所以这关键在这个转字啊，就是转凡成圣。

断烦恼成菩提，断迷成悟，转染成净，都在这个转变。这个字是关键的字眼啊，果然能够依照经典教训转过来了。我常日夜，这个我是监牢地神自称啊，地神在日夜以本神力护卫世人，他保护你啊。所以一切水火盗贼大恒小恒，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一些恶事是你过去今生造作恶业的招感，你本来会有的，因为你能够依教修仙啊，供养地藏菩萨，监牢地神保护你，虽然你命里头要遭这些劫难，也都能够避免。这个注解里面这一段话了，有几句重要的，我们念一念。我们看第一行，从这个当中看起，是慈见地神护法之心。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见到与光明会上法院护经同。意思相同，比名若虽是经典所留不出，我当在中常作虚位是也。那么这是举光明会上法院护经的这个话，跟此地来印证。监牢地神确实发过这个愿，而且不止一次。注解幕后三行我们从倒数第三行我也把它念一念。是有不信之人，未是右近之人，这是讲世间有不相信的人他们以为释迦牟尼佛这些话都是劝人为善的，不是真的持这种见解的人很多以为佛讲这些因果报应呢，哪有这种事情，还不都是释迦牟尼佛劝人为善方便语而已等下面说的，岂不闻极善之家必有余庆，极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这个话不是佛说的了。是中国古人讲的，这个话出在《易经》了。下面又不闻出言善，千里之外应之；出言不善呢，千里之外畏之。你没听说过吗？

这两句话也是古大德所讲的，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啊。如果我们的是言善的，

就产生共鸣啊。这个听到的人真欢喜心，不但自己欢喜，他自动地把他介绍给他的亲朋好友啊，一传十，十传百，确实千里之外应之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宣扬世尊的善言善教啊，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推荐介绍，我们得到的回应呢，是我们生欢喜心。这不算太长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亿万人呢生欢喜心，乐意接受啊。我们没有做特别的什么宣传工作，我们也没有组织，我们也没有啊花钱啊，没有用金钱，没有用一切方式来推动，没有啊，只是将佛法善言善行出自于真诚心里面的公，这个公告啊，啊，说给大家听听而已。同样，我们也能见到了，出言不善呢，在千里之外未知。一些邪教也利用大众传播啊，听说也能兴盛一时啊，啊，正如谚语所说的，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听众听听邪师所说，听听佛菩萨所说，这两样比较一下，他就知道取舍啊。所以现在佛法的传播越来越兴盛，邪教的传播啊越来越艰难，原因就在此地啊。可见那古人说这个话没说错啊，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动天地感鬼神，得不进且生乎啊。幕后这句话就勉励我们，德说过啊，世间好语佛说尽啊，世间的好话佛说完了，我们怎么说都超越不了佛的范围啊。其实佛所说的都是我们自信里面流出来的信德的启用啊。大乘经论里面常讲啊，

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的，啊，从化身里面流露出来的。我们自己的化身，跟诸佛如来的化身，是一，不是二。那么换句话说，佛所说的就是自己心得所流露的，正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佛所讲的是我们心得之善啊，我们应当要明了，所以能感动一切众生，不但能感动人，九法界众生都能感动。请看下面经文：佛告监牢地神，如大神力，诸神少极。这是世尊对他的赞叹。诸神少极，这个诸神通通是指地神。监牢是地球上的总地神。那么各个州也有地神，每一个国家也有地神。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山神、土地、城隍，那是小的地神。城隍是一个现世的地神。土地就好比乡镇长这样的地神。所以这个地神呢有大小不同啊。监牢地神是最大的。那么其他的地神当然比不上他。那这个小注里面举了善财参安住地神，善财童子参访也参访地神呐，十百万地神呢各方光明。可见的地神之多啊，在这么多地神里面呢，监牢地神呢最大。下面说出来，何以故呢？阎浮土地悉蒙如护，他是阎浮提的总地神，乃至草木沙少、沙石、稻麻诸位。过迷宝贝从地而出，皆因如力。地上这些生物，地底下所含藏着无量的矿物，这宝贝的矿物没有离开大地。那么这些东西都是监牢地神所

有大力护持。那么他虽然能护持，可是清音缘呢，还是众生的业力啊。金老护神呢，是增上缘而已。正如同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教诲，给我们做增上缘，清净缘，素缘。

因缘无见缘，决定是自己造作的。清净缘就是善恶的念头。现在的科学家懂得，所有一切物质的现象，它的基本元素啊，元素再分析，分析成分子、原子、粒子，分析到最后是相同的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的物质现象呢，是同一种东西组合的，正是世尊在《金刚经》上所讲的一合相啊！一合相这句话意思深了，或是组合啊，是一种物质组合成不同的原子。原子在组合成不同的分子，分子组合成不同的元素，这样发展成为世界，无量无边形形色色的景观啊，物质一合相。那么从粒子组成原子，原子组成分子，分子组成元素，什么力量啊在那个地方主宰它呢？现在科学家观察的这化学啊，化是变化，因为这是物理化学的现象，他这从表面上观察了，谁主持这个物理化学的现象呢？人心呢？佛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如果每个人心都善，每个人心都静，每个人心都慈悲，都真诚，他这个组合啊，就组合成珍宝啊。我们世间人讲的七宝啊，啊，沙石都会变成七宝了啊。怎么呢？人心变。我们人心邪恶，那个七宝的组织啊，就分解了，变成沙粒，变成石头了。它是一个东西吗？所以为什么诸佛菩萨出世这个世间人心善良，五谷丰登呐，七宝充满呐，人都造作十恶业的时候，充满了邪知邪见啊，这些七宝都没有了。隐没了，这佛在经上常用这种字来说明，隐没了，不是隐没了，分化了，啊，变化成了，这是

沙粒烂湿了。正如佛在经上所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又常讲境随心转。佛心真诚，佛心至善，佛心大慈啊，所以佛所住的国度，我们看《华严经》上的华藏世界，《往生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连树木花草都是种种珍宝所成。不是像我们这个世间的这树木草本的啊，西方世界的树木啊是珍宝啊，是不是那边人有意造的呢？不是的，自然变化的。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一阵庄严啊，种种受用啊，不离自心啊，心地的真诚善良慈悲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过幸福的日子，希望过美好的日子，从哪里修呢？从心地上修。我听说最近在中国念佛的人很多，读无量寿经的人很多，我听了很欢喜啊。曾经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那现在从这些现象上来看呢，我们更有信心。中国人回头了，中国人善良了，中国人能跟佛学，佛是世出世间第一善人，大家都能够断恶修善。有很多人讲这个世间有很多的灾难，心善行善，经上讲的水火盗贼大恨小恨一切恶事悉皆消灭，中国人不会受难呐！怎么知道不会受难呢？这佛在经上讲的啊，中国人相信佛菩萨的话，依照佛菩萨教诲来改过修善，自然的好果报啊！这个国家地区祝福护念，善神拥护啊，他怎么会遭难？那么也许有人说，中国这次水灾造的劫难很重啊！没错。如果看看明年后年，如果世界上有大灾难出现，那中国人遭的这个灾难很小啊，不是大灾难啊。

显示出中国人的善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善根福德深厚，可喜的现象啊！我们深深相信，深深的明了，中国强大会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会给世间带来真实的安乐。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外国人，他们也深深地相信，这个注解里面引用《业报差别经》上的一段话，我在此地念一遍，在41面啊，注解倒数第六行啊，41面的注解倒数第六行最后一句，看起准业报差别经云啊，这个准就是依据啊，依据业报差别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经文上这样讲法，复有实业。门令众生得外恶报，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都修习故，感住外物习不具足啊。这几句话呢，就是讲的是恶业。如果这个地区一切众生多造十恶业啊，十恶业大家都很熟悉啊，生造杀盗淫啊，杀生、偷盗、邪淫啊，口造的是妄语、眼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恶口绮语啊，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意里面呢，这个心里头啊，充满了贪嗔痴，这叫食物啊。啊，这个地区的人。不造这个十恶业，他会感受恶报啊！啊，那么这个经里面，像前面所讲的水灾、火灾、盗贼啊、战争啊，这种大小横事、一切恶事，常常会遇到。天灾人祸层出不穷啊，怎么来的？食物业招感的啊。我们今天发心跟释迦牟尼佛学，跟无量寿佛学，跟地藏菩萨学，远离十恶业啊！不但我们不造十恶业了，回过头来修十善啊！接着看底下啊，这还是经文啊，因为当中有经文省略掉了。若修十善业，与上相违。我们修十善啊，十善是生不杀生。
不投道，不邪淫啊，这身善呢、啊，口不妄语，不染舌，不恶口，不绮语，口善、啊，意里头不贪不嗔不痴啊，我们翻过来修十善业，慈应众生。业之深，以致地深不惑。减损万物啊，这一句是讲那个修十恶业的众生造十恶，地深不惑法，不惑耻。所以一切万物少了，减少了，人民生活就苦了。若多修德，正其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我们反过来断十恶业，修十善业，这是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啊，他就格外的荣耀啊，格外的光彩啊。差遣他属下的地神护持众生啊，万物加美了。这些话佛说的，谁能够相信佛语呢？我们有责任为大众啊介绍，为大众啊宣扬。一定要把这个礼仪说清楚啊，四只是明白了，大众才能够升起信心。首先建立信心，了解事实真相，我们才真正肯回头啊，一教修行，这个利益就无量无边了。再看下面经文，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如之功德了，借以神通，百千倍于常分地神。这是世尊对监牢地神的赞叹啊，他能够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啊，称扬地藏菩萨众生的四相啊，这是我们在这经上读到的。礼敬称扬赞叹供养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啊，所以佛在此地说称他的功德了。借以神通，他的能力护持佛法，护
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这个能力很大，百千倍于常分地身，这是一般地身所不及的。这段注解里面有几句话，我们念念：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普贤大愿有十门，第一个是礼敬诸佛，第二是称赞如来，所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是普贤行啊。这下面说，一念称扬，万德自取。有很多人不懂得称扬的好处，不懂得称扬的利益了。讲经说法，如果要问真正的好处在哪里，大概连讲经说法的人都很少知道。真正的好处是流露自己的性德，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赞扬，正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了，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实的利益，真正的好处。一个人修行不能明心见性，如果常常讲经，假以岁月，如有间断，他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呢？天天在这里宣扬心德嘛，在我们说天天在熏修嘛，天天在熏习嘛，不知不觉了，这个心德也往外流啊，就这么个道理啊。

怕的是你不肯宣讲，怕的是你常常中断，那就没法子了。如果不中断，欢喜讲，欢喜讲是四无碍辩才里面的第四种啊。要说无碍辩，那个要就是喜欢讲啊。喜欢讲给别人听，喜欢劝人断恶修善，喜欢看到人得福。

称赞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这个下面说，啊，一念称扬，万德自具。这自具两个字重要。不住佛子，凡来法会，初见旧闻，宣流反背也。这个缘故

佛子是佛的学生，发愿呢跟佛学习。来到法会，初见是初学，久闻是老修。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的，你就有责任宣流梵呗。这个宣流梵呗就讲经说法。赞叹佛陀的教诲。底下说了，今地神不为能主阎浮提物啊。主是主管呢、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这是他的职守。佛根赞扬地藏利益之思，这个是难得的。他不愧为佛弟子，他能赞叹呐、作为护法地神呐、他尽到他地神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能够依教修行，其佛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啊，一破四亿啊。那么这是对这个地神的赞扬，经上是佛对他的赞扬，注解是青莲法师对地神的赞扬。这个里面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得请看底下一段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间，但以地藏本愿经一思修行者，若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遮闻于耳，何况灵兽。那么这段话呢，我们一看，这释迦牟尼佛把护持众生的事情啊，拜托给地神呢、主父地神护法了，护持这些依教修行的人。九华是菩萨道场，是菩萨教化众生的基地。我们要是明白了，就知道应当怎样做了。这个道场我们要发心来供养啊，要发心来建立，使这个道场广大。我们要帮助监牢地神，帮助地藏菩萨将地藏的精神弘扬到全国，弘扬到全世界我们的德福无量无边了。经文讲到这个地方，是我们有很深的感触。世尊灭度之后，下一尊佛
是弥勒佛，还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之前，这当中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佛在《弥勒下生经》里面告诉我们，以我们世间年代来计算，啊，大概是56亿多年。这么长时间里面，没有佛出世啊，没有人教化众生啊，众生闻不到善法，随着自己贪嗔痴慢，造无量无边罪业，感受的苦报，那叫苦不堪言呐。世尊大慈大悲，把教化众生的事情付托给地藏菩萨。换一句话说，佛不住世，地藏菩萨是代理佛，菩萨的地位跟其他菩萨地位不一样。正如监牢地生在前面所说的，文殊普贤观音这些大菩萨也非常慈悲，度化众生。世尊没有将弥佛出现这一段时间付托给他们，没有啊，把这个这一桩大事啊，特别付托给地藏菩萨。我们想想，原因在哪里？应当善于体会呀。没有佛法的地方，众生习惯造作罪业，怎样才能够救度这些众生，避免不堕三恶道？大家想想，用什么方法来教呢？能够挽救的，无过于孝敬啊。这是造作恶业的众生啊，你要是劝勉他，他也能接受啊，帮助大家从心理建设啊，地是心地，藏就是心地里面含藏着真实的智慧等等，心地宝藏。所以这个法门对于这个期间的众生啊，56亿万年这一段期间的这些众生呢，这个法门最契机了。所以说是要帮助众生，救济众生免堕恶道，这部经是救命的经啊！是叫我们在人天两道

脚跟干扰啊，不舍人身，不堕恶道。这个经典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就在此处，以这个为基础，再用无量寿经，用往生的这些经论，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一生当中做佛做主啊！啊，这是在末法时期，佛度众生不二法门。但是末法也只有九千年了，九千年之后这经没有了，众生很苦啊，完全要靠地藏菩萨实现了啊，那就不是佛说这个地藏经了，地藏菩萨要帮助一切众生啊，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地藏菩萨一定是劝一切众生断食修十善孝亲尊师啊，这样才避免不堕恶道啊。所以地藏本愿法门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无比的重要啊，也无比的亲切啊，我们应当发心认真修学，认真的来宣扬那么这个里面经文里头重要的供养转读啊，但以地藏本愿经一世修行者啊，这叫个教导我们专修专空啊。

注解里面引用佛所说的至心一处无私不办，是处是法最宝贵的是一心，专精没有不成就的。最怕的是分心，学得太多，学得太杂，就没有办法成就。不但是佛法，你事法成就啊，也都很艰难。事法有事法的因因果报，佛法成就完全靠精进啊！佛在经论上常讲啊，事法的善根有三种啊，无贪、无嗔、无痴啊，叫三善根啊。出世法的善根只有一种，精进。精就是专一。成而不杂，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你能成就啊。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我没做过学生，我教佛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个理念，向佛学院的负责人建议，我希望这个佛学院能有一个好的方式，让每一个学生专学一部经或者是一部论，希望这个学生一生把他的精神功力啊专注在这一门上，不要学的很多很杂，我想那是很难成就的。如果这个佛学院里面有一百人，有两百人，每一个人学一部经，那就有一百部经，有两百部经，每一部经都是专家，学地藏经的一生专攻地藏经，每一天专念地藏经，专一地藏经修行，专讲地藏经，这个人就是地藏菩萨，专家了，世界第一了。哪个地方要请讲地藏经的，请地藏菩萨去讲。那么专学普门品的，就一生专攻这一部经，依照普门品修行，每天读诵普门品，先讲地藏品，这个人就是观世音菩萨。不要搞多，不要搞杂了，搞一样啊，做专家不做通家，通家很难做。通家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才可以做得到。中下根性的凡夫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下下根人，如果他专修专攻，他能成就。为什么呢？
至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呐、啊。啊，学《楞严经》，专学《楞严经》，天天读《楞严经》，依照《楞严经》修行。啊，专门弘扬《楞严经》，这个人是首楞严王。啊，我在1977年。在香港讲楞严经，那个时候楞严经好像我讲了第7遍啊，有一天碰到也没法师找我，哎，你是首楞严王啊。虽然是讲笑话了，那个专攻专弘啊，有效啊。啊，我在李斌老会下学楞严的啊，我在他麾下10年，学五部经啊，10年学五部啊，啊，第一部《阿难问释佛吉凶经》，你们看到我这个本子啊，我8年学经的，头一部啊，啊，第二部啊。佛说阿弥陀经，第三部普贤菩萨行愿品，第四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五部楞严经，我10年学5部经。

是将整个精神力量用在楞严经上，啊，所以楞严经前后我大概是讲七遍。李老师晚年，我们有八个同学发起请他老人家讲华严，什么原因发起的呢？他老人家有一次在中心新村讲经，我们这是长随众，大概有二三十个人，他老人家到哪里，我们这些人都跟他一道去的。曾经在讲经当中，他告诉大家他生死自在，他想什么时候往生能往生，多住几年也不妨，我们听讲之后回来跟同学们商量，老师既然生死自在了，希望他能常住世间，常住世间什么方法呢？他老人家住是没有别的，就是讲经。想一想华严经很长，找一部长的经让他讲，他没讲完总不好意思走嘛，所以我们八个人联名请他讲华严经，那么我还供养一套华严经疏钞，那个疏钞是现装本，上海华严经会员印的，这一套现装四十册，那么我把这部疏钞送给他，他还特别告诉我，这个疏钞我要在上面圈点呢，我没有关系，供养老师，你爱怎么圈点就怎么圈点。那么当时李老师也打算用三年的时间把华严经讲完。他是一个星期讲一次，而且还有台语翻译，所以进度非常缓慢。我在台中听一卷，八十卷，听他怎么开头，开头好难讲啊，看他怎么起头，这一卷听完之后，我到台北也讲华严。我讲的进度比他快了，我讲的比他详细，用的时间比他多，那么他讲一半在往生，这个也有特别的因缘，他原来曾经说过华严经讲圆满，最后再讲一部阿弥陀经他在往生，我根据他的这个进度来算，他至少要活到130岁，他才把那这个经讲完。97岁这一年走了，原因是什么呢？他吃东西食物中毒。这个是同修供养送来的，李老师的习惯非常慈悲，一定当着人家的面来吃，让他生欢喜心，这是李老师的习惯。吃了之后他感觉到不对，当然不是同修害他，同修是真正供养他，好心供养，善心供养，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是放得太久，不干净的，尤其现在食物里面有很多化学的成分，有很多东西放防腐剂，对一个年岁老的人来讲，抵抗力比较衰弱，所以他吃了，他是一个很好的中医生呢，吃完之后人走了。

他戒毒啊，所以第一次呢，这个毒戒掉了啊，没有影响，没事。过了几个月啊，又遇到这么一次啊，他也吃了，吃了之后啊，这个人。

一句话总给我讲了十几遍，我印象非常深啊，告诉我吃东西一定要小心啊，现在的食物包装得很美很好看，其实不干净啊，不单在台湾中国这个地区，在美国也发如是啊，不要以为好那个先进的国家啊，这个东西都是可靠的，不见得啊，美国这些环保卫生不禁令人如意啊。总而言之，要处处小心谨慎。啊，这个是李老师的慈悲呀！啊，所以他走了，实在讲也是众生没福啊。众生有福。他老人家一定能够多注视一段时期啊，所以《华严经》呢，他讲到十回向品，十回向品讲完了，接着后面是十地品，十地品就没有讲了啊，十回向讲完他就走了。部经讲圆满相当不容易 啊这个地区的众生有大福报 啊这一代的众生有大福报啊，才能有这个感应。诸位要晓得，你看这个讲地藏经，金元老护这个地神，就许许多多神众来护持道场啊，讲华严经的更不可思议了啊！今天居士林道场殊胜，无理的人知道啊，因为讲大经，诸佛护念，所有龙天善神呢，都集中护持这个道场。道场哪有不兴旺的道理啊？那么再加上念佛堂念佛啊，你看看毗卢遮那佛跟阿弥陀佛啊，双方的护持，这个现象到哪里去找啊？真正是百千万劫稀有难逢啊！那么这个盛会呀，我们遇到了，这个语言在此地成熟了，不可思议啊！我们深深相信，这样殊胜的因缘将来必定在中国成熟啊！而且我相信，在中国成熟的时机越来越近了。从什么地方知道呢？从这个讯息当中传来啊，中国人念佛念无量寿经的人越来越多啊，这是非常好的讯息啊。新加坡这个地方，南洋的佛国啊，这个地方小啊，中国要成为佛国，全世界的人有福了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当中啊，曾经做过小国王啊，跟他邻国一个国王的朋友，这两个国王啊都是用佛法来治国啊，以十善业道啊教化人民 啊我们在经上

到的。以十善业为治国的根本，那是菩萨过往啊，是如来化身的。这个是一切众生、一切人民真正有福报啊，感应的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化现为国家的领导人啊，这个是稀有难逢的大事啊，也许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会看见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呢是诸佛如来实现的。政府里头写官员菩萨实现的。

注解幕后，啊，在第三行，我们从幕后这一句啊来读起，我念给大家听听。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这句话重要。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实实在在讲，跟《无量寿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同一类的。《无量寿经》上一开端就告诉我们，开化显示，正舍之际，跟这个不思议开显一个意思啊。那华严更不必说了啊，我们在此地已经讲了70座了啊。虽然经文讲的不算太长，讲的很详细啊，诸位也都能够体会得到，不思议开显之境，这三部经都是不思议开显之境，最顿孝而功所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这是劝我们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世修行。华严经大，你能够专一一品一章，都能成就不思议的功德啊！所以罪业顿消啊，灭罪快啊，啊，功德很快就成就啊！何事多求杂乱心智，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多少年轻发心的这个大德，在家出家勇勇精进啊，但是到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他学的太多了，修的太杂了啊。我在这一生经验当中告诉我专修啊，

翻译阿弥陀经。晚年宣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我在阿弥陀经里面专攻藕益大师的要解，莲池大师的疏钞。

我的一生功力用在这上面。讲其余经论，这是接受邀请，看到没有人讲啊，因为在那个时代我必须要学习讲台经验啊，你发心讲经，讲台经验是非常重要啊，不能离开讲台啊。这李老师过去嘱咐啊，他举比喻说啊，去不离口，全不离手啊，去是唱歌，唱歌的人天天要唱，每一天吊嗓子啊，打拳的人每天要练习，三个月不练习，筋骨就僵硬了。这讲经亦复如是，天天要上讲台，千锤百炼。既人家请我讲什么经，我就讲什么经。我把这个当作讲台训练。是在讲台上取得经验的，我以我的意思来讲呢，一部《弥陀经》讲到底啊，我不会讲第二部经啊，但是我讲这个经，大家不愿意啊，他们喜欢听这个听那个，恒顺众生啊，从恒顺众生当中学随喜功德，随喜功德讲台经验。大家解决化缘啊，取得讲台的经验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另外一个因素呢，讲经的人太少了啊，多讲几部经啊，留下这个些录像带、录音带，给后学做一个参考资料。帮助后学，这也是我一个愿望啊。所以我讲的不是我本学的，我本学的就是一部《阿弥陀经》啊。所以说是一思修行呢，非常。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念佛法也要放下啊。佛告诉我，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往年在这边讲过一部《金刚经》啊，也讲得相当详细。目前是韩馆长与此地一位同修啊，正因良居士两个人发心齐请啊。我想想，有一些念佛的人念得不如法，不得受用啊，所以他们齐情，我说也好，让他们听听般若法门，帮助他们看破，帮助他们放下，然后这句佛号才能得力啊。所以用这个方法来辅助念佛功德啊。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此即南岳，游向安乐行也。南岳是天台家的，为修行者，为如数而行。若闻而不行，如涉世素宝，何计极品？意云：涉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是根宝训师语也。啊，我和这几句话好啊！啊，训练我们要真修啊！啊，所以学佛第一个要建立信心。啊，我们相信老师，老师是释迦牟尼佛。老师决定不欺骗我们啊！深信老师真诚慈悲教诲啊，然后要懂得老师教诲的意思，要借其意，结义之后啊，要认真去做。要奉献，这样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啊，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吾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这文语尔，何况令受？世尊对监牢地神所说的话啊，无疑这个如就是指监牢地神啊，你以你本神力了，而拥护之啊，拥护一世修行者专修专弘的这个人，你以本神力去拥护他，我们世间话叫保佑他啊，加持他啊，让一切灾害及不如意这些事啊，他听都听不到，何况他就受？当然他保佑他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地神啊，劝请监牢地神要保护这些人，帮助他们成就这个注解里面，我们也念念啊，这一段注注得很好。是地神拥护者，这是上对下了啊，就是教他了，以此善信。若佛现在足称四信啊，今于灭后可当五品。四信跟五品都是天台家讲这个地位的名称。啊，天台智者大师。这是如来实现的啊，许多人都晓得啊，史传里头也有记载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释迦牟尼佛应化在中国啊，诸佛菩萨再来实现的

很多很多，身份不暴露，我们凡夫不认识，不知道啊。而这点事先念佛往生西方世界啊，他在往生的时候，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啊，老师，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是什么样的品位啊？智者大师很谦虚啊，说因为我临终，临终说管事操心，所以品位不高啊，无品位往生啊，无品位是生凡圣同居土啊，这是示现的，教导我们啊，为大众服务啊，管理这些行政业务啊，是牺牲自己，舍己为人呐、啊。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临终，不管事，啊，他只有清修，品位就高了。啊，牺牲自己的品位，成就大众，这个功德。无量无边，这是大慈大悲人，不求自己的利益了，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就大家，这是菩萨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仔细去观察，他的牺牲呢是有底线的。不是说管理大众事情，将来自己不能往生，还要搞六道轮回，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有个底线，决定往生，往生品位差一点没关系啊。希望你们大家往生的人品位都比我高啊，我比你们低行啊，我决定得生。所以他们是有底线的，不是不能往生啊，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专门为别人，自己将来说你要往生，都错过了啊，不是这个意思。是智者大师示现给我们的启示啊。那么无品位是什么呢？这个地方也是讲的无品位啊。这个一时修行者啊，供养、转读啊，依经、依教奉行。一门深入，天台的无品位，第一个叫随喜，在随喜里面断疑，断散乱心。专修专弘，这个专呢就破散乱心啊，他的心神呢是专注的，他不散乱啊。换一句话说，他妄想少啊。第二呢，读诵，他读诵专读一部经学一部经，它不杂，减少污染。

命法的。世间人论财，学佛的人出家人没有财，没有财有法了，那怕的是论法。你有法不肯教人，不肯传给人，欢喜说法，破论法，这是障碍，这是大烦恼啊。第四，坚行六度。第五是正行六度。坚行六度是什么呢？是自己修。这个六度是自立的。不是对他的。所以叫坚行。是自立的，不是什么？不是放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是不是？这个不是没有对别人的好处。持戒呢，是自己在生活，规规矩矩，自己用功，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要自己。忍辱是耐心，在修学上啊要耐心，所以这个六度啊完全是对内的，对自己的，叫坚行六度。它的效果破无明，长智慧啊。这个正行六度啊，是从四相上帮助众生的，所以这个正行六度跟坚行六度差别在此地。那么正行的布施就是利益众生，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对外对人的，这个不是对自己的。坚行六度是对自己的，正行六度是对别人的。所以在正行里面要破四相，像金刚经上讲的即相离相，不是不做，认真很努力的做，虽做不着相，在这个里面修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般若经上讲的三轮体空，这种修学法就自利利他了，那么临动修行是正行六度啊。是在正行六度里面能够立一切相的，那就是坚行六度。正行六度立他了，坚行自立了，不着相就自立了，就能破无明。着相不能破无明，着相就变成福报了，变成世间福报。那你说这样的修福你像今天李梦云居士主持这个居士林净宗学会，实在讲就像智者大师一样啊。他如果着相呢，那将来国报大梵天王啊。那他要不着相呢，西方做佛去了。

修的是真实的福报啊，大福报啊。所以他们修行的这个功德，如果这天台家讲的要跟藏教五庭星观呢类似，这个境界差不多相同。五庭星观是素习庭善啊，那个庭就是止的意思，素习观呢是止散乱啊，不净观呢是止贪心贪欲，慈悲观呢是指成慧，因缘观呢是指愚痴，念佛是指一切业障所以跟这个五庭星观的境界类似所以智者大师讲的是他往生之无品位所以可当五品以读经是第二品，供养是第四，精行六度这是我把这个五品位的大意略略地给诸位介绍出来我们看这个注解往下看这个第二行，时有一念信解，这开始了。我们初学佛的人啊，接触相信，懂得明了它理解它，以致身心贯彻明白之后，又真正能够依教奉行，这信心就加深贯彻是什么呢？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改变了逐渐逐渐的，我们想法看法呢跟如来菩萨看法想法呢相接近了这就超凡入圣了超凡超越凡夫的见解接近佛菩萨的见解佛菩萨圣人跟诸佛菩萨的看法想法相同了当知五品观行为如佛五品观虽然不很高凡夫做得到太高了凡夫做不到五品观是凡夫可以做到的凡夫这种心行也很像佛接近佛很像佛了故令你拥护也所以世尊嘱咐这个一世修行的人虽然是凡夫跟佛很接近跟佛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所以嘱咐监牢地神要保护他要拥护他这个这一行幕后这是这个金光明经里面所讲的这四十三面幕后最后一句看起监牢白佛言这是监牢地神说的话虽然不是在这个法会不是在本经可见的监牢地神呢法愿也跟地藏菩萨一样多次的法愿他说说法比丘做法做事魔常昼夜护卫不离隐蔽其行在法座下顶戴其足

们相信地神所说的话了，是真的，是兑现的。所以真正发心说法，以真诚心说法，无私心说法，利益众生心说法，你坐在这个座位上啊，监牢地神就在你坐下。啊，地神恭恭敬敬在顶戴啊。可见的身坐受罚不是开玩笑啊。那你应动之心呢，一丝毫疏忽不得，你疏忽你就得罪地神了。啊，所以不如法的人上街去这个登坛说法，妖魔鬼怪围绕。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在这些地方啊，我们要特别留意。深信佛语啊，佛讲的话是句句都是真实的。这一段的意思很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非但汝独乎是人故，亦有十方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这个经文是接着前面，监牢地上护持供养转读，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世尊在此地又告诉我们，不仅仅是地神护法啊，护持你，设凡是使第十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宗教里面讲的上帝、天主，凡是大梵天王。这些天王与这些天神的眷属都是属于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那么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在前面一面，第四十二面，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以《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就是这种人。经文里面，未来世就是指我们现在啊，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说的未来世，说的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关键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是有标准的。什么样的人才能成善呢？最简单的标准，观经上讲的三福啊，世尊在总结里面告诉我们，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第一福里面给我们讲了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四句话通通做到了，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是这个善子最低的水平。如果这四句做不到，不能称为善男子、善女人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要明白的啊。为什么我们读经依照经典的方法去修行，所得的结果不是经上所说的啊？原因在哪里呢？都在这一个字上。经上讲得很清楚，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果报就要差很多啊，没有这么殊胜的。这个是一定要懂得的。昨天晚上，我们在华严经读到的三十三天王，代表初地菩萨、欢喜地。三十三天王就是道立天主，他代表什么意思？五戒十善。换一句话说，还是敬业三福里面的第一福啊，孝亲尊师，以大慈悲心修十善业道。这是欢喜地。如果我们不能够依教奉行，我们连最低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都达不到啊！一生学佛，只能够说是跟佛结一个善缘而已啊，能不能成就呢？不能成就啊！最殊胜的成就啊，也不过是来生的人天福报啊，没有办法了生死出轮回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所以经上一切经论呢，都讲这个善字，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要达到经典这个善的标准。

这个里面讲的果报太殊胜了。那么这样的标准能不能获得这样殊胜的果报呢？不能。为什么呢？你这个善呢是刚刚达到标准，这初级的善，小善。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大乘经，它不是小乘经，所以这个善的标准呢还要向上提升。三福里面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比前面高多了，这是二乘善，阿罗汉跟辟支佛的善。他们修行能不能得这个果报呢？还是不能，还差一截。再向上提升的大乘善，还要加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那就是此地这个善的标准。你以这样的善心善行供养地藏菩萨，专读地藏菩萨本愿经，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专修专好，这个一世修行呢专修专好，你才能得到监牢地神的拥护啊，你才能得到啊欲界天色界天的天王天神拥护。他凭什么拥护你？因为你是菩萨。所以那个善男子善女人不是别人，菩萨了。他怎么会不拥护？这个善福你做到第一条，你只是世间善人，欲界里面一些善神会保佑你，你这一个地方土地神会保佑你，监牢地神是全世界的总地神的，用不着他来啊，他派几个小徒弟来就够了。如果你的善达到二乘善，声闻缘觉，你已经不是凡夫了，在小乘上你已经入了圣流了，你就能够感得天神来拥护你了，这是天王尊敬你，天神拥护你，你是菩萨，天王也尊敬你，也拥护你。前面这个监牢地神说过，这个是注解里面呢光明经上所说的，就是注解第四十三面，四十三面注解最后一行，最后一句看起，监牢白佛也，这监牢地神呢，是全世界的总地神呢，这不是普通地神呢。说法比丘，做法做事，摸长昼夜，为何不利？隐蔽其心，在佛座下顶戴其足。所以不是这个，不是小善呢能够感得的。

揭劳帝神的地位比阎罗天子还高。阎罗天子是统治一国，是一个国家的，监牢地神是统治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这个全世界统一了，那个国王才是监牢地神。监牢地神在你座位底下头顶着你的足，你有多大的福报啊！所以那个善男子善女的，那是大善呢，不是小善呢。小善赶得一个小土地公在你足下头顶戴你，已经很了不起了。那个小土地公只是乡长啊、村长啊，所以经上讲的字字句句都要了解他的意思，才不至于产生误会。那么由此可知，你不发大心怎么行呢？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心量大了。诸位参加许多佛事法会，念书文，一开头都念到“心包太虚，量周煞界”。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心一发，那个心量啊，就是虚空法界。心量很小的人，菩提心没发，你那个心是迷啊，菩提是觉悟啊，觉心呢是尽虚空变法界。量周煞界，量大福大了啊！感动的诸天、天王、天神来拥护你，感动的监牢地神啊，一头顶戴你的足啊，对你这么恭敬。

节里面这一段呢很重要，我们把它念一遍。初句为不但如地神独厚，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口气。如是指监牢地神，说这一个供养读经依教修行的人，不但是你地神，你来护持他了，你发愿护持啊。如果如上修为，这个若是假设的话，果然你能够像经上所讲的，你依教修行，现在的话说你落实了，你都能把它做到了，那个护持的人就多了，亦有设凡诸天眷属借来拥护。下面青莲大师引经据典来证明这句话，如四天王白佛言，这是欲界四大天王，

世人若得闻是经典，能得未来现在种种无量功德，我当。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想一想，我们凭什么能够感动这些天神，这些护法神奇。凭自己的德行啊，什么德呢？自信的行德，信德流露出来的，这是德行啊。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都与佛经论上所说的相应。佛经论所说都是如来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与经典相应就是与自信心得相应，所以才能感动天地鬼神。在此地啊，底下有说，大梵天王、色界天王、初禅天呐、摄体还阴啊、忉利天主、大变天神、功德尊天、善知鬼神大将军等，二十八部鬼神大将，摩西受禄，摩尼巴陀鬼神大将，鬼子母及五百鬼子，下面无量百千万亿诺由他鬼神诸天，如是等众，为听法故，悉自隐蔽，不现其身，至世人所知讲法之处。我们今天自己修学达不到这个水平呢，上善的水平达不到啊，中善的水平也未必达到，最低限度要做到下善的水平。孝亲尊师，慈悲修善，是最低的水平。我们过去讲的很多，这些录音磁带都可以做参考。这里面有一个总原则，就是要用真心、真诚心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你才能达到善的标准，你才是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幕后他有举

金光明，方等圆净。这一句里面含的经论很多啊，也是圆教的经典。天龙归神，永护若斯，宽经开行最上之典啊，这一句话古德承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是最上的经典啊。开显两个字，跟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开化显示真实之际一个意思啊，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啊。其设凡天等永护之力，悉思根源在啊，何必还多说呢？一定感得啊，色界天、欲界天的天王天神来永护。

发心学教的人，无论在家出家，弘法利生的人，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你明白了解了这一桩事情，要全心全力认真去做，你要是不认真，草草率率地做这个工作，不但对不起人，得罪这些鬼神。这个一定要想的。下面这段经文意思就更好了，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呢？释迦牟尼佛先提出一个问题，提醒大家注意，什么原因，什么缘故，你得到这些圣贤拥护？佛说圣贤这两个字，就说明这些天王天神，包括监牢地神，他们不是凡夫啊，他们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在六道里面，得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你为什么能得到？下面是借由展离地藏形象及转读是本愿经，展离是不是每天供一尊地藏菩萨像，天天给他磕头作揖呢？每一天把地藏菩萨本愿经从头到尾念个几遍呢？这样你就能得到这么多大的利益吗？记住前面一句话了，专修专好，依教修行。

心啊。瞻礼里面不仅仅是形式，精心思齐，学地藏菩萨，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我要学地藏菩萨，我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我自己学佛的一个模式，一个榜样，我要学得跟他一模一样，这叫瞻礼啊。转读关键在转，我们今天会读不会转，转是什么呢？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都错了啊。现在展开这一部经读了之后，恍然大悟，明白了，把一切错误啊转过来，跟佛菩萨一样，这叫转啊。转这个字简单来讲，转变了。平常我们常讲转凡成圣，读这个经你要会转呢。那这个功德就大了，你这个一转非同小可啊，你不是小圣，不是阿罗汉，不是辟支佛，不是普通的菩萨，地藏菩萨那还得了吗？所以经要常读，天天读，天天转，你不读你怎么个转法？所以静夜三福里面读诵大乘这一句话重要啊，天天要读啊，要读得很熟啊，这起心动念呢你才能转得过来。这个道理在此地，读经境界转不过来别读了。所以这个经典展开有会读有不会读，不会读的都给佛菩萨听，你自己不相干的，会读的人是都给自己听，与别人不相干，决定转变自己的境界。你看《坛经》里面，法达禅师念《法华经》念三千遍没开悟，悟了以后他很感慨的跟六祖大师说，他说过去虽然天天读《法华经》读了三千

经变呢，是被法华转的。今天开悟了，才转法华了，这叫做转读啊！法达给我们做了一个明显的好榜样。什么时候你能转经而不被经所转？被经所转，就死在句下。你读死书，你不开悟啊！你能够转经了，你在这个经里面开悟了。悟了之后，字字句句都是活的，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你为众生解释，长说短说，深说浅说，无不自在啊。所以读经是不是修行呢？是修行，会读的人是修行，不会读的人不是修行。古德教我们，随文入观，那是修行。随着佛所说的，我们观念呢就相应了，就其如了。这是真修，圆修圆证。谁做到了？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你看善财童子闻法，每一参访一位善知识，他的地位提高一层。他参访德云比丘，初度菩萨了。参访海云比丘，他二住菩萨了；参访妙住比丘，他三住菩萨了。不断在提升呢，到最后参访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他成佛了。他真的是究竟圆满的佛果。为什么能呢？随文入观，随着善知识的开导，他就其如境界。我们今天修学，修了几十年，还是个凡夫，丝毫没有转动啊，苦在这里。念念还是随顺烦恼，这怎么行呢？即使我们能够转烦恼成菩提，你能随顺菩提，不再随顺烦恼了，你就成就了。就成佛了。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转呢、啊，看你会不会转呢、啊？果然能够转读这一部经，下面说的他的果报。自然毕竟出离苦海证涅槃路，这是说他的果。出离苦海，他上面加了一个毕竟，如果不加毕竟，出离苦海这六大轮回，加上毕竟呢，那就不止六道轮回了，包括十法界。那么毕竟出离苦海，超越十法界，证大涅槃了。这是什么果位呢？最低限度是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这是讲到最低的啊。而实际的呢，实际不是，我不是这个地位。超越十地啊，才叫毕竟出离苦海了。也就是说，无明破净了，证圆教，如来古地上的大涅槃路，一世之故的大拥护啊。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么一个原因的，所以得这些诸佛如来护念啊，天王天神拥护，那么我们要问，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当然能。如果不能，这些话佛就不会给我们讲。佛所说的我们做不到，这不叫开玩笑啊！啊，佛来吊口味，那佛就有过失了。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问题呀，你肯不肯做？如果你肯做，没有做不到的。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呢。啊，圆顿大教之中，只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你就能做到了。

只要你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不是这一个地区，不止这一个国家，也不止这一个世界，也不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你才真正做到心包太虚量周煞界。你的境界就转过来啊。

就如诸佛如来的境界，你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智慧就开了，烦恼就断了。烦恼怎么断的呢？你要晓得烦恼的根是什么。根就是物质啊，自私自利啊，这是烦恼的根啊。你今天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念念为虚空法界，你的烦恼根本就没有了，哪里要断呢？不断自然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信般若智慧就现前了。你们天天求智慧，不肯发心为一切众生，智慧从哪来啊？怎么会现前呢？念念都是自私的。

十法界你不能超越，六道都不能超越。不但六道不能超越，欲界都不能超越。啊，你说你生活的这个区空间多小，啊，你活得多辛苦，你活得多可怜。啊，什么原因呢？坚固的物质，分别执着。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受这个害呀，吃这个亏也，自己一定要晓得，一定要明白。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你前途一片光明啊！大自在，大福德就现前了。我们也曾在经典里面听佛这个说法。这部经好啊，一开端佛放光明云，啊，世尊为我们说出十种光明云，那是自信的流露啊。里面有大福德、大吉祥、大圆满，只要一念，那个私心呢，舍掉，你就全都得到了。诸佛菩萨得到，他没有私心，他没有私欲，我们凡夫得不到，就被私欲障碍住了。佛经里面常讲二障三障，二障是烦恼障、所知障。烦恼障就是欲望啊，自私自利啊。所知障啊，就是成见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

做这张。这两种障碍障住你的性德不能向前，你说多可惜！注解里面有几句话很重要，我们把它念一念。第四十五面倒数第三行，从第四个字看起，这是讲啊，毕竟出离苦海。苦海是什么意思？今之业海，苦有万端。此地说的苦海就是业海。业海就大了，你造业，你造善业有善报，造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啊！如果就六道里面来说，这大家常常听说的地狱魔鬼畜生三恶道，天人修罗三善道，六道是业海啊。如果再扩大呢，四圣法界是善业，六道里面都是恶业。凡是业海啊，十法界是大的业海，六道是大海当中一个小的最苦的地方啊。出离业海，出离十法界，所以这个注解底下说了，既有离毒，离转毒，出离无难呐。你每天瞻礼地藏菩萨像，仰慕地藏菩萨，尊重地藏菩萨，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又能读经依教奉行，你脱离业海就不难了。言自然，自然毕竟，说自然呢，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呢，则到底不虚啊。这些字都非常重要啊！所以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啊，你就一切自然。无愿无求啊，愿生西方净土，这是愿的，没有求啊。愿是真心，求是妄心啊。这个里面的差别要懂得，愿是随缘，求是攀缘。那么我举个例子来说，

理解。我们需求有一个好的念佛堂，这个需求是愿的啊。什么时候我需求的呢？你们看看我笔记本里面写的，1961年，我就在求啊。是求愿的啊，我没有去攀缘的，没有到处跟人讲赶快来化缘来见的，没有啊。30多年来随其自然，到这边来了，说他们就真干起来了，这叫随缘呐。李牧原居士这边同学他们真干，当真来搞，我们不过打个妄想而已啊！打了30多年妄想啊，并没有需求哦。我这一生当中真正会去见这个道场，没这念头，念头都没有。那么他们呢，听了我这个说法，就很认真去做，好事情啊！我就顺水推舟啊。从这个地方诸位体会愿跟求不一样啊，随顺自然成就，没有丝毫勉强啊，你就自在啊。如果天天求希望赶快能成功，那人不累死了，苦死了。这个负担都重了，有愿无求是一丝毫负担都没有啊。众生有福，诸佛善神拥护，它自然就出现。众生没有福报，我们怎么勉强也搞不成功。佛事门中有求必应，那个求是愿啊，愿是随缘的，不是世间人那种求，那个求是攀缘的。攀缘纵然成就了，麻烦很多啊，它不是自然成的，它是很勉强成就的啊，后面的后果一定不如意不理想。这个我们从自古至今呢，许许多多大德啊，他们示现度化众生的行仪之中可以看到，没有勉强的啊。我在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有个念头啊去建个道场，没有。为什么呢？自己的福很薄啊，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开口向人化过缘的，这是我的天性啊。问人家伸手讨钱呢，总觉得很难为情啊。为我自己我都不肯做，我还为别人做啊，哪有这个道理啊？所以只有在讲台上有的时候说说而已，我说的人无心啊，听的人有意，他们真干了，那真干好吗？你们去干吧。
啊，我也不反对，也不阻止嘛。啊，所以台北这个景美的华藏图书馆是这么成就的。啊，那个图书馆的成就，很多人不晓得，是听众一发脾气发出来的。啊，是有一年在人王法会，那时候华藏法师会，啊，韩馆长带头，啊，那时候还有道安老法师。我们租借台北中国佛教会的道场，借这个道场啊来讲《人王经》20天。啊，佛教会里面这些法师大德们给我们为难。想尽种种方法阻止我们这个讲经的圆满，啊，因为这个讲经是嘱咐国家，啊，我们要坚持一定要讲圆满，啊，这个闹得很不愉快，啊，但是总算勉强把经讲完了。讲完之后佛教会就说了，他的道场永远不租借任何人讲经。啊，我们听众听到这个事情才一发脾气，你不接我们自己搞个道场，在大家凑钱买这个景美图书馆。我们有叫他买啊，他们大家自己发心啊。所以景美图书馆是听众发脾气发出来的。也不错，提供我们在那边讲了20多年去，啊，奠定了我们弘法的基础，啊，这是自然随缘而成就的。啊，那么台湾第二个道场，佛陀教育基金会，不是我找他，他来找我。那是简凤文居士的财产，他建这个大楼发心要送一层给我做讲堂，我跟他也不认识，啊，平常没有往来，突然来了要送一层楼给我，那层楼不少钱呢，啊，他这个说呢我就很怀疑，啊，孤妄听之，你送也好不送也好根本就不理会他，知道我对他没有信心。过了2个星期他写了一个纸，写了一个文字来，啊，表示他诚心诚意来供养这个道场。那个文字在法律上没效果的，算是表达他的诚意了，啊，我们也欢喜接受了，好了，赞叹几句了，算了，去吧。啊，以后我到美国学弘法，啊，那么在美国拿永久居留，啊，所以在美国好像住了10个月，啊，那一次在美国住的时间最长。回来之后啊，他这个大楼盖好了，他到机场就接我，把那个所有权状交给我，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了，这才算是真的。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捐献出来以后还要不要拿回去，他说不要，决定不拿回去。我说好，不拿回去我就给你做一个处分，啊，我们在法院公证，说我不要你地方，啊，就成立佛陀教育基金会，

是基金会的财产，基金会哪一天解散的办了，这个财产属于国家的，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他同意了，我们就这样办了。你送给我，我不要啊。你看这个道场自然成就的，我没有向他要求啊。我们在美国巴马斯这个道场那个地方呢，我不喜欢，馆长也不喜欢，偏偏在那里建立，佛菩萨建立的呀。大家送钱来，道场建好了也就没钱来了。没有向外化缘，没有问人要钱，自自然然成就。所以我们这一生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幸福，没有丝毫压力。我们绝不找自己的麻烦，绝不让自己生活在痛苦之中。求人很苦啊，看人脸色不好看呐。那么在外国银行借贷，你说那个负担多重？我不行了，我要有债务的话，晚上睡不着觉啊。有一些人本事很大了，一身债，他晚上还好睡，我很佩服他。所以我决定不能做负债的事情，决定不能做求人的事情。我们生活再辛苦，身心安稳，自在快乐，没有一丝毫的负担。这样啊，你才能自然出离苦海。修行亦复如是，念佛老实念就行了。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着急啊！不要天天盼望，怎么阿弥陀佛还没来啊？我还没见到啊！你要有这个心呢，这是有求攀缘的心，恐怕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了了。为什么呢？你念佛的时候夹杂着妄想，所以只要一句佛号念到底，愿生西方，哪一天去都好，佛什么时候来都好，不可以攀缘，随缘好啊。还没有去，这个身体还留在世间，尽心尽力给一切大众啊介绍这个法门，推荐这个法门，把这个法门的好处、功德、利益向大家讲解明白，那就很好啊。这个样子安心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一点都不着急，这个好啊。注解底下我们再看，是故行者应当至行，若至行者所求必获，出苦得乐。这句话说得好啊，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你应该怎么修法呢？你要用真心，至心就是真心。

你应当用真心来修，夹杂着妄想就不是真心，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所求必获，这个求是愿，你的那个愿一定会满。诸苦等路不但超越六道，还要超越十法界，往生不可以成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真正是稀有啊！幕后这几句是此正教天啊，正教主天公付诸之心，这个教主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天公这一部经是在忉利天公讲的啊，将世尊灭度之后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付诸给地藏菩萨啊，与地藏有图化人之念起在专心，因果不爽如毛发者，这是一个附托的人，一个是接受附托的人，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附托啊，非常慈悲发愿做幽冥教主啊，幽冥大家常常看到这两个字就想到是恶鬼地狱啊，其实这两个字意思很广啊，幽冥什么无名，无明没破啊，都在幽冥之中啊。从这个意思来看，十法界都是幽冥。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没有破无明，没有见法身。所以这个幽冥两个字的范围很广啊，地藏菩萨要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啊，一世之故得大永护，这两句总结，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得到诸天天王天神呢拥护你啊，这一品到此地讲完了啊，下面这一品呢见王利益这个在流通分里面是见闻利益流通，注解四十六面啊，第一行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介绍这一章，为见地藏相，闻地藏名，无不合大力，略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皆能灭苦啊。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见到菩萨的形象，听到菩萨的名号，是不是真的能灭苦呢？真的，但是不是现在，是将来。现在种的是因，所谓是业力而根，永为道种。立言见相，那是业力言根，永为道种。所以这个立业呢，不可思议。那么这个立业什么时候得到呢？要看你什么时候啊，你的心行与菩萨相应，这个利益了就能显现。虽然是见相闻名，可是你的心、你的行为跟菩萨不相应，这个利益了现在不能显现。道理在此地。

么下面就说了，戒身治理，就身业戒，见到菩萨身啊，你就会离境啊，那么这个是身业。文明你也会称念，你会念一句南无地藏王菩萨，这口业，你能够身礼拜口称名，这是意义。既感既成，名应自应啊，那么下面是举比喻来说的，这感应大教 啊， 啊，有明应，有显应啊，在通常我们讲，功德利益不能现前，那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呢，那是显应。显应是你离境称名，你的心行呢与菩萨相应，换一句话说，与经典里面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那么这个感应很明显啊，就显应。如果我们虽然也离境，也称名，也度经，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跟经上讲的不相应，经上讲的我们通通没有做到，那么佛菩萨这个感应是明应，不显著啊。也就是说，你现前呢还一样受苦，还一样遭难，甚至于还一样要堕落啊，依旧高六道轮回啊。你不能说没有感应，感应是明应，那个感应力量很薄啊，确定

高度不强啊，很弱啊。那么你烦恼习气这个高度很强。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对于我们修学就有很大的帮助啊。记文立业品第十二这一段，大屿山圣业法师把这一篇经称为僧宝他将本经末后归结在三宝，这个是古大德没有讲过的。圣严法师第一次在九华山讲这部经，末后借归到三宝讲得非常之好我对他很赞叹的。只归到三宝那才是真实的利益。那么这部经前后照应的好，经文一开端佛放大光明云，这个经将结束的时候你看看在此地又放大毫光下，我们读过许多大乘经典而看到佛在经上讲的放光都办成一次了讲到两次三次很多次的这种经不多，那么佛在这一会上前后都放光请看经文。二十世尊从顶门上放各千万亿大毫相光，

讲完依教修行的这个人得到坚固地上欲界天色界天的天王天神的拥护，并且把他们拥护这个人的理由宣说出来了。说完之后，释迦牟尼佛从顶门放光，这个注解里头也说得好，我们把注解念一念：自尔时至告诸大众，借经家所需之文。经家是集结经藏的人，他们叙述这段事。因为这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是记录当时的状况。恰于地神护法品后放光者，为定前其后令诸众生独相无心，个个自知一段不思议本有之差。

光也。这是说明世尊放光的用意。正前其后，前面在忉利天宫集会篇续篇里面，佛法大光明远，前后呼应的，这个地方的用意大家听经呢差不多听得叫接近圆满了啊，让大众啊见到这个论相能开悟啊，悟的什么呢？世尊所说自始至终都是讲我们的自信，正是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的。可是本经里面所说的都是讲的六道三途里面的状况。六道三途从哪里来的？自信变现出来的，没有离开自信的。

点要细心去体会。顶门是头顶，从头顶放光，说明这个不是常光，放光现锐，顶门放光，这个注解里面也有说明，表一切种子。这个与世尊呢，在楞严会上放光现锐的意思相同。注解里面教导我们，让我们体会这个内向的意思。由此地藏妙相加冕，感理称念而尽于即空，让我们悟如这个意思。

四大菩萨是代表修学的层次啊，从哪里学起呢？从地藏学起。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讲，地藏就是代表心理建设，如果不是一个好心，不是个善心，那就无从修学了。啊，那个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宝藏是比喻智慧的能力。

啊，我们真心里面含藏着有无量的智慧德能，那叫地藏啊。你要能体会的，要把自信的智慧德能开发出来，啊，用什么方法来开发呢？孝敬。所以这个经呢，是佛门的孝经啊。孝敬如何落实呢？我们在最近讲经常常提起，要把一切有情众生看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要把孝敬落实到这个地方。所有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父母，就是未来的祝福啊！说自己父母你懂得尽孝，未来祝福你就能尊师啊！这是孝敬的落实啊！我曾经说过很多遍的，把它当作还是各一层就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不能把它当作什么原料啊，真是。所以我勉励念佛堂的这些护法啊，念佛堂所有这些护法的人，把每一个念佛的人看作自己父母，看作诸佛如来，你用这种心情，来服务弥陀村，来照顾念佛堂，你才感动得一切诸佛护念。经上所讲的，啊，诸天的天王天神都来拥护。啊，什么道理呢？真诚心感应。所以这跟一般退休养老院不一样啊！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的儿女未必能孝顺你，未必能尊敬啊！你参加新加坡居士林的弥陀村念佛堂，每一个人把你看作父母，把你看作如来，啊，他这个道场为什么会这么兴旺啊？啊，你们在这个念几天佛，你会感受到这个地方的气氛跟其他所有道场不一样，人心不一样啊，他们看待你们那个心情不相同。这是其他道场没有的啊！这个道场人为什么能做到呢？天天听经，天天闻法了，我们天天讲解，天天劝告啊！啊，渐渐他们觉悟了，明白了，那个念头转过来了。我们以孝顺心，以恭敬心来对待一切众生，不仅仅是念佛堂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都以孝顺心、恭敬心来对待。

就是断烦成圣。所以你建个道场不难呐、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财力啊，难在到哪里去找这么多孝子贤孙呢、你到哪里去找啊？孝子贤孙是谁呢？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才是真正的孝子贤孙，这个不容易找到啊。由这些人护念，由这些人拥护，这个拥护就是护法了，这个道场才殊胜，这个道场才能成就人一生当中往生不退呀，做佛了啊！所以这个道场西游啊就在此地，南逢也在此地啊。五道场没有人来做详细的说明、深入的讲解，不行的，不能相应。这个工作就要靠你们这些出家发心学教的同学们，你们要发心担负起这个使命啊！这些大众怎样与经教相应，怎样与诸佛如来相应，要靠你们认真努力的讲解劝化了。请看底下这一段经文，所谓大不好相广，不好相广，大不好相广，瑞好相光，大瑞好相光，玉好相光，大玉好相光，自好相光，大自好相光，清好相光，大清好相光，鼻好相光，大鼻好相光，红好相光，大红好相光，绿好相光，大绿好相光，金好相光，大金好相光，庆云好相光，大庆云好相光，千轮相豪光，大千轮豪光，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日轮豪光，大日轮豪光，月轮豪光，大月轮豪光，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海云豪光，大海云豪光，一共是十六句，32种豪光，这一段注解里面说得很详细。豪光顶门上放出来啊，好是指什么呢？不好，啊，佛的顶门呢、每一中间有两根不好，
我好，三十二相之一。啊，我们常常念赞佛偈，我好婉转无须弥。啊，佛的报身很大。啊，他这两根不好，是盘旋在一起。在这个门间呢，好像一个珠子一样，其实它不是珠子，两根不好盘转在一起。啊，佛常常啊，这不好放光。注解里面讲，好相是一，即用之体，光色不同啊，是即体之用。啊，这说明了十六句。是一桩事情啊，这个一解释多，多解释一。华严经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的法界。

32句。啊，这个注解里面，它也是分32句来讲的。32就是一，毫相广，多即是一。啊，毫光。里面有种种颜色，各不相同啊！这一即是多啊，说一是讲体，说多是属于作用啊。体虽然是一，作用不同。那么他在此地啊，这是青莲法师注解的，他引用《法华文句》，用五色了来比喻五道啊，青色譬如地狱因果，黄色比喻魔鬼因果，赤色表畜生因果，白色呢表人天因果。这里面分大色、小色啊。那么小色相呢？这是比喻二乘。大的色相呢？这是比喻菩萨啊。后头还有说短的色相呢，譬如比丘菩萨；长的色相呢，譬如佛的因果。佛的因果就是圆教的菩萨啊，不闻开合随意啊。啊，那么这个经文的讲解可以意会，没有一定的说法啊，就像《华严经》里面表法的意思完全相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你自己的见地，你看得深，你解的就深；你看得广，你说的就广啊，可是深广啊，还要契机啊，因为在讲。

台上讲经说法，不是自受用，是为了利他的。一定要观察听众的根基，他能接受多少，那你就讲多少。如果只随自己的境界去讲，听众未必能接受，他不能接受，这就是说法不契机了。契机契理，这才是如来说、菩萨说，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契理不契机，这不是佛说。对这种现象，佛讲得好，闲话闲言语啊，切理不起机，不能说你错，但是听众听得不懂，不能领会，一点好处都得不到。闲言语要说得不好听，你们废话。如果契机不契理，佛说那是魔说。佛菩萨说法可贵之处，契机契理。契理与性德相应，契机呀，适合听众的程度。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那么天台家表法这个意思，幕后有两句说得很好：此有法华。九界同归，三乘贤慧。这两句话说得好。九界是指九法界。三乘是讲菩萨声闻缘觉。那么也有人讲的五乘。五尘再加上人天，那么像净土里面所说的五尘其如暴土啊，非常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下面这是第一个白毫相光，第一是白色，白色是本色。那么这个说法随顺众生说，众生都认为白色是本色，佛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也说白色是本色为什么呢？只有白的他可以能接受所有的颜色一张白纸你要去画画，你会画得很舒服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如果是彩色的纸给你画画，你就觉得很困难。

红色的纸不能接受红色，啊，一定要跟它不同的颜色才能显示出来。啊，蓝色的纸不能接受蓝色，唯有白色的纸可以接受任何这个色彩。啊，所以用它来表本色。啊，那么佛得好在眉两道眉的中间，此地它有表法的意思。啊，在这个注解里面第六行，啊，注解的第六行，大论云，啊，大论是指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里头有这么说法。不好眉间事，不光欲流利也。第一句说不好的位置，在两个眉的当中，它放光的时候超过流利也。下面呢，这个意思就很重要了。在因行布施时，设可前人意也。其自在业因缘，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如来相好里面，本来好像是怎么修来的？修布施，布施什么呢？很适合受布施人的意思。啊，换句话说，你的布施正是他的需要。这种因行呢，能感得不好的果报。啊，其自在业因缘，这句话说得好啊！啊，佛得大自在。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得不到自在？我们也学布施，啊，结果布施怎么样？未见得如人之意，啊，或者是你修布施，你发心很勉强，发心当中有疑虑，啊，譬如救灾，啊，我们眼看大陆上这些灾难，啊，这一次空前的水灾，许多人想布施，布施又怀疑，我这个布施的钱能不能到达灾民手上，会不会给中间人剥削去？疑虑重重，这不敢布施，想布施又不敢布施，你怎么会得自在呢？啊，类似这种情形太多太多了。啊，知道这个好事，想做又不敢做，啊，修布施的时候想的太多了，啊，考虑太多了，你得的果报就不如意呀。

0: 那么佛在普通经上讲，财布施得财富，你赚钱赚得不如意，赚得很辛苦啊，啊，那就是你修财布施的时候不如意，你布施的不痛快，布施的很辛苦，啊，将来你得的果报啊也很痛苦，也不自在，就这个呢。
1: 今天时间到了。

一礼一服，根据韩康伯的注解，他说啊，这个冬就世间万事万物啊，无事不在动啊。冬是呢，本于经，一切的这个动态啊，它是从经态开始的，它根本于经的。再讲到我们人的说话，人的言语啊，始于默，默是缄默，不说话，原来就没有说话，说话开始从哪开始呢？从这个缄默的开始，沉默开始。那么这前面是个比喻的话，福是什么呢？各凡其所使，福啊，福，所谓叫那个福字啊，恢复的意思，回到原来的这个开始的那个地方，所以这叫德之本。根据韩康伯这个注解，他讲的各凡其所使，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意思我们研究的时候，所以凡其使啊，就是由于我们呢，前面讲的动，就拿这个心来讲，动心发语，我们心念一动了，心念一动，这个心原来是静态的，如如不动的，动是从那个不动的开始，那么动心发语，语是有言语了，在没有言语的时候，这是默。现在啊，是啊，有动这个心念，有发出这个言语，复归于静默啊，再归于到静，归于这个默。静默这两个字，要研究道的时候，学道的人就了解这两个字的它的含义。静是寂然不动的，寂然不动啊。什么是寂然不动呢？佛家讲如如不动，本性才如如不动。儒家用儒家的名词叫寂然不动，就是寂然不动是孔子在西子传里讲，这个寂字孔子讲出来以后，那个佛法

翻译到中国来，那个祖师翻译佛经的时候，他还借用这个集子呢，借用这个集子来，表达佛法的意思啊。末是末日之止，末日之止是，不是用言语能够说得出来，虽不是言语说得出来呀、啊，但是智智是心里明明白白的，这就是复明本心之一，恢复人的本心呢、啊。那个复卦呢，这个讲那个修德了，就是明心做根本。所以是佛是德之本，这是根据王罕注的。王罕注是注重义理，他讲义理啊。罕注啊，他不讲义理，他讲这个相术的。罕注讲相术，比如这个于凡讲。一般讲呢，这个乾称坤，乾卦变成坤卦，就这个复卦来讲啊，复卦原来是乾卦了，六化皆乾呢、啊。然后这个一化一化的，从五月到十月，整个这个乾卦就变成坤卦了，乾称坤。由乾称坤，在坤卦里面反出于争，反出于争而来福，一样来福。怎么反出于争呢？十月把最上面的一爻啊消掉了以后啊，最上一爻并没有消掉，它又反过来了，反到初爻来了，反到初爻来啊，初爻就变成这个阳爻，这就是复卦。变成阳爻，下边的三卦就内卦就变成正卦，正卦就是一卦是阳，二三这两卦是阴。就正卦了，所以反出于正而来福。这个，那么阳呢是代表道的，在孔子就这个福卦这一卦这个彖辞彖传里面讲。反复其道啊，孔子用这个彖辞解释这个复卦的是有一句话，反复其道，反复其道就指这个阳爻啊，一回过头来反到下面呢，又复了道了，道又恢复了，这是那汉儒注解的，反复其道。道是阳代表，阳是代表阳明的，是代表光明的，它就是至于道的道啊，本心就是一片光明啊，从这卦象可以看出来啊。所以复卦后本就讲，复卦一出现，我们就能辨别世间万事万物一个真理是非，就能看得清楚啊。它是德之本。那么再讲这个雷锋恒，雷锋恒呢，是叫就是德之孤啊，德之孤，这个看象传，孔子在恒卦这一卦里面呢，用象传解释，有一句话。君子以利不义。

一方君子啊，学易经的啊，这个人呢、啊，包括这个圣贤呢在内啊，以利不易方。那么这个君子指的是什么呢？一个指的是在这个卦里面指就是乾卦这个一爻，就是阳爻啊。阳爻这个横卦是雷风横，雷风横啊，这里面这个三画是乾的，它这个三个爻都称为君子。君子用什么一个字组代表呢？叫一字。孔子写《系辞传》里面呢，一简两个字，乾就是一啊，坤就是简呢、啊。这是乾呢，就是代表一。方是什么呢？坤是代表方。这个就根据汉儒解释啊，乾的初爻到了坤卦的四爻，乾卦坤爻初爻跟坤卦四爻啊，就这个横卦来讲啊，它这两爻一交换，就变成横卦了，横卦了啊。这个三呢，这个第三爻啊，在哪里不动？离在哪里？三爻为什么不动啊？你就这个爻位来讲，爻啊，阳爻站在爻位才是正位的。第三这个九三这一爻它是阳爻，三这个位置啊是阳位，这都是三是奇数。阳爻站在阳位啊，它是正位的，端端正正的立在哪里？这叫不易方。这汉语解释孔子相传的这一句话了，就拿这个里边这几话这个来解释啊。这个九三这爻君子很正，很那个端正的站在哪里不更改，方是这就是这个坤，那么一呢就是这个乾，这是一卦的解这个象。汉儒把这个象解释完了就算数了，其余的就不必讲了，就等于现在研究科学的人呢、啊，把这个科学的那个理呀、啊、说出来就算数了，他就是他的责任心了。至于怎么样呢，运用科学来用科学了，那是实用科学。

啊，叫科技，那是另外的一回事情。这汉儒注解注解就是这个，他把这个卦象这个来龙去脉，讲清楚就好。那么你研究易经的人呢，你就从他解释这个基本的理论呢，这个象，然后就了解研究了。研究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是君子以立不以方啊，他是汉儒把孔子这句话这个理论的根据讲出来了。中国学问呢，总是讲有根据的，没有根据，你的话说是无根之学，那不行的。根据说出来啊，那就是讲究义理的人。王涵注的就是义理，义理就可以有着落了。什么着落呢？君子以立不以方，方是方直的，正直的，就大地这个正直的，不会变更的。那么这个立在那里不动啊，不要改变了。所以下边就说守道要坚固啊，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修周易，修周易最重要的就是要修道啊。修道懂得这个道理叫守道，守之不失。守道要守得坚固，不能说是什么叫不坚固啊？守道啊，一个人呢，不要贪心。我做了官了，做官是我很清廉的，不要贪心呐。人家所以好大一个红包一来的话，一看见这是这个怎么办呢？收一次吧，下次不收好了。收一次就不行，就是不坚固。一次收了这一次就不能抵挡过去啊，下次那个更大的更受不了了，不行啊，这不是坚固啊。坚固就是不论是这个红包是大是小，大的再大就是还是不接受。守道就是这个说法子。那么就是横卦，说叫横啊，这个得之固。再看那个山泽损，山泽损，你看那个卦象，上面是个艮卦，下面是兑卦，艮为山，兑为泽，山泽这两个三花卦构成一个损卦，它是得之修啊。损卦为什么得之修呢？还拿这个象传里面讲，孔子做的象传呢，君子以成分之余，君子以成分之余啊，成是什么呢？成就是惩罚的意思，不准许，就禁止的意思。直是直塞起来，把它堵塞起来。分与余，这个都不是好东西。愤是愤怒，发脾气了。愚是贪欲，人呢，与生俱来都有欲望啊，贪欲啊。愤恨就是嗔恨心，也是与生俱来。

这是任何一个人就是先天就有的这个烦恼啊，已经呼吸时开始

紫呢？紫色，紫色呀、啊。这下面的泽，则是大泽啊，代表人的欲望。一般讲欲壑难填呐、啊，欲壑难填呐、啊。这个圣人的办法、啊，不要填了。贪财的，你拿再多的财给他，他填不满的。那好做官的人呢，你跟他做了科长，他还做这个县长的。县长做了之后，他还做了总统的。欲望难填呢，做总统还不算呢，做了总统以后，他还要统治全球啊。做全球的总统的，就像美国总统现在这样，他现在就叫全世界的，他现在要做全世界的总统啊，所以他好管闲事啊，就欲望啊。那么现在这个圣人知道欲望填不满的，那就止，把它止塞起来。这个大泽，这个对卦就是大泽，这个大泽你怎么填得满呢？所以就孔子这个象庄呢，就这个一个艮卦，一个兑卦，山泽损，就是成分之余，能够把这个愤恨的，就是嗔恨心这个念头，把它惩止住。那个贪欲的，像大泽那样的这个填不满，就是把它堵塞起来、止塞起来。这就是修德，修德就从这上面修啊。堵塞就是杜渐方为呀、啊。德之修，这一个我们处在乱世非常管用。你各位看，现在我们在台湾看看政治界的人物，那些这个那个工商界的那些人物，不是为着钱财发生纠纷的，就是为着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发生问题了，结果弄得后来身败俱裂，身败名裂了。他说你能不能怪他本人呢？不能怪他本人。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中国文化讲究树道，我们自己讲究树道啊。我们如果要站在他们的地位，我们有机会，也有这个这样的财富，也有这样的政治地位，可以操纵这个股市的这操盘了，我们也去操作啊。我们自己这个有了这个家庭了，夫妇有了，外面那些就女方来讲，外面有男的，就男方面讲，外面有女的，他来诱惑也受不住啊，也是经不起诱惑啊。为什么经不起呢？他没有受过中国文化的圣人的教化，他不知道生死可怕，他不知道这个三途可怕，所以一有机会啊，经不住诱惑啊，他就往下沉沦了。那些已经那样的话，假如我们也一想到自己，我们没有受过

个圣人教化我们也是如此啊，不能只看到别人看不见自己啊。一想到这个，我们就知道啊，学圣人的这个道就重要了。我们今天处在这个乱世，现在就是中国为什么闹得现在这样呢？就是全部西化，把中国的这个固有的学说认为是旧的包袱啊，把它摔得干干净净最好。弄到现在这样，富不富，值不值，君不君，臣不臣，人人自危呀。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处在这个乱世啊，从个人做起，自己要保护自己了，那么就要守住这个成分之余这个道。天下所有的人呢、啊、都要来啊，认为这个分这个余应该的都是真理。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哪个认为是贪图物质这个不是就是好事情啊，人人都应该这样争取的。愤恨的话，遇到事情谁不愤恨呢？人人有权呢，有权愤恨，有权贪欲啊，讲人权嘛。这是形成现在普天之下一个真理了。虽然是真理呢，我们看得清楚，这个真理啊，把人引导到三途里面去。我们就要坚持，我们坚持认为是他们呢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才是合乎圣人之道。要有这个想法，也必定要有这个坚持。这个呢就是修德，怎么修法？这就是修，德之修。果然这样德之修啊，人格健全，然后圣人往圣人这个路上就走，一步一步走。往圣人路上就走啊，生死问题就是一天一天的就解决，不必问别人，自己知道啊。这是德之修。风雷仪，那么仪啊，也是象传解释的，孔子解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啊。以这个卦上面是巽卦，下边是震卦。巽为风，巽卦是叫风吗？震卦是雷啊，叫风雷仪。风雷仪呢，象传讲风是飘动的，飘动的时候啊，这就是不固定的啊。雷呢，雷这个震卦是雷啊，雷像这个声音一发出来，一震动，一动啊，就有声音出来了。这有声音出来，就要采取行动。采取行动的时候啊，这就叫君子了。凡是这个阳爻就代表君子啊。那么这个代表君子啊，孔子就讲了，君子你就像这个

松在那里，这样这个不固定的在那里，飘动的时候啊，见着有善有恶，恶的时候就改呀，改怎么改呢？拿善来对付恶的，善一起来，恶就没有了。所以一见到山呢，就像风那样，很快就迁移到山那边去。遇到有过的，赶快把它改过改掉，改过迁善。你这个能迁善，能改过啊。其德一天一天的就充裕起来了。圣人就拿这个风雷仪讲，就讲我们修道的人呢，见善就迁到善上面去，见到恶这个过就赶快就改过来，改怎么样呢？就像风雷那样的。说做就做，那么快，雷是一发动的声音，好快呀！风吹起来也很快呀。这叫我们学道啊。见到山不是说啊，山我考虑考虑，再做吧。这个山是现在不做，机会一过去了没有了，没有机会了。看见善就马上就做啊，过失也是这样啊，遇到任何过失自己要知道马上就改啊，决心就改啊，你不改不改这个过失，今天这个过不改，明天又有一个过不来，哪一天一天的加了多少啊，必须像风像雷一样说做就做，这就是这个德啊，一天一天的修养出来了，修的到后来愈修愈充分充裕，愈就是多啊，很多啊，这跟我们现代人的教育就不同了，现代人的那个习气深得很的，明明是个不好的事情坏事情，普天之下都反对，他偏偏要这么做。圣人教我们择善固执，他不是，他是择恶固执的，选择这个罪恶的事情呢，这个牢固的执着不肯改，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我们还是拿树道看待，你不能怪他，他这个，他从出生下来就没有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啊，这没办法了。受过中国文化，雪庐老人在世常常讲，他那样年岁的人，雪庐老人现在有100多岁了。他老人家是97岁往生的，现在是往生到现在有17年了吧？啊，16年17年了，28年，哦，18年，哦，18年，你看，97加18年，100多岁了，110岁了，他那样的人。他在完全接受这个中国固有文化，比他年岁小的勉强的讲，现在80岁的人，我们在位的没有80岁的，大概我可以倚老卖老，我是70多岁的，77啊，快到80还。

还没到80岁，那不算呢。幸亏遇到老是他老人家了，你们在位的也很幸运呢。虽然没有70岁，现在是50岁的、60岁的啊，遇到他老人家一叫，你接上了。除此以外，那很多人不信的，他没有接受中国文化嘛。你叫他择善固执，他办不到，所以他择恶固执，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明了这一点呢，自己呀可以这个心呢不会起愤恨心了。世间法如是啊，那么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怎么呢？从自我修持来慢慢的把这个道啊，介绍给别人家，只有这个办法，除此以外不行了。这是德智修。讲德智修的时候，啊，就是讲德智愚了。德智愚就必须见善则迁，由固则改呀。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九卦的前面有这个，从前面开始讲，它有一个这个准则就定出来了。那么现在讲这个泽水坤，坤是什么呢？看这个卦象，上面是兑卦，兑是泽泽，下面呢是坎卦。坎是水，就这个卦象来讲，坎是水，一片大水呀，很险的。水当然是有险，危险的。坎险在下，兑卦呢，兑在，看你怎么看吧，兑又叫这个。喜悦讲又当喜悦的意思，那么这个对月在上，坎险在下了，就表示一个修道的人呢，他虽然遇到那种危险，很危险的困境的时候，他能够啊，自己辨别、辨认自己本有这个德了，自己有德了。这个九卦前面，履是德智基啊，谦是德智兵，福是德智本啊，德智固、德智修。这个一系列上来的，这个当然明了了，明了自己有这个德了，凭自己有德呢，经得起考验，遇到这些危险的环境啊，他能够克服，所以终能和悦的啊克服困难，克服困难，这个不同普通人啊，普通人遇到困难心里很不高兴的，啊，感觉很苦啊，这个是怎么办法呢？一边想办法，一边这个感觉很苦恼，这个表示他没有办法。真正有办法，自己明了，自己有德，德是万德万能啊。什么问题能到他的面前没有问题啊，可以解决，所以轻松愉快，困难险阻可以解决。我举个例子，现在这个人呢、啊、很苦啊，家庭里有问题，在团体里做事情的工作方面，那个机关里面有人事问题啊，这个社会上你遇到那个
那个大街上，什么时候那些不良分子找仇人找错了，找到这个一个走路上的人，处处是危险的。遇到这个，比如说家庭问题，为什么问题多呢？彼此不懂道，懂得道的人就没有问题，放弃自己的意见呢，不要坚持自己意见呢。你是修道的人，遇到家里的人不懂道理的话，他给你种种的麻烦，你这个时候啊，你不跟一般人一样的，只是你这么无缘无故，就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先生说太太不讲道理，太太说先生不讲道理，你的问题就是，有任何一方懂得道理呀、啊，不管对方怎么不讲道理，他是安然承受，很愉快的呀，能够解决问题，这就没有问题了。家庭问题这么解决，在团体里面其他问题都可以这么解决呀、啊。解决的时候还是合约呢，合约的能够克服困难，处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就要学这样的基本的问题。我们人人都有自己的真如本性，就是在儒家讲，就是明德有天性。有了天性，什么问题没有？生死问题都没有吗？何况人与人之间那些小问题呢？这是处困的办法。水凤井，水凤井上面是个坎卦，下面是巽卦。这个巽是，这个坎呢？根据这个爻性，他引用这个探传，也是孔子写的探传。他说呢，井阳而不穷啊，德居低也。井水呀、啊，是养人的，而不穷啊。无论在台湾也好，在大陆也好，过去一般人家得开这个井啊，在大陆上那个井，一家的时候啊，那个四合院啊，或者是一个村庄里面有共同一口井，这一口井，这一个社区里是共同用这个井子，用井。那个井水呀、啊，常年不断的取出来是用，一直不会枯竭的。这个住在井的四周的人呢、啊，都是这、就是一个同一个村里的人，一般人叫这个离乡背井啊，离乡背井，离开自己的这个井，这个。隐士这个故乡的地方就是背井，那么井就是养人的，这个就是代表一个人的修这个德了，德所居的这个地，我们修养这个德了，就像水风井，水是井里的这个源源不断的呀、啊这个来源。风是那个巽卦。巽卦就促使这个水呀、啊、在那里呀、啊、源源不断。风是个动的，是动态的。没有风在鼓动，这个水出不来。我们修德呢，就要像井那样安居在一个地方啊，养那个地方的人，

一直在那里，不要不要有穷尽的时候。这叫德之地呀、啊，这有一个这个有这个德的基地。我们在拿这个，我们大家都发心呢，弘扬中国文化，弘扬佛法，总的要学紧髓这样的。教化众生啊，就要把这众生教到底，不要放弃。自己没有懈怠的时候。孔子圣人啊，孔子一般说孔子早就死了，孔子怎么早死啊？孔子圣人他生死自在的，他随时到人家来，人家不知道，我们看不到啊。孔子转世生生世世在人间，生生世世在人间，他没事没事都在教化人家。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有德之第一。这个随风熏，熏是呢，熏是风，根据语法解释，熏是叫风，是叫号令。当号令讲，号令呢是一个发号施令下来的话，下面所有的人都要照着这样做的。所以这个于凡解释，训为风，为号令，所以治下了。治下是呢，做成一个制度。用这个制度啊，比如说制定这个礼，制定种种的这个规矩，这个礼这个规矩，这个从事政治的那各种的政策，教育的话，这个教育的政策制定之后啊，就是让人家得好处，让人家学道学得好。所以训为风啊，就是德之知啊，学德修养道德的一种制度啊。有这个制度，人人照这个学，随风熏，熏叫儒，当儒子讲。有这个制度，照这个制度啊，就能入得进去了，学道就能入门了。

诸位同学，大家好。中国古老的《易经》说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必是必定，是非常肯定的词句。也就是说，因果报应是一定的事实。世间人所谓的真理，这就是真理。个人如果能够修善积德，这一个人呢，一定发福啊！福报自然会现前。如果一个人造作都是不善，纵然他家庭有福报，

啊，祖宗父母有福报，生在富贵之家，必定也会有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些事迹，不但在古代历史当中记载的很多啊。如果我们细心观察现前的社会，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啊，稍稍留意，你都能够见到，证明古人所讲的话决定是正确的。感应的道理就是要我们认识因缘果报，了解因缘果报，肯定因缘果报的事实。作为我们这一生做人的准绳，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然呢就能够收敛，就能够约束了，啊，知道趋吉避凶，知道断恶修善。这是圣贤人的教化了，这叫做教育。那么现在人，现代的社会有没有教育？可以说没有了。那么国家办这么多学校，那究竟是什么呢？我记得我在初出家的时候，在云山灵济寺门口扫地，那个时候那个门口院子很大，树木很多，每天要扫除落叶。遇到几个学生，从那条路上啊上圆山去玩，他们的举止行为，不像是个念书人的。我看了之后很感叹，说了一句话：可惜这些人没有受过教育。我是给一同扫地的我们几个师兄弟说话，这个人听见了，三个人他们就回过头来问我，他说你说我们没受过教育，是不是？我说是，没错，不像受过教育的样子。他说我们是台湾大学法学院四年级的学生，你怎么说我没受过教育啊？跟我理论呢？我说好，你说你受过教育，我问你，教怎么讲法，育怎么讲法，教育怎么讲法，你讲给我听听。他讲不出来啊。于是他这个气焰呢就下降了。那个时候的学生呢，这总是40年前了，跟现在不一样。他这个气焰就下来了，反过来问我，这向我请教。我就告诉他，教育

教你做人的道理啊。你们有没有学过？真的没学过。啊，中国古老的教育，从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清朝末年，宗旨都没有改变。啊，教育里有三个目的，第一个是教你人与人的关系，啊，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兄弟，和睦朋友，教你这些东西啊。那第二个是教你明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三层呢，是教你明了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你们学过没有？没学过。啊，落实到生活上，小学教育教你洒扫应对。你们学过？没学过。啊，所以我看这个样子就没学过，你们没有受过教育啊！啊，所以他又反过来问我，他说：“那我们现在念的这个大学算什么呢？”啊，我说：“你问得很好，你们现在所学的是知识传习所，我说这个名称，你觉得有没有道理？那个大学的招牌要取下来，啊，高等知识传习所。”那就名副其实了，那不是教育吧。今天普遍的大众都已经把教育舍弃掉了，忘掉了，还谈什么？所以这个社会动乱，人民生活疾苦，不是没有原因的。啊，社会上只知道科学技术的传授，把教育根本失掉了。佛家教育，青莲大师在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论观里面揭露出来。佛家教育的三个目标，第一个教人断恶修善，第二个转迷成悟，第三个转凡成圣。啊，我在讲经的时候也提到过，啊，教你转恶为善，就是帮助你决定不堕三恶道。啊，你今世来生依旧能够得到人天福报，这叫教育。啊，第二个转迷成悟，这是超越六道轮回了。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转迷成悟啊，把你的生活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呢，这是教育。最后的目标转凡成圣，超越十法界，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教育。那么我们反过来看看现在社会上教的是什么。啊，教你科技，教你这些能力，然后你学会这些能力造业。啊，前几天澳洲有个同学啊来给我讲，社会的精英分子接触人才，他指的是什么？科学家。这些精英分子接触人才，
造原子弹啊，造核武器啊，聪明到绝顶啊，造出这个东西将来杀人呢、啊、一颗原子弹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杰出人才，精英分子啊，没错，他是可以杀这么多人，造出来一定要杀人，国报在阿鼻地狱啊，杰出人才将来到哪里去呢？到阿鼻地狱去啊，很快就去了啊。我们中国儒家的教育、佛家的教育绝对不教人干这种事情。你看在佛经戒律里面啊，制造杀害众生的这些工具都是杀生的重罪啊。从前造这个工具是什么？弓箭啊，造这个罪过都极重了啊，杀一个畜生。佛经上讲得很好，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杀害一个畜生的业债都没完没了，你要杀害那么多人怎么得了？堕落地狱，世间人常讲永劫不得翻身呐、啊，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还要说很多字，为什么呢？诸位记不住啊，体会不到这个意思啊。世界原本就是多元的。啊，要想把它变成一元，不可能。啊，怎么知道不可能呢？我们这个身体是小宇宙，外面环境是大宇宙，大宇宙跟小宇宙完全相同。大宇宙如何复杂，我们这个小宇宙也如何复杂。佛家讲依报跟正报是相等的，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多元的。眼睛不是耳朵，耳朵不是鼻子，鼻子不是舌头，多元的嘛，你怎么能统一呢？我这个身体什么都不要了，只要眼睛，行不行呢？不行嘛。所以你在想多元的，而且多元你还觉得个个第一，没有第二的，眼见第一，耳听第一，鼻嗅第一，通通是第一，没有第二嘛。有第二就打架了，没有第二啊。你从这个地方你就要体会到啊，整个宇宙万事万法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的啊。所以你看我接触其他的宗教，我跟这些宗教领袖的常常谈，第一都第一，我佛教第一，你基督教也第一啊，回教也第一，大家就问题解决了啊。我们佛经第一，你圣经也第一，古兰经也第一，所有一切问题都化解了，就能够和睦相处啊。我是真的，你是假的，他怎么不打架呢？打得死去活来，造作极重的罪业，招来的时候冤冤相报啊。所以佛说迷雾啊，凡圣就在迷雾之间，一念觉悟了，

佛菩萨就是圣人，悟什么呢？悟万法平等，个个第一啊！诸位展开华严经，你看华严经至始至终有没有第二的？找不到，个个第一啊！楞严经里面你们也读过，二十五圆通章这二十五个菩萨也是个个第一，没有说哪个第二。知道法法平等，个个第一，我们才能够互相尊重啊！对于尊重别人的心，敬爱别人的心，自然就生起来了嘛。这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才真正能够带给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一切众生呢平等，都能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各个阶层的领袖，把这些话都常常放在嘴里。可是所作所为的确实扰乱社会，破坏和平，所作所为跟他所想所说的完全相违背。这个原因在哪里呢？说个老实一句话，没受过教育啊。

在现代这个时代，问题已经发展到极严重的阶段，所以是世界毁灭了。基督教、天主教讲的世界末日，末日在什么时候呢？1999年，就是今年。我们也算很幸运，遇到这个时候。这个大灾难能不能化解呢？能。佛告诉我们，医报随着正报转呐。佛把这个原理告诉我们了，天灾人祸是医报啊，正报是人心。只要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这个灾难就化解了。我们讲经为谁讲的？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而讲的，为诸佛菩萨而讲的。我们为什么念佛？绝不为求自己，为这个世界一切众生消灾免难，不是为自己，为自己功德很小，为一切众生功德就大了。佛法里面讲积功累德，不在思想上，在心上。你的心量大，什么叫心量大呢？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这个心量就大。念念为自己，念念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小团体，为我小道场，这功德就小。这个就是佛讲的嘛，医报随着正报转嘛。正报是什么？正报是心。

一切万法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心能转境界，心能转万法了。

啊，那么《感应篇》这一篇文章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古德所说，他的功用可以作为超凡入圣的阶梯，转祸为福的关键呐。在中国，过去每一个朝代，依照这一篇修学的人很多，所感应的果报非常殊胜。这个汇编里面所引用的这些公案因缘，我们现在讲的故事，奉行感应篇那些故事啊，他们得的善报，造作恶业的人所得的些恶报，收集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了啊。我们看到，而实际上呢，收集这些篇这些公案因缘呢，依旧很有限呐。而感应的事迹不胜枚举啊。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都在我们的周围环境之中。我们怎么能不相信？怎么能不依教奉行呢？印光大师以这个作为修学净土的基础，很有道理啊！一个人能真正奉行感应篇，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有把握。如果你所作所为与感应篇所讲的完全相反，念佛也不能往生。所以印祖一生竭力提倡，是他高度的智慧，是他的大慈大悲。我们应当要知道，应当要尊重，应当要感恩，应当要依教奉行啊，这才是报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风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所以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行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

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南州然后
1: 认识了温义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她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三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

0: 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三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啊，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就是粮食缺少，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

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

己，救人之为，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有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清廉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

买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
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他听了就他自然他就明白。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就是见我们读诵不要读诵的时候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你就自诚恭敬的读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妄念起来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主要是修定修定教小孩读也是要他修定因为我们凡夫都有妄念妄想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就胡思乱想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现在再加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这个读诵它是修定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沉淀下来先静下来所以这个孟子讲学问之道

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 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
啊，信解行政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

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啊，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

0: 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时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10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

0: 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1: 不以为这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宽厚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

0: 变，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这个在住了年里，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的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可以用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些情感事。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 当时我们也没在意。

0: 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

0: 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二十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走吧，我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嘛？
2: 老母亲从小就是种菜，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然后40岁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外头玩是吧？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2: 连一半都说。

0: 你那个干饭的时候，石头这屋嘞，我说，人出来太热了，搁那看清了，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我还没，老百姓，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吃。
1: 罐罐子也有，处理过，洗的喝。
0: 洗了干干。
1: 他我后来我谁，今儿我都不吃饭，他那时候也收了，还是也大时候也收了，转着这是一谁？他说我现在做饭是不？前一做，我说你还不认识人。
2: 他说谁人吧，中了，这上谁人？谁人了？这一发发的这边谁？唱出来一口气，
3: 闲工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 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工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工常挂在心。 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工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 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 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闲工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 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闲工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
1: 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的升起亲近之意。我这是我分了三类的，提光的，海边的，海远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往去。
4: 还有个北京，非要他的，
1: 这是那，吉林山寺，吉林山寺祖宗，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景，其他姓都姓。谁呀？还没呀？啊。
4: 往啥回？啥时候会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4: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4: 没有啊？
1: 没讲过。
4: 啊，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光会念阿弥陀佛。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佛偶，坐火离地，土白山。

0: 我开14个车，你看我的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来不在家，我不回家，但我要我大队的，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1: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5: 就谁去的啊？
1: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6: 团结
5: 了，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叫开，这叫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烟一个烟
1: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烟子是做石头烟。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今。

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

0: 太自叹弗如了。六字鸿明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眼睛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先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转着和尚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
1: 是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死了，
1: 老
2: 师
1: 死
3: 了，老师死了，
1: 你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一个老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些大个事的，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指手画
4: 脚，
2: 不要指手画
4: 脚，
2: 自己说，手不要指，
4: 自己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 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 俺这是

0: 意，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允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说
4: 的
3: 菩萨应是
4: 啊，
3: 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我真给黑呀、啊。

0: 第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窝儿。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

0: 三个，事事处处一定要惜火力火劲，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 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哦，我们上一次啊，跟大家一起学习到不道这一条戒，在经文啊。我们学习到偷盗势力啊，我们现在呢，请看经文啊。若有居士以盗心偷势力，犯终可悔。这个下面有铅啊，铅不可计价值故。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意我师，清净心取则无犯。到这里是一段啊，这段呢是若有居士啊，假若啊，这个是假设的一个言辞啊，受了三规五戒啊的居士。以这个道心偷设立啊，是犯终可悔罪。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呢，就是以偷盗的心啊，那么去偷设立。设立啊，在我们佛门内啊，可以说佛弟子啊都知道啊，知道了有设立啊，大家对这个设立呢也非常的恭敬。在中国啊，有三个地方啊常有佛的舍利，舍利

这个是印度话。那么翻成中文啊，是叫做声鼓啊，或者呢灵鼓啊，它有坚固的意思。所以舍利子呢，又叫坚固子。那么，在印光祖师文钞《精华录》里面呢，也有开示有关舍利这一方面的问答。在文钞《精华录》讲舍利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非念经气神所成，非特使而烧之，其身若骨法，便为舍利。当知舍利乃道力所成，当家不知所以，妄亦是精气神之所念耳。这个《文钞精华录》呢，给我们开示。这个舍利是怎么来的？祖师给我们说明了，这个舍利呢是修行人戒定慧的道力所成就的，是戒定慧力，不是呢念经气神所炼成的。这个炼精气神呢，这个是道家的说法。那实际上舍利呢，不是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精气神去炼的，不是。舍利呢，因为呢，它非特使而烧之，其身若骨法，便为舍利。这个舍利呢，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身体的肉我们身体的骨头或者毛发烧了之后呢，变成舍利的，不是这个，乃当知舍利呢，乃道力所成，是修戒定慧那个道力呢，它凝固而成的。不是从我们这个身体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肉这个骨头或者毛发去烧变成舍利的，不是的，它是戒定慧所成的。因此现在呢，很多人在研究这个舍利。早年我刚出家的时候佛门也盛传有一些高僧大德在家出家都有这个往生之后烧出舍利。当时呢，有一些医学界的就提出一个看法说这个舍利可能是这个出家人都吃素那个豆腐吃太多了。那么肾结石那个肾结石、膀胱结石他说那个舍利就是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那么我们听到这些报道就知道这个都是外行的是外行的因为呢那个舍利呢不是我们身体来的是你修行那个戒定慧的道力，它呈现出来的。所以真正的舍利子呢，你用铁锤敲呢，它敲不碎的。如果你说烧出舍利子了，那个手拿来呢，一捏就碎了，那不是真的舍利子。舍利呢，又叫坚固嘛，坚固子，铁锤敲不碎的。

那么你可以想象啊，它那个坚硬的坚硬度有多么的坚硬啊，所以才叫舍利啊。那么当然啊，啊这个舍利呢是修行成就的啊，不是像道家呢，这个丹家就是我们中国呢道家呢炼丹啊，炼丹呢、啊、讲这个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啊，炼这个精气神啊，不是的啊。这一点呢、啊、祖师也给我们说明。那么舍利的种类也非常之多啊，也是一种感应啊。有人念佛呢，念一念呢，他的嘴巴就出了舍利了啊。过去有人用那个刺绣啊，刺那个龙书净土文啊，那个针啊，针头就出舍利了啊。那古时候呢啊，有这个大德高僧啊，他在沐浴啊，他在洗澡啊，都洗出舍利出来了啊。还有一个禅宗的大德啊，他剃头发啊，那个头发一剃下来呢，都变成舍利。这个是修行啊道力啊，他所感应的。因此啊，这个舍利啊，除了就是活菩萨啊往生之后啊弘化，大家都可以去捡到舍利啊。但是在平常啊还没有往生呢啊，也会有舍利。这个过去90年啊，我第一次到北京去看黄念祖老居士，黄老居士就给我讲。当年夏莲居老居士在世的时候，领众念佛打佛七，啊，他说那一次佛七呢，有40几个人，啊，那一次佛七呢，感应到拜殿都有势力。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啊，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这个势力呢是修行道力所成就的。那么此地讲啊，居士以道心这个偷盗佛的舍利啊，这个犯偷盗戒了啊，你受了三规五戒啊，就不能偷盗的啊。那么偷盗呢，当然就犯戒了啊。这个偷盗啊，就是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啊，比如说这个寺庙啊，有供这个舍利，啊，没有经过这个负责人同意呢，啊，你就把它偷取过来，以盗心呢，啊，把它偷过来。那么这样啊，就犯了中可毁罪。那么此地呢，没有讲价钱，啊，在偶遇祖师的签里面给我们讲。不可计值故啊，就是舍利呢是无价之宝啊，无法用我们世间这个钱财的价值啊来计算的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前面后面啊，啊你偷到什么，它都可以用钱来计算的啊。如果达到5钱，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了。5钱以下的啊，犯中可悔、小可悔。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舍利呢，啊，没有讲多少钱，啊，就是它是无价之宝，啊，不可计价。那么这一条呢，啊，跟其他的就有明显的不同。那么偷佛的舍利呢？无价之宝啊，那么他结罪呢，才是结中可悔罪啊，不是结不可悔。
这个也是跟其他的这个偷盗其他的东西啊，这个劫罪啊也不一样。那么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亦我师，清净心取则无犯。那么上面呢是讲，若有居士以道心偷舍利是犯中可悔那么这个居士呢，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他不是用偷盗心他是以恭敬心，那么心里有这个念头，佛亦我师我现在呢受了三皈依了，是三宝弟子，也受了五戒了，那佛呢也是我的老师那么佛留下来的舍利，这个地方啊特别是指佛舍利。佛留下来的舍利呢那么以清净心来取这个舍利这样啊不犯戒不结罪。那么这一段讲的跟上面讲的呢同样是偷取这个舍利但是呢上面是结中可悔下面这个不结罪。它的差别啊就是上面经文讲的是以盗心就是偷盗心占便宜的心，它不是恭敬心这个心态动机不一样因此呢结罪也就不一样了一个结罪一个不结罪。这个舍利现在佛的舍利呢也是比较稀有在大陆上有宁波阿育王寺有佛的舍利，西安的法门寺，这些有藏舍利的地方这个是很稀有的现在这个舍利呢你要看也不容易看到实在讲你要去偷盗那个舍利呢除非是里面管理的人不然你外面的人你要怎么样你也很难去偷盗这个舍利。那么舍利呢最重要的我们要以恭敬心以恭敬心不能把它当作古董了或者一个宝物这样来收藏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呢就变成偷盗心了那么佛这个舍利你以恭敬心来礼拜都会消业障的。所以我们看影城回忆录这个地前老法师一个塞蜡烛的徒弟他有锅烙匠这个补锅补碗的徒弟还有一个塞蜡烛的徒弟这个塞蜡烛的徒弟呢他也一个大字不识不认识他在做香灯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这个公案人很老实都没有心机的寺庙里面的人开他玩笑这个夏天南方都要晒经书因为南方潮湿利用夏天出太阳把这个藏经经书都请出来晒太阳除湿人家就跟他开玩笑说你那个蜡烛也会长霉
啊，也要晒一晒，啊，他真的就把蜡烛拿去晒了。到了太阳下山，啊，要把蜡烛收回来呢，啊，结果蜡烛啊都融掉了。啊，后来呢，这个试验的人呐，啊，就是这个人这个笨的这个样子啊，就不想要他了。啊，那么就骗他了啊，就给他讲啊，说你这个智慧实在是太高了，在这个道场啊做香灯实在是太可惜了。啊，你到地老那边呢，啊，去学经教啊，以后啊可以弘幻三界。啊，那人家是骗他的。啊，他傻傻的，他就很高兴啊，包袱准备好了，就到关中寺去了啊，去找地老。地老一看呢，就知道这个人呢是被骗来的啊。啊，他很认真啊，要来学经教啊，将来啊，弘幻三界啊，在《影城回忆录》讲啊，他有那个荒音呐， 啊一个地方上的口音也讲不清楚，啊，弘幻三界呢，他听作混幻三界，啊，就是混一碗饭吃的混幻。那地老看看啊，这个人也是很老实的，啊，那么古来这些祖师大德呢，他会观机，啊，知道这个人呐，啊，虽然没有文化啊，但是善根深厚。他说：“你要跟我学经教可以，啊，你先到这个阿育王寺啊，宁波阿育王寺啊，你先去拜舍利，拜三年。啊，他真的就去拜了啊，去那个阿育王寺呢，每一天他就拜舍利，拜三千拜。啊，结果拜了三年呢，业障消了，啊，他开悟了。后来这个经教不学自通。”啊，以后地老啊没有空的时候啊，这个讲经啊就请他代理了。啊，他真的这个后来呢也成了一个讲经的法师了。啊，那么他这个利益啊都是从至诚恭敬当中得来的。啊，所以你以恭敬心取这个舍利呢，不犯戒。而且呢有功德，因为你是恭敬心。那么如果说没有恭敬心，只是想请这个舍利呢来家里供供，来占为己有，他就变成盗心了，这样就要结罪了，结终可悔罪，这个不可不知道。这是讲到舍利啊这方面的偷盗舍利。我们下面接着看下面的经文。若居士以盗心取经卷换不可悔，即执轻重。下面这个签我们再念下去。所盗经卷若值五钱以上则不可悔，若减五钱，终可悔也。这段经文是以盗心啊盗取这个经卷啊，就是经典啊。若居士啊，受三规五戒的居士，以这个偷盗心去盗取经卷啊，患不可悔，即执轻重啊。他们这里呢？经文呢，讲患不可悔，即执轻重啊，没有明白讲价值多少。那么谦给我们注解了啊，说所盗经卷若值五钱以上啊，那么这个五钱呢，在偶遇祖师那个时代是当时的钱呢，是八分银子。就是按照呢当时当地购买这个物价来计算的，是值八分银子。那么最近我们在学习这段道戒呢，这个五钱自古以来

据一些资料啊，来这个调查呢，这个说法也很多种啊。原来呢，我们啊，大概呢，计算了现在值人民币300块啊，后来呢，又查资料呢是更少啊，大概值15块人民币。这个五钱呢，我们一看呢，也可以明白啊，它这个价值不是，价钱呢不是很高的，啊，而且呢是相当之低，那么只要超过这个五钱，那么就换了不可悔了，啊，就破戒了，啊，不能忏悔了，啊，做法忏就不能忏了。若减五钱，终可悔啊！如果呢，这个价值呢少于五钱，那么这个是终可悔啊，终罪啊是可以忏悔啊。此地呢，祖师给我们再补充的解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如果受了这个戒啊，当然啊是不要偷盗。啊，那万一呢？啊，不小心呢，犯了这个盗戒呢，那么这个结什么样的罪啊？就是以这个标准来结罪。那么此地呢，跟上面这个事例呢，也是有同样的意思在啊。虽然呢，这个经文没有明显的写出来。啊，但是呢，啊，它有这个含义啊。你看上面这个说，以道心去偷佛的舍利，那么劫终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是以道心取经线，是犯不可悔，啊，不可忏悔，啊，戒之轻重啊。如果超过五钱就不能忏悔了，啊，五钱以下呢是终可悔，啊，都有罪的。那么，如果我们比照上面这段经文讲啊，若以恭敬心啊取这个经卷啊，应该也是无犯。那什么样才是恭敬心？什么样是道心呢？啊，这个区别啊，恭敬心啊，就是他不为自己。就是他不是自私自利的，没有私心的，啊，不是占为己有的，啊，如果占为己有，那就犯盗戒了，啊，像现在呢，把这个佛经啊，这个他去排版打字，然后他就版权所有啊，还令必究，那就犯了偷盗了，啊，就犯了盗戒了，啊，那么为什么犯盗戒呢？因为他保护他私人的利益，他要赚钱，犯了盗戒。那经佛也没有卖版权给他呀，啊，经是佛讲的，啊，因此他就犯了盗戒了。那么，如果你是为了众生的法身慧命，照这个戒律的开言来讲啊，无犯，就像那个舍利一样，你恭敬心嘛，你为众生嘛，不是为自己嘛，啊，如果为自己的利益，那就犯了盗戒了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看清楚啊，以盗心，偷盗那个心，啊，偷盗心就是为自己自私自利嘛，要占便宜嘛。有这个念头啊，就是盗心了，就犯戒了。啊，那么如果不是为自己呢，就无犯。啊，像这个以唐朝时代啊，这个印度的巴拉密地法师，

它就是偷盗印度的国宝《楞严经》来中国的，它是用偷盗的。啊，那他为什么用偷盗呢？啊，因为当时国家把这个《楞严经》啊列为不可外传的经典。啊，列为禁品啊，禁止出口的。那么巴拉蜜第法师呢，啊，也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啊，他知道呢，这个中国的因缘成熟了，啊，这个经啊，中国地区学佛的人呢，啊，需要，啊，这个地方的人呢，啊，在那个时候呢。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啊，可以接受这个经典，需要这个经典，啊，所以他偷盗了，一共偷3次，第三次才偷成功，啊，第一次跟第二次呢都被拦截下来了，啊，过海关了，被抓到了，啊，第三次呢，他就把这个自己这个皮肤啊。割开啊，把那个贝叶经啊，就缝在这个皮肉里面，再把它缝起来，啊，用尽苦心，啊，过海关呢，检查不到，啊，这样啊，走私过来的，啊，现在讲走私，大家比较清楚，那么到了广州啊，上岸，啊，他再把这个经取出来。然后再翻译，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啊，才有因缘啊，看到《楞严经》，学习到楞严，啊，如果当时巴拉蜜地没有偷盗啊，我们今天中国人看不到《楞严经》了。那么巴拉蜜地他有没有换道界？没有，他没有换道界。啊，他这个叫开源，啊，因为他这个不是为他自己嘛，啊，如果他为他自己自私自利，啊，他偷这个经来中国卖多少钱，哦，他自己就回去就富了啊，那他就换道界了，啊，他没有啊，他来是布施供养啊，啊，供养大家，啊，大家都有机会啊。读到这个经典，看到这个经典，所以根据这个公案来看呢、啊，那么再比照这个舍利啊这段经文这样来对照啊，那应该呢，这个道经卷啊，也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在。啊，虽然这个经文没有明显的列出来，但是它有它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在经文呢、啊，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啊，就是以道心，啊，就是自私自利、偷盗的心，啊，利益自己的心，这个就是道心，啊，所以有这个区别啊。那么像现在这个有一些佛经呢，有一些出版商他拿去就印上版权所有了，啊，翻印呢，他就要到法院去告你。啊，过去早在20年前啊，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负责印经的。啊，有一次呢，啊，是印一部经，啊，但那部经呢，有人拿去呢登记啊，印上版权所有，啊，翻印必究，啊，你拿去翻印呢，他就要追究。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啊。啊，就叫我去印这个经，啊，当时我就给师傅报告，师傅他这个后面打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能印吗？啊，那么师傅当时就给我大声的开示，啊，说你现在拿去印，你被抓起来关，你非常的光荣。你为什么被关呢？你为了弘扬。

讲佛法，这样被关的有价值，赶快去印。那我就二话没有，依教奉行了。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戒律上的

辨清楚啊，那么我们在持这个戒呀、才知道啊怎么来受持。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夫盗田者，有二因缘夺他田地，一则象眼啊，这个象眼就是签里面有注解，即告状送于官府也啊，这个象眼就是诉讼啊，到法院啊告状了。二则坐相。签里面讲，即立标示界限象也。若居士为地故，言他得胜；若作意象，过分得地，值五钱者，犯不可悔。啊，那么在这个补里面呢，也给我们讲，补是弘一大师的补注啊，此节属田处。啊，我们前面看到这个道界啊，这一大段经文啊，有虚空处，有田处，啊，有供其处啊，处就是一个处所，啊，你偷盗的一个处所。那么这一节经文讲的属于田处、田地，啊。那么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也有讲，若以道心取。得他人田地契约改换名字等，犯不可悔罪。啊，把别人那个田契啊，就是所有权状啊，啊拿来改成自己的名字，啊偷天换日，啊这样啊，也是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这个是讲盗田地，啊是偷盗别人的田地，啊有二因缘。夺他田地，啊，有两个因缘呢，夺取他人的田地啊，那别人的田地呢，他用这个偷盗的手段，用偷盗的心理啊去夺取过来，占为己有啊。那么第一个因缘是相眼相眼啊，就是。告状诉讼，那么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事情都有啊，这些诉讼案件啊，为了土地的纠纷啊，为了土地的纠纷啊，那么引起诉讼的。那么诉讼呢，啊，往往啊，啊也会有人。啊，他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啊，取得胜诉，啊，胜诉就是他诉讼了，他赢了，打官司他打赢了，啊，比如说在文字上，啊，或者呢，啊，用一些计谋。啊、那么夺他的田地。那么我举出一个例子、啊、以前我们在台湾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一些老农夫 他也不认识字，那么那些认识字的人呢，要夺他的田地、啊、就给他写一写、啊、一些契约书、啊、他也看不懂、啊、只要他签名画押、啊、盖手印就好了，骗他的、啊、那么他就盖上去了、啊、盖上去呢，那个证据啊都很明白的，你愿意这个给人家的、啊、那到法院怎么告他也告不赢，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啊、去骗那些人、啊、那么这个当然是这个是犯了偷盗了啊，破戒了，反正偷盗戒了，啊，就是恶意的去霸占人家的
田地财产。

啊，这个利用这些官府的关系啦，啊，或者这个律师现在呢，很会钻这些法律漏洞的，那么去赢得这个诉讼，啊，夺取别人的田地，啊，那么小从一个个人啊，大到一个团体、一个国家，这个都有这个事情，啊，所以你国与国之间那个边界啊，那个土地也会纠纷呐。啊，那么一定啊，有一方啊犯了偷盗戒了，啊，这个就不行了。那么二则呢，坐相啊，坐相这是另外一种因缘，就是另外一种方法，即立标示界限相也。这个在台湾是属于地政事务所啊，地政事务所呢，比如说你家里的土地啊。它的编号，那么他们要去立这个界限的，啊，要立界限的，啊，你的地到哪里，他的地到哪里，啊，到哪一条线，是你的地，哪一条线是他的地？那么，如果要占人家便宜呢？他那个界标啊，原来在这里呢，他怎么来移过去一点点？然后他就，我一条很长，哦，他就多了很多出来了，这个也常有的事情啊。所以在我们台北现在双溪山上这个下个礼拜一可以放给大家看看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呢，放给大家看看。啊，这个也是居士供养的，啊，原来这个陈居士啊，我就说我们盖啊，不要去侵占到别人的地方，啊，他说没问题啊，他什么都没问题，他就是盖到人家的地方了，啊，后来人家就写公函来了，说要我们迁走，啊，我马上就迁走了，啊，他交给我了，啊，那么我一定不会去占用别人土地的。所以这个它要有一个立标示界限，啊，它有一个界限啊。那么如果这个界限呢，它也可以作弊呀，它可以移一点啊，或者到地政事务所呢去贿赂贿赂啊，给你移一点，那你这个土地呢就减少了，啊，要偷盗那一方呢，它就增加了，啊，或者呢。好的，给它换成不好的，不好的给它换成好的，这个都有啊。这些土地纠纷啊，自古以来都有都会去争的争就是他会去占别人便宜偷盗。这个是第二种因缘这第二种因缘。那么我记得去年在庐江，做训练的时候啊，有一天早上居士带我们到桐城去，看一个宰相的故宰，这个宰相呢，哪一个朝代我记不起来，他有一条巷子窄窄的这么窄，就是跟他们隔壁也是一个大户人家呢，那他们那个大户人家呢。就是他那个墙壁呢，就侵犯到宰相他们的地了他那个墙就把它切过来了他这样也好后来这个宰相的家人呢，就发这个书信送到京城给这个宰相那个宰相也是度量很大能做到宰相度量都很大，宰相肚里能撑船他说没关系啦，让他几寸又何妨？他认为。他那个墙就移过来，后来就变成一条小巷，现在还留着这个自古以来呢，有这个事情这个就是要占别人便宜的这个就犯了偷盗戒了若居士为地故，言他得胜这个若居士呢，假若。

受三规五戒的机制呢，为了夺取别人的土地田地，言他得胜，就是到官府去告状了，他告赢了，啊，实在讲他是他占人家便宜了啊，他反而他告赢了，啊，用种种手段呢，他胜诉了，啊，得到这个田地了。若作意向过分得地，意向就是说，你把原来那个界标啊移动了，啊，原来这个不是你的地，你把它移过去一点了，那你就多出来了。啊，过分得地呢，那么如果价值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个土地呢，我看呢很容易就超过五钱了。啊，就很容易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这条戒呢非常的严格。那么这个是讲你受了戒的人啊，这样就犯戒了。盗戒这个戒相啊很细的。那么没有受戒的犯了偷盗，是不是没罪呢？一样有罪，这是性罪，一样有因果报应的。那么受了戒呢，除了有性罪之外，再加上这个破戒罪，是两重罪。啊，所以没有受戒呢，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这一条罪。啊，并不是没有受戒，他造了这个业就没罪，不是的。啊，他本来就有罪。啊，只是受戒的人呢，啊，多一个破戒罪。那么此地经文讲的呢，是就这个破戒的罪来定的，啊，不是就这个性罪。那么此地呢，啊，我们啊引用啊一个公案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啊，来跟诸位同学报告。这个因果故事是出在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三，啊，回复郭汉儒居士的一封书信，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在上海富国习斋法会法语也有，编录，啊，有截录啊编进去，那么他在这个原文呢是比较完整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把这个他原来这个文呢，啊，找出来，啊，我把这个文呢，啊，念给我们诸位同学，啊，大家听听。现在西洋战事激烈，若不及结束，则将延于无国。凡中外各国强弱不一，其受害故皆同等，非败者受害，而胜者得利。按时而论，被人杀者故可怜，专杀人者更可怜。彼子之目前，则胜者似乎得意。若并来生后世看之，杀人者比被人杀者苦深万倍，其世人皆不知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是祖师当时在世的时候呢，刚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个西洋战事激烈呢，啊，那么也延伸到我们国家来了。啊，在当时呢，中国外国呢，这个强弱不一啊，啊，有的强，有的弱，啊，不管强或者弱，啊，这个战争呢，都是同样受害的，啊，所以受害皆同等，啊，不是败者受害而胜者得利，啊，不是打败的人他受害，打胜仗的人他就得到利益，啊，事实不是这样的。啊，按时而论呢，啊，被人杀的固然很可怜，啊，但是专门杀人的人，啊，他就更可怜了，啊，为什么呢？啊，彼此之目前，一般人呢只知道眼前，啊，则胜者似乎得意，

好像胜利的人好像得到利益了，啊，若以来生后世去看，啊，从这个三世因果去看，那杀人者比被人杀者苦生万倍，那杀人的人比被人杀的人，他将来要受的苦啊，那个苦啊，是生千倍万倍都不止，习以世人皆不知也。习就是可惜呀、啊，世间人他都不知道这个因果。那么主持举出清凉三字一个公案啊，清凉三字就是五台山啊，清凉山记载五台山的一些事情。载隋代州赵良相，家之巨万，生二子，长曰盈，次曰孟。盈强孟弱，其父江中，婚家之为二，孟得其上，父死，盈尽霸孟之家业，但以孟圆房一所，孟拥立至佛，未久盈死，生孟家为子，名桓，又未久孟死，生盈家为盈孙，名仙，桓为赢家之仆、啊、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这一段是、啊、清凉三字、啊、记载、啊、隋朝代州、啊、代州就是现在五台地区的、啊、到民国成立之后呢，把州改为县、啊、那么隋朝这个时代呢，在代州这个地区有一个户人家啊，相当有钱，叫做赵良相，家之巨万，啊，家产非常富有。那生了两个儿子，长曰盈，次曰孟，啊，他的长子叫赵盈，啊，他的次子第二个儿子叫赵孟。盈强孟弱，啊，这个长子呢比较强势，啊，那个。次子啊比较软弱，啊，其父江中呢分家之为二，啊，把他的家的资产啊分为两分，啊，孟得其上，啊，这个第二个儿子呢，啊，可能分得稍微好一点，啊，可能他父亲呢、啊、看到这个儿子比较软弱，啊，多给他一点点，啊，或者分稍微好一点的给他，啊。可能是这个情况啊，所以孟得其上，父死啊，啊，他父亲死了，盈尽霸孟之家业，啊，他哥哥呢，就把他弟弟的家业呢全部霸占过来了，啊，只有留一间盐房给他弟弟，啊，其他的田产啊都被他霸占了，啊，就是我们讲被他盗取了，偷盗了。那么这个孟什么都没有了、啊、只有一间圆房一个房子、啊、孟拥立至佛、啊、拥立就替人做苦工、啊啊、这样、啊、过生活，未久盈死、啊、没有多久呢，这个赵盈死了、啊、就是赵孟的哥哥赵盈死了。那么赵盈死了之后呢，就投胎啊，生到赵孟的家啊，做赵孟的儿子啊，就啊生孟家为子啊，那么名字呢就叫桓了 啊, 啊，叫赵桓啊，这个赵桓呢、啊、就是这个赵盈的前身。啊，赵盈的前身，啊，投胎到他弟弟家里啊，给他弟弟做儿子的，变成他弟弟的儿子了啊。又未久孟死啊，又过没多久呢，这个赵孟啊也死了啊，生盈家为盈孙啊，这个赵孟啊就是赵盈的弟弟呢啊，没有多久也死了啊，死的呢就投胎了到他哥哥赵盈的家呢。做他哥哥的孙子，名仙。

就是赵先。那么赵桓为赢家之仆，这个赵桓呢，就变成这个赵赢家的仆人了，因为这个赵孟啊，生前就是家产都被哥哥占据了啊，那么就给他哥哥啊做仆人了做工啊过日子。那么现在他哥哥死了呢，投胎到他家来了变成他的儿子就是赵桓那变成呢这个赵赢就到这个这个赵桓就到赵赢的家呢做仆人。先欲朝五台这个赵先呢要去朝五台山，命桓随行因为赵桓呢是他的仆人在他家做长工了。这个赵先呢就是赵孟去投胎的投胎到他哥哥家做他哥哥的孙子。那么他就命令这个赵桓随他到五台山去朝山凡知其伯霸惨事，私欲杀先。这个赵桓呢知道呢他的伯父呢霸占他父亲的这个产业所以就非常气愤了，就想要杀死这个赵先。幸得其便，行至五台僻处，持所逆刀谓先曰：“你主霸我家业，令我事穷，我今杀汝以泄愤。”这个赵桓看到机会来了这个赵先找他去朝五台山走到半路呢，看到没有人，他就事先把藏好的一把刀拿出来就要杀死这个赵先他说：“你祖父赵赢霸占我家的产业让我们家这么穷我现在呢要杀你泄愤其实现在这个赵桓就是赵赢的前身，是他给人家霸占的他现在反过来，他要气愤，要去杀这个赵先了赵先是他的弟弟先急走桓就在后面追，路遇茅棚，一老僧指之曰：“此处不可行凶。”那么到五台山跑到一个茅棚一个老僧给他们禁止说：“这个里不可以行凶。”桓曰：“吾杀怨耳。”这个赵桓说：“我要杀我的冤家老僧另坐，各以一杯茶饮之这个老僧是得道的高僧就好，你们两个先坐下来倒一杯茶给他们两个人喝两个人呢喝下去呢宿命通现前了，遂知前世事知道呢原来这个赵桓就是赵赢了这个赵先呢就是赵孟原来是他们两个兄弟现在死的又碰在一起了那么知道这个前世的因果了那两个人都哭起来了，遂再三出家，那么两个兄弟就在五台山出家了这是一个公案就是你去偷盗别人的占不到便宜而且呢是偷到自己的福报说倘各国皆见前后世事，还肯专以杀人为强国之要政乎这是印主当时呢他的开示他说倘若呢每个国家这些领导人都知道这个前生后世的事情，知道这个三世因果报应，他还会专以杀人作为强国的政策吗？不会了因为呢知道呢他这样做法呢是害到自己想要自己得利益呢反过来是害到自己，损害到自己。

0: 这是一个公案啊，那么跟这个霸占田地啊，啊这个经文有相关的啊，我们提出来给我们啊同学来分享。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四十八面，这个一段是注解，简单扼要的介绍世尊放光的作用，我们先将这些名相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再做一个综合的说明。第一个是白毫相光，白毫是三十二相之一，这个注解里面说出这个相好的意因，言语虽然只有一两句，非常重要。在因行布施时，是可前人意，这两句话就重要了。我们知道佛教化一切众生，叫什么呢？叫布施。布施就是舍，就是放下，能够一切都舍尽了，这个人就成佛了。虽然在舍，还舍得没干净，这个人是菩萨。完全不懂得施舍，是凡夫。舍这个字范围也非常非常之广，可以说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就说了个布施。各位细细去体会呀，这个意思。内要把烦恼舍尽，贪嗔痴慢疑惑戒，这是里面。你能把这些东西舍掉了，你就超越轮回。那么由此可知，轮回怎么来的？轮回是贪嗔痴慢疑惑戒造成的，不是别人造的，是自己造的。外面这是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要通通舍尽。那么佛教我们舍，依据什么道理？道理佛讲得很明白很清楚啊。一代十教四十九年，无时无处不说，特别是般若经，佛告诉我们万法无所有，三心不可得了，这是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了。外面所有的现象，五欲六尘无所有啊，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怎么可以要得到它呢？你祈求想得到它错了，这一念起来六道就现前了，你搞六道轮回了，
不知道一切法了，幻有啊，它不是真有啊，假的。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能得的心没有，所得到的一切法也没有。佛教你怎样过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就是婉约放下，身心世界都不可得，这是佛的境界，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正常人的境界。你内有一个得的念头，外面呢有一切所有，你是全迷了啊。那么布施因行布施，适可前人意，这个意思就深了。怎么样才适可前人意？行布施令别人觉悟了，这才是适可人意啊。不是他想财，哦，他财就得到了，那就满意了，那是满贪嗔痴的意。与事实真相呢，完全相违背也。那么由此可知，所有现象怎么来的？缘生的。缘也不是真的。缘的现象是什么？刹那生灭。所以生生不住啊，这是缘的现象。我们今天得的这个身也是缘。在这一生当中所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也是个缘。一定要晓得，所有一切缘都是生生不住。刹那生命，了解事实真相，那就自自然然跟佛菩萨一样的，在这个世间呢，跟人结善缘的，绝不结恶缘。所有一些恶缘呢，要化解掉啊！这念家宜解不宜结。怎么个化解法呢？遇到冤家对头来折磨我，我欢喜接受，没有一丝毫怨恨心，而且还生欢喜心。为什么？这笔账了了，还了。他折磨我，他找我的麻烦，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所以自己立刻就警觉到缘，我过去难为他了，这一生当中遇到他难为我，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只有明白人、觉悟人欢喜接受。报完了，下一次缘再遇到了，那就欢喜了。纵然杀害，像佛在经上举割礼王割戒身体的这段故事，这段故事是出在涅槃经里面，佛说的很详细啊。那么这是菩萨在山里面修行，这谁也瞒不住啊！割礼王出来打猎，遇到了。

菩萨在修行啊，在打坐啊。这个过往打猎的时候带了很多人啊，这个里面也有不少宫女啊，见到菩萨了，看到菩萨庄严清净慈悲啊，向菩萨请教啊，这就围了很多人啊。这国王也看得很不高兴啊，所以就发脾气啊，将这个菩萨的时候凌迟处死了。凌迟是用刀一片一片的割啊，菩萨没有一点怨恨心入波罗蜜圆满了啊！而且菩萨还发愿，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啊！这佛说了，当时那个菩萨被割礼王各界升起那个菩萨，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那割礼王是谁呢？乔陈如尊者。你看这一次遇到了。这两个关系就处得很好了，原因解掉了啊。这个世间人遇到小小不如意的事情怀恨在心，麻烦了。这个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非常可怜的啊！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傻事情人如仙人被割礼王布施什么呢？布施慈悲，布施忍辱啊，不失禅定，不失智慧，这才叫是可前人矣啊。那么得相好，得不好，不好相这个第二句大不好相，这个大卷比前面这个意思更殊胜啊。他这32句16对，每一句后面都加一个大字，意思都相同啊，更为超胜的，这是大的意思。第三，内好相观，内是祥瑞。古时候是以玉作为祥瑞的一个标志，古人都喷玉，无论是男子女人，这个玉是宝石里面的一种

啊，那么也以这个玉器做信物，啊，这个信物啊，就好像现在我们所讲的凭信一样，啊，这是个证据，是凭据。

在这个地方表六道成地藏菩萨威神之力，也就是地藏菩萨给六道众生的平心，依照地藏菩萨理论方法来修行，你就能超越三途，超越六道啊！这是一个祥瑞的品性，称之为瑞毫相光啊。那大瑞毫相光就不必说了。这是瑞毫相光里面最殊胜的啊，这称之为大。第五啊，玉毫相光，代表六道众生啊。古代人非常重视它啊，因为玉的这个性质温润啊，是温润之德。琢磨可以做出许许多多的用具。

福，六道凡夫啊。性情躁急啊，所以古时候叫君子佩命啊，玉石珍贵的宝器，你带在身上，时时刻刻要保护它，你就不能够轻举妄动。佩玉的用意在此地，你手上戴着手镯，如果你要发脾气，一破桌子，手镯就断了，碎掉了。所以他用意在此地，叫你学的像玉一样的温柔。戒急躁，取这个意思。那么玉毫相光就表六道里面的凡夫，邪火折里面的急躁啊，这个火折就是六道啊，六道里面的习气这不好的习气，增长性的自心里面的德能不叫习气，为什么？本来具足的，它不是熏习而成的反而说叫习气，习气是什么？是熏习成的，不是本性的，叫习性的老夫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性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大家都一样，在佛法讲得更透彻，可是习性呢，个人不相同不但是跟你自己的本性远离了，你跟一切大众的习性也都有相当的距离。

即使你们意气相投，时间不会长的。谚语里面常讲，花无百日好啊。这是什么比喻啊？再好的花没有办法支持三个月。以这个情境的比喻，说明人与人之间相处，好时节就像花开的样子。人无千日好啊，千日三年呢。出久了，习气都出来了。初见面的时候不知道你习气啊，对你很恭敬，不错啊。出久了，毛病习气全出来了，那个恭敬心呢，就衰退了。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得。怎样才能是长处之道呢？谨信。性德流露啊，那就能唱出了。它不是习，不是习气，是叫习性。事出世间，大圣大贤，他们的见解，他们的说法，真有学问呐。所以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持什么态度呢？淡，君子之交淡如水呀。淡则长远，才能保持长久。这过分亲近的时候，将来必定疏离。这天经地义的道理啊，一定要懂得。所以《玉豪相观》里面所表的，教我们淘汰习气，培养天性。天性就是性德。远离六道，其如圣贤的境界。第七句，自豪相观，紫色在此地表杂类众生合一，杂类的范围啊非常之广。刚才说过，一切众生习气不同，染污不同，造业不同，果报不同。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利益的大小，得利益的后波，也因众生而不相同。这个里面的因缘，经典里面说的太多了。我们要细细去体会。第九句，清豪相观，这个代表地狱。清神，
为什么用青色来表地狱？这个小注里头啊也有说啊，他表地狱黑夜。

六道里面邪身受身的很平常的现象啊，所以杀人是生命的罪不重啊，断人家慧命的这个罪重啊。那么说得粗浅一点，障碍人求道，障碍人学佛，把大众啊学佛的这个机缘破坏了，这就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最重要。重在什么地方？诸位一定要清楚啊，生命学了之后很快就得到，可能呢学掉之后再得一个身比这个身还好，还要庄严啊。害人的人他造的恶业，被人害了没造业，没造恶业啊。杀人的人有罪业，被人杀了那有什么罪呢啊，所以往往被杀被害的一转世比这一世福报还要大啊，这种例子太多了啊。可是杀人的那个人他要死了以后多半是堕恶道啊，他的果报不会比这一生好。这个人生呢，啊，六道的生，这个生命呢，很容易得到啊。那学佛的机会呀，就难了，不容易得到。啊，《开经记》里面所谓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那是真的。啊，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他遇到了，你把他破坏，你把他障碍住，你说你这个罪多重啊？如果这个人闻法真的清楚明白了啊，认真修学，可能这一生当中啊，往生不退呀、啊，他做佛去了。你让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成佛做主的这个机会把他打断，你这个罪多重假如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什么样坏事都可以做，决定不要仗着爱人家修道，特别是念佛，但因为你学学其他法门，你这一生当中很难超越轮回，但是人天福报很容易得到啊。唯独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你这一生当中非常可能永脱轮回。圆成佛道，这个机会遇到太难太难了啊！你要把人家这个机会失掉去，你造的罪业可就重啊。那么这是多地狱，地狱众生。众生见到佛的光，给诸位说青色的、你在这个墙颜色不同的时候，就是每一类众生见的光不相同，每一类众生见的相也不相同啊。1982年

香港圣依法师，到普陀山去朝山，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人数不多，大概三四个人啊，到梵音洞啊，那个洞口啊，在那里拜啊，希望能见到观音菩萨。他们去了三个人，不错啊。那个神医法师告诉我，大概拜了半个多小时，观音菩萨出现，三个人都见到啊，都非常欢喜啊。离开之后，三个人就谈谈，你见到观音菩萨什么样子？圣业法师见到是金色身啊，观音菩萨戴毗卢帽啊，那个像就像地藏菩萨的像一样啊，地藏菩萨戴的是毗卢帽啊，身体是金色，金色金光啊。另外一位都是三个都是出家人，见到是我们一般看到的不仁一大师啊，还有一位出家，这个出家人见到的是比丘像，这个出家的出家人比丘像，三个人同时拜，同时看到，三个人看的不一样啊。从这个例子你就看佛放的光哪有放这么多这么多颜色啊？佛是一个光放出来呀，各类众生见的不一样啊，不相同。佛现的相也是一个相啊，各类众生见的也不一样。佛说法也是一音呐、啊。各类众生听的也不一样啊，这个道理佛在经上也讲得很清楚啊，境随心转啊，佛示现这一个境界，众生各个心念不相同，各个转变成自己受用的境界，

无论见到是什么样的色相，无论见到是什么颜色的光，那有不得离的。都能够得离。第十一句，彼好相光。彼深青色，青色的浅呢，都碧色的深，我们说碧绿啊。这个小注里面说，表地狱中的一根，如条达在狱，乐如三禅。条达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造作的恶业很多很重啊，这多地狱。可是我们晓得，提婆达多是菩萨示现，他不是凡夫也是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好像唱戏，他扮演这个反派的角色。他演这个角色。

角色呢也演得很像啊，造作恶因也感受果报啊，堕地狱了啊，地狱它是真堕了，在地狱里有没有受罪的？没有啊，落入三禅啊，四禅天里面最落的是第三禅啊，快乐啊，这个是从反面的教化众生示现给世间人看，我不能造啊，造恶一定要受果报啊，对，涉王入狱，阿舍是王，也是菩萨实现的啊，他在临终忏悔得快啊，地狱下现前他没进去啊。那么在中国唐朝，张善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都知道那个人也是临命终时地狱下现前，此地讲的淡如即出，这个淡如不是真的如，地狱相现前了，他看到了啊，看到之后立即忏悔啊，张善和的正上缘好啊，正在这个时候遇到一位法师从他门口过，听到他在那边喊救命，这个法师进来看看，问他什么原因，他看到许许多多牛头人，问他要命，他杀牛的吧，这个法师赶紧点了一把香递在他手里的，叫他大声念阿弥陀佛，一声阿弥陀佛念了之后，他告诉大家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了，他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就是讲呢，地狱当中就造作地狱罪业根性立的，知道忏悔，知道回头啊，回头得快。第十三句红毫相广，表出生道啊，那我们知道出生里面修行的很多古人又写成一本书，专门记载出生修行而得善果的，从前印光大师弘法师也印得不少，我又如此啊，也许同学看过这本书，里面所记载的都是畜生。

水老法师往年在香港佛七当中讲开示，讲过一个故事，是温州头陀寺一个公鸡往生。他讲过这个故事，这都是真的。

但是庙里面有人放生，啊，拿了个公鸡来放生。这个公鸡很有灵性，每一天跟着大家呢做早晚课。啊，课诵完了，他也就出去了。啊，往生的这一天呢，课诵完了，他没出去。大家都走完了，他还在大殿里面绕佛。啊，那个香灯师就告诉他，啊，请他出去。啊，这个公鸡也没理他，就站在大殿当中，啊，抬着头看着佛像，叫了三声，就死了，站着往生。那个时候，地仙老法师是头陀寺的方丈。畜生往生啊，畜生到见到佛光啊，是红色的。啊，底下一句玉好相框。啊，绿色的，这里面给我们注解是总表玉鬼同入法流。啊，这个绿色是表三恶道啊。啊，三恶道的众生见到佛光是绿色的，啊，都能够脱离恶道。这些畜生，我们心里都清楚，都是过去修行人呐。临终时一念错了，啊，变成畜生道。畜生是愚痴，临终的时候正念提不起来，所以误入恶道。到卧道里面去了，毕竟善根还相当深厚，啊，他自己不知，不是不知道，知道现在是畜生身啊，可是那个修行念佛还没有忘记啊，所以他还有这个缘分啊，还能够接近道场，还能够见到佛像，听到佛的音声。他能见到佛光啊，绿色的。啊，下面呢，这个十七句金好相框。啊，我们许多人见到佛光金色的。遇到金色的。这个根不但是利啊，一定很深厚啊！佛经里面讲的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啊，这个注解是想表恶鬼，恶鬼重要讲。不一定都说是魔鬼道，啊，可以把它作为魔鬼的业因来说，啊，魔鬼的业因是贪的，所以久埋恶趣，而佛心不是。我们可以看一切众生地狱魔鬼出生皆有佛性，这佛在经上常讲。

切众生无量劫来都学过佛，都曾经闻法，都曾经亲近诸佛如来，只是不听教诲，随顺自己的习气，依旧搞六道轮回啊，不幸而堕三途。那么在无量劫来熏习的种子多，善根还相当深厚，纵堕三途，遇到佛缘，善根会现前。尤其是念佛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鬼出往生也会见到金色光明，也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了。不过这些道，三恶道业障重，很难觉悟啊！果然觉悟了，不输给人道啊！阿弥陀佛度众生是度九法界众生的啊！这个我们在经上都看得很清楚啊！所以说是三恶道也。如果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看到阿弥陀佛的光明主道啊，也是近此啊。下面第十九，庆云好相光。庆云我们中国也叫做，叫它做景云。

注解里面说，此表立无住烦恼行无分法身之象征，庆云也是彩云。像我们早晨跟晚上呢看到这个彩霞一样，这是属于庆云。所以它有很多颜色，表无住烦恼，密无住烦恼。什么叫做无住烦恼？这个是佛学的名相，也是普通的常识。实际上就是平常我们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通常我们把烦恼分成三类，那么说无住呢，还是这三类开出来的。见思烦恼，见烦恼叫一住，见后佛法里面叫见一切处住地，它是从分别生的，它不是具生的，就见为一处。思惑里面呢就有三处，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思惑。这个三界通称为爱住地，这个烦恼是具生的，无始界来的习气。那么四合是什么？贪嗔痴慢疑我见。生生世世累积的习气叫居生烦恼，那么这个合起来这是四住了。见叫一住啊，思里面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叫四住了。合起来叫烦恼障。那么通常我们也称为叫见思烦恼。那么下面这一类呢，就是尘沙、无明。尘沙跟无明合起来叫一住。无明住地，那么这样就变成无住了。无明住地啊，是根本，是属于俗智障。前面这个四住啊是烦恼障，后面的这个尘沙无明合起来，这叫俗智障，所以也叫做无住无明。也称之为无住烦恼。那么由此可知，无住要破净了，就是如来果地了。那么阿罗汉只破了四地，欲界、色界、无色界超越了，尘沙无明没破无明住地没破所以他不能够出三界尘沙破了，尘沙是比喻多
无明，这是根本的。根本无明破一品，超越十法界，俗智障开始破了。那么在此地用庆云豪相光啊来表法，啊，离无度烦恼啊。

么这个境界？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名叫初住菩萨，就入这个境界了。第二十页，千人毫光，这个意思跟前面的不一样。前面所说的光，它不是轮相啊。这个注解里面讲散光啊，轮相的光啊，比这个散光圆满的多了啊。它代表说圆法，利益圆顿根性的众生。一切众生学佛的根性最难得、最可贵的圆顿根性。

那我们是不是这种根性？不是的。如果要是圆顿根性修学，就没有这么困难了。啊，一接触就开悟了，一闻千悟，很容易契入佛的境界。一切根性当中，圆顿根性的人少。这种根性，也就是《坛经》里面所讲的“上上乘人”，比大乘还要难得。我们听了，心里都非常羡慕。有没有方法培养我们自己成为圆顿根性呢？有啊，不是没有方法。啊，问题你肯不肯接受？你肯不肯呢？依教奉行。啊，那什么方法？熏习嘛。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都是熏习来的嘛，佛法也不例外嘛。佛法因缘生呐。那怎样熏习呢？常常读诵大乘，就是圆顿的经典。你常常读诵。不知不觉呢，你就变成圆顿根性了。读诵啊，要理解，解了之后啊，要依教修行。啊，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方法、境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当中，啊，你就不知不觉了，变成圆顿根性。那就跟这上面讲了，说圆法辟圆根入圆门或圆仪，佛家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说法如此，文法也是如此，圆人文法无法不圆，圆人修法无法不圆。这个关键要在善学，你会学才行啊，你不会学摆在你面前你学不到啊。什么法是圆法呢？给诸位说，法法皆是圆法。不但佛所说的一切法是圆法，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圆法，一圆一切圆的。你要认为这部经是圆教大乘，那一部经是别教，那你错了，你圆得过来。怎样才圆呢？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圆了。圆是真的，也就是我们常讲事实真相。正舍之际，

须弥教里头所讲的大圆满，这是圆法。把圆法分的不圆了，是我们自己搞成的啊，绝对不是说法有偏圆，法没有啊。你说法有前身，这都错误了啊。法有高下，你全都搞错了。法是平等的，法决定没有偏圆，决定没有高下，决定没有前身。所以华严经上讲得好啊，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啊。初住菩萨所证的前呢、啊、等觉菩萨所证的身呢、啊、前身不二。初住菩萨里面所证的有等觉法，等觉菩萨所修的有初住法啊，那才叫圆呐、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去真干啊，真的去练。练什么呢？离一切妄想之中。

千佛毫光，这这这个千能呢、啊，这能相。小注里面讲，念千者，千佛之能，表六道一念千如，至此显著圆转无碍也。这无碍是华严经的境界。一轮周大，就是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整体。这才是大圆满，这才是人相的好光。然后都是说人相里面的差别殊胜相。第23句，报能毫光。报能跟千能是一个意思，这里面加一个宝字。这一句注重在这个宝。表法里面表五道居圆根者，取这个意思，可见的圆动根性是宝啊！为什么说它是宝呢？它接触佛法，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一生当中接触到佛法未必能成就，原因在哪里？根性不相同啊，缘分不一样啊，自己具足缘顿根性，遇到好的缘分，决定成就。那么这个地方的缘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啊，能够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修学，就能够成佛做主。不但是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啊，那么这个诗就是像《坛经六祖》里面所说的了，要大根性的人。立根性的人啊，这个立根性的人接触之后能信能结能行，不是这种根性接触之后有的时候都不相信，或者是信了他不了解，了解之后不肯做，即使做的时候疑虑重重，做得不痛快，就都在妄想执着里头啊，那么他的这个果报当然就不一样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圆顿根性的人是什么样子，他看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他做事情痛快淋漓利益众生，自己清净无为，丝毫不染啊，是这么一个态度啊。这个地方呢也有几句话说得好啊，说菩萨从初发心呢，为度众生无有懈怠，出于世间诸无神通，出于虚空放智慧光明，灭邪见邪论啊。那么这几句话都是从境界上来说的啊，他跟一般凡夫确实不相同啊，心地越清净，智慧呀就越圆满，事出事情万事万法一因果报都看得清楚啊！虽然看得清楚菩萨因事依旧是随缘啊，正是普贤行愿里面所讲的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们喜欢做怎么做，那你就怎么做法。善因感善果，恶因呢得恶报。因缘果报，决定相应，决定不爽。

供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丝毫勉强夹杂在其中。啊，这个随顺我们很不容易做到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都要加一点自己的意思，啊，加一点自己意思在里面，那就不叫随顺了。啊，随顺是顺其自然，丝毫意思不加。啊，所以佛讲经说法只是劝化，让你听，你悟了，你就随顺你的悟处。迷了，随顺你的迷。啊，佛菩萨不加丝毫意思在里面。啊，你要问为什么？这道理就深了。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要认真去学习，这个才叫学佛。啊，学得跟佛一样，然后在生活里面得大自在。下面27，月轮浩光。啊，在此地。表菩萨智断二根，

门出无道热闹，以四中清凉。然此二人，这个二人就是讲的日月。正表大师全师二智，照理境界。这一段实在讲最要紧的就是幕后这一句，照理见机，实质照理，全智见机，机是众生的根基。我们平常讲观机，见就是观了，你能够认识一切众生的机缘，你帮助众生就奇迹了。你有实质啊，道理。宇宙人生的真相丝毫不迷，这是道理。一机双起，这才能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所以经不能不讲，不能不细讲。现代一般大众粗心大意，心浮气躁今天讲经决定不能像古人那个样子，古人说话含蓄，话中有话，你要会听，你不会听你不懂意思。现在也像古人那个含蓄讲法的时候，没有人听得懂啊，你别讲了。一丝毫含蓄都不能有这样说法，人家听着还未必能听懂

这个是我们要求三宝加持了。所以言教讲经比什么都重要啊。那念佛重不重要呢？同样的重要，就像缺的两个轮一样，少一个就不能动弹。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观察现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这个机是危机，危机到极处啊。

菩萨住在世间，目的帮助这个世间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世间人点点滴滴的动态，不能不觉察了。你不能觉察，你怎么叫人？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关照。 现在是什么世界？民主、自由、开放，将来必定趋向无限制的民主、自由、开放。 这个事情麻烦了，为什么呢？凡夫啊，他不是圣人的，在佛法里面，最低的层次是四圣法界，啊，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 他们的确是民主、自由、开放，啊，那人家有德、有行呐，有智、有定、有德、有能，好啊，得起正面的受用，啊，而在一真法界是圆满的开放。 真正是无限制的，啊，《华严》里面讲的“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那个民主自由开放是达到究竟圆满了。可是对凡夫不行啊。 凡夫要这样做法的时候，他是随顺烦恼啊，烦恼一开放还得了啊？佛菩萨是智慧，智慧开放好啊，烦恼可不能开放啊。所以烦恼一定要约束，不让它越轨，啊，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全安定。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看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有啥道理呢？他那个啥道理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呀、啊。不但不堕三途啊，你设法界都不堕啊，那高明到极处啊。可是我们凡夫随顺烦恼，你要做杀盗淫，决定堕三途。啊，随顺智慧，事先造杀盗淫，不堕三途。什么道理呢？啊，这社会一般人杀人放火判罪啊，马上关到监牢里去了。这个演员在戏台上杀人放火不犯罪，没人管他的呀，那是假的呀，在表演假的呀，不是真的呀。菩萨做杀盗淫是表演，不是真的，他随顺智慧呀，世间人随顺烦恼啊。民主对什么人讲的？对佛菩萨讲的。你看看你这个国家所有一切人，人人是不是都是佛，都是菩萨，可以讲民主。如果不是佛，不是菩萨，哦，那民主好危险呐、啊！真的，一点都不假了。

我有一年在台湾住在木栅这个地方啊，这个也有啊，也有40年，40年前啊，我在那边讲经。那个时候我记得讲了一句，赵恒奇老先生来听过几次啊，这个人是民国初年军阀，那时候大家称他湖南王啊，那么在台湾与蒋介石先生同辈分的就他一个人啊，蒋先生对他很尊敬啊，那个时候好像他大概有90岁了啊。有一天我们讲完经散步送他回去，他在路上非常感慨的说了一句话，啊，他忏悔晚年学佛了，年轻时候无知搞革命错了，啊，他跟我说错了，我错在哪里呢？民主制度下面没有人才。这话我听懂了啊，你想看看在中国过去啊，帝王专制的时候人才怎么出来啊？求啊，刘备找诸葛亮三顾茅庐 啊，现在人怎么讲呢？马上就说要你求，我好学我，我比哪个都能干，哪个人都不如我。真的有学问有能力的人退也不会跟

人争啊。所以民主制度底下，人才到哪里去？人才都隐匿了，都藏起来，决定不。

淫于公，淫于农。啊，以这些行业来贡献社会，服务人民。所以隐居不一定是隐居在山林啊，山隐居在山林的也有啊，啊，隐于工商里头啊很多，啊，当然那个服务的面呢就比较小了，啊，所以道老先生到晚年学佛的时候渐渐觉悟了。明白这些大道理了，这种大道理几个人就几个人懂得啊？我们今天纵然明白了，也不敢反对。为什么？民主自由是潮流啊！你反对潮流了，得了吗？啊！所以佛菩萨顺其自然。好，你民主顺你民主，你自由顺你自由。啊，到你走尽头的时候，你也会觉悟啊，你也会回头了。

所以这段事情孙中山先生他的智慧也值得人尊敬，可惜寿命太短了，也是众生的福薄，他走得太早了。他的观察是把中国古时候这个传统集合西方的优点，他倡导革命，提倡灭党专政，所以他不是这个民主自由开放，他不是的，他是一党专政，实际上以全国的人才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团体来管理国家，代替帝王，你帝王是一家人嘛，他一家人来管理这一国嘛，现在是我们一国人有智慧的时候集合起来来管理这个国家，这个方法好啊，所以它不是多党制，多党制就增了，一增就乱了，孟子说得很好啊，上下交争利益，国家就危险了，所以他读书还是读得懂，他懂得这个道理，怎样真正造福社会，造福人群，让大众得到真实美满幸福的生活，这是大智大人，这样人物在这个历史上也是不可多见的，那么这是说到道理见机。第二十九，宫殿好广，这个宫殿要用在现

代的话来讲呢，高大的建筑啊，古时候宫殿呢，在一般建筑是最高最高的啊。现在我们不能够啊，看到宫殿就想到古时候宫殿，不行，那个意思表达不出来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一定要想到这个是现代都市里面的高楼大厦。那么在此地表三途超出人天，五道同归佛国啊，故现高贤之相。三途层次最低，从三途出来升到人天两道，这高处了。不算高，五道，五道实际上就是六道。啊，五道是讲天人，啊，畜生、恶鬼、地狱，五道啊。五道同归佛国啊，只有净土。是所谓三根普被立顿全首啊，能令地狱众生呢一生成佛啊。这个在佛法里头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呢，只有这个法门最殊胜。那么要用这个意思来说呢，那是一切法门里面净土法门最高了啊，净土法门最深了。越是最殊胜的法门，诸位要记住，越是简单啊。所以净宗的经论最少，五经一论的少才好修。五经一论，我们是不是要全部来接受呢？不一定。这六种东西，任何一种都能成就。五种东西从分量来说，有大小的差别啊。无量寿经大，文字多；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小，文字少啊，只有244个字。可是里面所讲的理论原则境界成就决定没有差别，只要能一种啊，都能够往生不退成佛啊。这是这个法门真正殊胜之处啊。一切众生呢，遇到之后得大利，纵然是这一生他不能完全相信，不能完全理解啊，没有认真修行，那个真实利益还是存在的啊。他来生后生再遇到这个法门，这个善根起现行必定成就啊。这个状况呢跟我们一样啊，我们也不是这一生才接触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接触过

接触过，为什么今天还落到这个地步呢？那个时候接触心不深，解不透，行不立，依旧随顺烦恼，还在六道打滚呢，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么今天又遇到了过去式的善根起现行啊，生生世世一遍一遍的熏修啊，到哪一生接触，哎，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决定不怀疑了，下定决心，这一生呢依教修行，那他就出离六道了，就成功了啊。所以这一生当中，能信能解能愿能行，还是秉承过去世的善根啊。这个是文法修学的习气啊，这个在习气里面好的啊，能随顺这个好的就行啊。幕后这一条，海云浩广啊，表生佛又如一正不二，染净同源，苦乐无异，如海水莫测边涯，如云云雾分别，故知情生分别，法法调染，智如业无，事事平等，终于海云良有一夜啊。这是讲佛放光这一段经文，实从不好归结到海云，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我们要细细去体会啊。那么这个地方这一句，它所表的前面的放光里面大圆满光明云啊，在一品里头是把这一句摆在最先啊，那么在这一段放光的时候，把这个意思摆在最后其中的味道啊，大家细细去体会无尽的深广啊。那么这个才真正其如一真法界了，邪是无道同归净土，入净土啊，就入了平等法了，就入一真法界了，一真就不二啊，样样都不二啊。所以我们现在供这个佛像啊，我们供三尊完全相同的阿弥陀佛像啊。有人问我法师，你这个供是什么意思？我说西方三圣，他那通通是阿弥陀佛，你说是阿弥陀佛，我说不是的啊。我说当中阿弥陀佛，这边观音菩萨，那边大势至菩萨，那都完全一样。西方极乐世界平等法，没有差别啊。
你们供的相有差别，是你们凡夫供的分别心的。实际上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他的相貌都跟阿弥陀佛一样。你们不是在无量寿经上念过，那么将来我们弥陀村建立了，我跟李居士说过了，念佛堂圆形的念佛堂啊，这个念佛堂的四周啊，通通供阿弥陀佛的像。那其实我们现在讲阿弥陀佛，你才懂；不讲阿弥陀佛，你不懂啊。那是什么人呢？临池海会呀。每一个往生的人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样嘛，一个相嘛，一个相叫平等相啊，没有差别啊，相貌一样，音声一样，体质一样，皆是自摸真净色身的，这个才如法了。所以那个你所见的，那是莲池海会的大众啊，十方世界往生的这些圣者，我们经上讲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是这个意思。不懂得的，哎呦，这里都是阿弥陀佛。只有明白的人点头，莲池海会。那么这个是属于境界上的问题。用这个方式引导我们逐渐齐入境界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整段的经文这个里面所讲的光色种种不同其实一个光一个光现这么多色，现这么多相，你要晓得这个里头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光从哪里来？从实质，真实智慧甚至般若里头所说的般若无知，无知之知是实知甚至遍虚空法界像什么呢？像大海海水一样遍满大海那个水是实质光是什么东西？光是波动。现在我们一般人都知道光波动的现象，音声是波动的现象，电是波动的现象波是作用啊。注意想想，如果没有水，哪来的波呢？水上这个波浪是依水而有的。诸佛菩萨放光，依什么而有的？它要没有依的话，那是要是这个水波要没有水的话，那波怎么形成呢？绝对没有波。所以诸位，波是全智啊，全智是一实智，一实智起这个光波。

无来所发出来的音声音波，啊，光是光波，啊，如来，我们讲嘛，发声大士，啊，他们所发生出来都是一识智，啊，起的这叫光波、声波、磁波，是这么个道理。我们有没有设置呢？有，啊，这是平等，这个不是修来的，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我们本来就是迷了，迷了变成什么？变成无明。所以六道凡夫啊，我们起心动念都是波，那个波是依据什么？也无明啊，无明就是自信啊，迷了的那个自信叫它做无明，觉了的无明就成为自信，所以无明跟自信是一个东西啊。但是起的作用呢，它变成两种结果。悟了的时候是一真法界的大自在，迷了的时候是六道轮回苦难无边的，佛法之苦贵一念觉啊，这是我跟你讲放光这段的道理啊。你明白之后啊，真的看到佛放光，一句话都不要说了啊，这个里面的意思圆圆满满你都明白了啊，哪里还要费这么多说这么多废话呢啊。净虚空变法界就是这个作用而已 啊，一个是体，一个是用啊，全智是用啊，是智是体，体变虚空法界，用也变虚空法界，体是静的，清净寂灭，用是动的，啊，体无相，用有相，啊，用它有波，波就有相。那么有一些现象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佛能看到，无眼圆明啊，他能看到 啊，我们今天看到光，听到声音，但是看不到那个光波动的现象，听这个觉察不到音声波动的现象啊，可是我们现在借仪器能够观察得到啊，在仪器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音声的高低啊，这个高音呢，它这个音呢比较密集啊，集中起来那个音就高啊，低音的时候呢，那个音就好像散啊，这是高低音的时候利用科学的工具发现啊，波波呢波长跟波短啊，那就是一波，有的这个波很长，有的波呢很短啊，这长短波的现象看出来了，长短波的现象的时候就现在颜色不一样啊，色不相同。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懂得这个原理，佛发射出来的光波是一，换一句话说，他发现这个光啊射出来是平的，没有波浪，佛发出来这个音也是平的，也没有波浪，所以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但是众生的时候发出去这个波呢，
他有波浪，跟佛的这个波一接触啊，那个佛的波浪也就跟随着众生波浪，恒顺众生啊。但是众生跟佛的这个波浪接触当中啊，他就有领悟，帮助众生开智慧，云里在此地啊。然后你再晓得今天这个世界这么乱，众生这么苦，是大家心发出来的这个波是什么波？贪嗔痴的波啊，这个波很坏呀、啊，而且这个波度起伏太大了啊。我们今天在念佛啊，修定啊，是我们发出这个波啊，缓和啊，他那个波很大，我们缓和给他一冲击啊，把我们的波也大了，但是他那个波度就降下了。他的降下，我们起身，这样才能够把世间灾难减缓呐、啊，把世间灾难再延迟啊，道理在此地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念佛堂念佛这个波，也跟那个电波一样啊，传遍全世界啊。念佛有什么好处？好处在此地。你真正懂得了，你就产生信心了。我们在这念佛的时候，全世界人得利，不仅是自度啊。所以你真发真心、恳切的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念佛，自利利他。晓得这个道理，哎呀，你关在家念几句佛，你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啊？啊，真有好处，社会人没见到。啊，但是呢，他得受用，他得好处了，啊，他不知道好处从哪来的，啊，也不知道是怎么改变的，啊、那叫迷惑。觉悟的人、明白的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佛经字字句句可以用现代科学来解释，大家更容易懂啊。佛为什么讲经说法放光显瑞呀？先是这个道理啊。今天讲生化啊，讲物理，讲化学，这佛的这种全部都表达在里头，而且讲的究竟圆满啊，所以希望大家要细心去体会，佛法是一门高深的科学啊，绝不输在现在尖端科学之下啊，比他们高明多了，他们那个科技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佛法的科技能解决问题。希望同学们要认真努力啊，这个里头决定没有迷信。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51面，请看经文：于顶门上放如是等毫相光仪，处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我今日于忉利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立业等事，不思议事，超胜因事，正实地事，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前面我们看到的是十分放光，这第一句总结前面放光的位相，接着呢，这佛就告诉大家，以微妙之音。这个微妙音里面含义是无限的深广，一音里面含一切音，一音中含一切事，

称之为微妙之言。那么告诉在会的这些大众，包括天龙八部啊、人非人等，这个都是地藏菩萨教化的一些大众。听我今日于忉利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这一句话是总结法会开始一直到现在所说的全部经文，都是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下面这个几句呢，是总结于人天中利益等事，这个底下就说得很具体了这个总结全经。这一句是戒名，也就是讲教，我们用教理行果，这个四项来说，这是教义。这一次我们在澳洲做了20天的参学，观察澳洲现在多元文化的推广，逐渐有了成效了。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佛家的教学实在是世间从事于多元文化追求向往的一个理想的教材就是大乘经典。于人天中利益等事，这个人天是讲天上人间，也就是指六道之中的六道之中当然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共同生活体。地藏菩萨、释迦世尊如何能对一切不同的众生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乃至于说不同的思想见解、不同的信仰，能够把他们种种不同帮助他们消除，帮助他们融合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一真法界这个多元不同体就是十法界，设法界的众生最后都归到一真法界，这是真实利益了。那么这是世尊高度智慧善巧方便的教导所以佛这个佛法的教学，佛教给我们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第一，佛教给我们的人与人怎样相处这个六合敬就是佛的教导

如果我们跟人都不能相处，还谈什么成就？啊，人与人之间非常复杂了。啊，说实在话，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是多元文化的一个形体。因为一个人，一个众生，过去世中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啊，阿赖耶识含藏许许多多不同的种子习气，岂不是多元文化的一个结构吗？啊，何况跟大众相处在一起。要怎样去相处，要大学问的啊，能够消除歧见，消除误会，消除隔阂，互相尊敬啊，互相关怀，互相合作，这佛陀对我们期望特别是修学大乘，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要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依旧在一切众生境界当中还画小圈圈，那就错了，违背佛陀的教诲了，违背菩萨的教导啊。所以学佛第一个要脱开心量，要包容一切，你才能入佛门，你才能懂得佛所讲的话，那这给我们真实的利益了，利益自己，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经上讲的是这些事啊。第二就是不思议思，这是从体上做总结啊，就是理是一个，为什么种种不同它能够融合成一体呢？理是一个，相有种种，事有种种，用有种种，理体是一个，所以能够皈依。华严经里面讲一劫是多，多劫是一，他能皈于一，他就用体是一个，像一个大海，海是体，海里面起的水泡，起了千千万万的水泡，每个水泡不一样啊，每个水泡一个小圈圈的，但水泡从哪里起来？都一大海起来的。众生迷，就是迷失了，不知道体是一，所以才起种种误会。如果知道体是一，这平等、清净、慈悲心呢，自然就升起来了。纵然是冤家对头，也知道我们体还是一。离开了离体，哪来的现象？体是什么呢？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呢？不可思议，不思议事是解体。超圣因是正实地是，这是讲的心啊，也是戒宗，这个宗就是我们修学的方法，修学的纲领啊，那么这是心

超圣因，菩萨所修的因行，正是地果，修因正果。舍利，即使是别教菩萨，也是如一真法界了，超越十法界了，这是岂如一真法界了？如果讲三贤菩萨，那得原教三贤菩萨啊，才超越十法界。如果是别教三贤菩萨，还在十法界里面，那么说舍利呢，就决定超越十法界，这是入一了，入一真法界了。幕后一句是借用，毕竟不退。波罗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所以这个总结不仅仅是世尊为我们总结地藏法会里面所说的，实在讲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也可以用这几句话来做个总结。佛给我们讲的什么，就讲的这几桩事情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 如来为一切众生所说的也不超过这个总结。明白这个里面几句话的意思了，我们就晓得佛教给我们教给我们做人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第二懂得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现在我们讲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生态，我们如何跟大自然相处跟这些动物植物山河大地相处大自然爱护我们，我们也要爱护大自然大自然对我们有贡献，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要两脉与自然的生物我们如何报答大自然有谁能想到呢佛想到了，菩萨想到了那么在第三，人与鬼神如何相处佛家的教导就是教这些事情那么这个三方面有一方面有过失就有麻烦带来了那个就是佛法里讲造业三方面处得很融洽那就是叫功德了修集功德了有一面有点缺陷的时候叫造业了那么这个三方面要能够处得融洽先对于环境事实真相必须要了解必须要明白那么佛为我们讲经说法就是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教导我们如何于人于物于事于天地鬼神融洽相处那么也这正是现代人呢追求多元文化的目标。

个目标都在大乘佛法里面。希望大家对大乘经典要细心体会。我们为什么体会不到？没有切实去做，所以你体会不到啊。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随顺自己的习气，这就不行了。别说经文你看不懂啊，注解你也看不懂，我讲的这些你还是不懂啊。你能够体会的是表面的啊，真正像是皮毛啊，一分都没有渗透进去啊。佛家的经典，我跟诸位说过，字字句句都深广无涯了啊。怎样深入？全靠修持功夫啊。你有一分功夫，你就有一分见地啊，就有一分气入啊。没有真实功夫不行的啊。真实功夫从哪里做起？从断卧修善做起啊。所以超圣印寺正实地寺是要我们去做到啊，不思议寺是需要我们去体会啊。人天利益等事是我们要学习的，你才得到究竟圆满的大用，那就是毕竟不退无上菩提。

个青莲法师的注解，诸位自己去看，啊，他注的也非常之好。请看下面经文：摄师御史，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坐而起，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皆不思议威神之力。我们就看到此地，那么这是地藏菩萨啊，这是观世音菩萨。在大会当中啊，观音菩萨也参加这个法会，也是这个法会听众之一。那么他听到世尊这极力赞扬地藏菩萨，听了之后他也起来，啊，代表菩萨众啊，对于地藏菩萨的赞扬。这个法会我们要留意学习，你看看法会开端是怎样开端的，法会将要圆满了，圆满是怎样来结束的。

这个我们要学习。世间法里面一个法会，先一定有开幕词。这个会结束之后啊，也有一个致谢词。我们这次在西澳净宗学会，西澳净宗学会，我不知道这个状况，他们刚刚成立啊，而实际上呢，我们去看的时候，他的语言没有成熟啊，成立的太早了啊，至少啊，他们要学三年之后再成立净宗学会呀、那就很如法了啊。我们的法会开端跟法会结束都是突然的，前面没有介绍，后面也没有结束啊，变成是不伦不类呀、这个是我一生当中参加很多法会第一次遇到啊。那么他们自己没有经验，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这个法会的活动，所以对于这个仪规呀，完全不知道啊，真正是无所适从啊。所以他们对我们这个招待热情，我们很感谢啊。他们的会长送我到机场啊，来问我啊，他说招待不周，我说招待很周到，我们非常感谢，发挥不周。啊，要好好的学习啊。他想找个时间到新加坡来学一天，我说不行，一天你就学会了，你是天才啊。啊，真正要学会呀，至少要在新加坡住3个月，哪有一天就学会的啊。所以如果说领导一个团体，帮助一个地区学佛，那是菩萨发心，不是感情用事啊，真正要虚心学习啊。那么这个从这里看，这法会将要结束啊，观世音菩萨代表菩萨众出来致辞啊。观音菩萨在中国大家都非常熟悉，知名度排在第一的，很多人不知道地藏菩萨，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啊。观音菩萨赞叹呢，这个意思就很深啊。菩萨白佛言啊，称世尊，说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也。这个话从观世音菩萨口中说出，那谁不相信？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大慈大悲，观音菩萨赞叹地藏菩萨大慈悲啊。而且地藏菩萨大慈悲的落实不亚于观音菩萨啊，并不在观音菩萨之下了。于千万亿世界，这个千万亿不是数字啊，是形容词，形容着无量无边的世界。哪个地方有众生，就有地藏菩萨在。

千万以上。所有功德就不思议为神之力，这两句话就是世尊在这一部经上所说的。

如果你是立誓相修行，是功德。佛在金刚会上教我们呢，要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诸善事，那是功德。那么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所修的是什么呢？真正修行都落在佛的这一面的，不是功德。起心动念还有我执，念念都是为我，我总是摆在第一。那么诸位要晓得，我执是轮回的根本业因，你只要有我，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修再大的善业，也是在六道里面享福。福享尽了，还要堕落，要懂这个道理。这个是前面都跟诸位讲得很清楚了。六道十八界怎么来的？六道。有三个基本的因素啊，妄想分别执着，你全都有了，这个就是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了。如果你把执着破掉了，你还有妄想分别，那么你六道没有了，有十法界。十法界里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你在这个里面生活。那么再能够把分别也舍掉了，你就超越十法界了，在入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里面，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还有四十一个阶级，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四十一个阶级从哪里来的呢？怎么形成的呢？妄想，妄想就是无明啊，破一片无明，你的境界会提升一层。四十一品无明破尽，这妄想完全没有了，你是证得了大圆满啊，那是圆教如来的果地了。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要知道啊，知道之后啊，然后才晓得世尊教我们立四相的用意啊。这个四相不能不离啊，不可不离啊，不离就不能立六道轮回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对这个喜欢，对那个讨厌，都是干六道轮回。天天念阿弥陀佛，还是搞六道轮回，你以为你能往生啊？不能往生啊！能往生的人的时候，这四相真离了，心地真正清净了，心净则佛土净啊。那么很多待业往生的人啊，临终一念生念往生的人，他那一念生念与四相相应，最后临终的一念

是有我人动身受者，就不能往生。所以以前李炳老常讲啊，一万个念佛人呢，能够往生的是两三个而已啊。什么原因呢？五人众生受者未断，那么我们想这一生当中真正往生，什么时候练习呢？现在就要练习，别等。我现在还没到这临终啊，临终时候再离啊。临终时候你有把握，你能离得了吗？平常就要正干。对于这个世，这都是世间之感情。这个我们一般讲情结要淡，越淡薄越好。所以念念呢为众生，为社会，不要想到自己，想到自己就是造业，就是造罪业。别人都为自己，那是他的事情，他要搞六道轮回吗？佛都管不了吗？我们怎么能管得了呢？修行正果的事情要靠个人自己努力，谁都帮不上忙，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帮不上忙，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十法界这十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的，你自己愿意走哪一条？佛给我们说明，让你自己选择。自己要随顺烦恼，随顺习气，大多数是走三恶道。真正觉悟了，舍离一切烦恼，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成就功德。所以功德跟福德我们必须要辨别，要很清楚，即不思议威神之力，这是讲地藏菩萨，特别在六道当中啊，勤苦的教学，以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帮助。这个，特别是恶道众生，那么再看底下经文：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摄其功德又不能尽。”那么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从观世音菩萨口中啊得到了，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赞叹地藏菩萨，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没有一个不赞叹地藏菩萨。而地藏菩萨的功德，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赞叹，都赞叹不尽了。在底下讲，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地藏菩萨功德都说不尽。那么地藏表什么呢？诸位要晓得，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的功德就是孝亲尊师的功德。前面跟诸位同修报告过了。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这一桩事情，不付托给其他的菩萨，要特别付托给地藏菩萨。为什么不付托给观音菩萨？前面都跟诸位说过，付托给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做不到啊；付托给文殊普贤，文殊普贤也做不到啊；付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人家孝敬的，孝敬是根呐。观音菩萨是孝敬的发扬光大。你没有根，他从哪里发扬光大？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然后你就晓得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孝亲尊师学起。今天社会动乱，动乱的根源在哪里？迷失了地藏，懂得孝亲尊师，所以一个社会的安危，一个社会的治乱，一个社会的祸福，根在家庭。而家庭的根呢，在夫妇。事出世间教学都懂这个道理，都在这个根本上的用了许许多多心血在教导，希望大家觉悟啊！夫妻两个结合不是你两个人的事情啊，对于整个社会你有责任的。你夫妇不和，你家庭就破碎，家庭一破碎，社会就动乱。全世界的人遭殃受罪呀，谁懂得这个道理？你看佛陀教育多么重视家庭，儒家的教育。讲求的顿伦尽分，那么现在是这个社会动乱，大家疏忽了家庭教育所以整个动乱，整个灾变的来源不晓得从哪来，你怎么能够防范？你怎么能够救拔？一家人相聚固然是有因素的，这佛在经上讲的人与人之相聚四种原因：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个恩恩怨怨没完没了这个是事实真相。人为什么受教育？为什么接受圣贤人的教诲？圣贤了解事实真相，你明白之后，你就能化解纵然是一家人是抱怨而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模范舜王舜王那个家庭，那就是抱怨而来的，那不是报恩的一家不和了，舜

他有智慧，他懂得尽孝，能够把一家冤家相聚啊，把他冤结化解。能够做到一家人互相尊重、互相亲爱、互相合作，这个在佛法讲叫菩萨。菩萨不是看到冤家债主躲避，不是的，如何化解它？躲避不是问，不能解决问题。来生来世还会碰到啊，而一家人啊，要有智慧，要有耐心去化解啊，结缘世界，培养恩义啊，那么你一家自然和睦，和睦你这个家就兴旺啊。这里头有大道理啊！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这个基本的概念，基础的课程呢，就功德利益了，即时三世诸佛如来都赞叹不尽。下面观音菩萨又说了，向者又蒙世尊普告大众啊，于称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好，都是向，对，向者这里就有语言有境，那这个境呢就是本品的文字，语言呢是赞叹频出的文字，这个在卷中第25页。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斩礼祸福。观音菩萨不但为我们做证明啊，更为我们祈请，他的祈请的话，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现在是当时参与法会的，未来也包括我们在内啊，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典啊，来研究这段经文，包括在这一句经文之中啊，那么请世尊为我们再介绍啊地藏菩萨啊，不可思议的这些事，目的呢是让天龙八部这些护法鬼神斩礼得福啊！斩礼，我们身心呢，我们自己就得福了。下面。这是世尊接受观音菩萨的祈请啊，为众说法。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你看看，世尊呢，趁便呢，在这里先对观音菩萨

番称赞。观音菩萨跟我们这个世界缘分很深呐、佛不渡无缘之人。所以我们学佛就要懂得跟一切众生结法缘，这个意思我们要清楚，结法缘不可以结情缘，那个情一生麻烦可就大了，生生世世纠缠不清啊，那个要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要受长劫的苦报啊，决定不能够干，结法缘啊。法缘是把佛法介绍给他，如果在这个里面有欢喜有讨厌，这就变成情缘啊，非常非常可怕啊。所以多多少少是自古以来啊，在家出家的大德啊，给一切众生的结缘，把法缘的转变成情缘，都堕落了太多太多啊。所以大乘菩萨没有相当的定慧，反而不如小乘啊。小乘说他不讲经不说法啊，他给社会大众啊原理，所以独善其身呢，他不容易得到啊。大乘菩萨跟大众在一起，所谓和光同尘。如果自己没有定慧，自己不能住在念佛三昧之中啊，依旧随顺烦恼习气，没有不堕落。那么讲经说法修一切善事都变成有漏的福报啊。纵然我们发心修善，实在讲也不是容易事情啊。那个善呢，是不是真的善？诸位如果念过了凡四训，了凡现在讲得很好啊，善有真善有假善的、有大善有小善的、有偏善有圆善的，他讲的很多啊。你懂得哪是真善的啊。现在我们看到世间有不少人真心想做一点好事啊，由于没有慧眼，不认识真正的佛体，反而拿着他的财力物力就造一切罪过了啊。纵然不是有心的，他的心里是想修善，结果变成了恶啊。他虽然没有罪呀，他有过 啊，要看他造作最后的影响。如果影响很重大，还是有罪啊。这个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啊。如何能够辨别呢？唯一的方法，读诵大乘。我们对一切事物才能看得清楚啊。现在有许许多多人
都以为见到

道场是好事情。地藏菩萨在这个经里面也叫我们建道场啊。啊，修善就有的道场啊，功德都很大了。啊，可是你要想到道场它有没有道呢？不是说建一个寺庙那就叫道场了，这寺庙有没有道啊？如果没有道，你在那里建立，让许多人去争，去争夺，让他们那些人去造罪业，你有没有过失？这个不能不谨慎的。所以我一生对这个事情小心谨慎啊，不敢做这个事情啊。你做了之后，这个道场人多了，每一个人都在这里争权夺利啊，这变成造作罪业的一个处所了，不如不做。所以我常常劝人印经布施，这个没有过失啊。我们印出经，人家拿去卖，卖也好啊。那有人买，他就有人读嘛。啊，这个没有罪，没有罪过，只有好处，没有罪过。啊，这我们必须要清楚，要明了。实在讲，这些事实我们稍稍留意都能看得很清楚啊，自己要常常反省，我们造作的是功德还是罪过。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就是如法不如法啊，这是我们要重视的，决定不能够感情用事。那么今天我们在新加坡啊，居士林这个道场啊，我劝几位同学啊，发心护持，这个是我学佛40多年来头一次。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看到的这个场里头有道有学，有道有学，你护持是功德了，是好事情啊。如果这个里头没有道啊，没有人如法的修学，那护持这个地方就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很冷静地观察他们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跟佛在经上讲的相应不相应。经典是标准啊，拿这个标准呢我们去衡量，自然就明白了，用不着去问人啊。我们在这一生短短的数十年当中啊，遇到这个机缘呢，做一点好事情，这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啊。那么佛在此地，这是顺便称赞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与这个娑婆世界也有大因缘，跟地藏菩萨一样啊。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
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如明者，见如行者，念目如者，赞叹如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因果将熟，遇佛受记。那么这一段是世尊呢赞叹观世音菩萨的，观音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确实有大因缘。这个世界包括娑婆的十法界，这范围很大了。十法界的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够脱离灾难了。这个话我们乍听起来好像是迷信的，其实它确实是有理论根据的。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够把灾难化解。灾难是怎么形成的？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的现象。一心称念，你这个心是清净平等的，你发出这个波啊，跟那个起伏不定的那个波啊互相干扰啊。如果你这个波的力量强，你干扰它，它不能干扰你啊，这个清净平等的就把那个恶念恶习的波把它拉平了，这个灾难现象就化解了。道理在此地啊！现在科学家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是说的没这么清楚啊。他们发现整个世界，在过去讲还有物质，现在说法的是物质根本就不存在，物质的现象是波动现象造成的啊。所以一心称念的这个波是最好的啊，一心就是一真法界，真心的，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的啊。我们用真心把那个妄心就化解了，灾难就出了啊。一真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啊，是安定的、和平的啊，吉祥的、安乐的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这个道理，然后佛在经典教给我们的方法，我们就肯定了啊。我们知道这样做真的是有效果啊，这个就是得佛菩萨的加持啊！啊，我们世间人讲佛菩萨保佑啊！啊，你
你自己不能到一心，那佛菩萨。

要加持不上啊！你自己念到一心呢，就跟诸佛如来感应道交，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佛法里头确实没有迷信啊。那么此地说文明进行，这个是语言。面目赞叹，面目是向佛菩萨学习啊，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就是把佛菩萨介绍给大众啊。我们讲的弘法利生啊，这个赞叹是弘法利生的，面目是依教修行的。由此可知，这样的人决定是有善根福德，文明践行是因缘啊，他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啊。所以这样的人啊，与无上道必不退转啊，这是讲他的果报啊。长生人天，具受妙乐，这是还没有发心呢，求出离六道十界，还没有发心啊。他在这个六道里面受人天妙乐，绝不堕三恶道，也不会生在阿修罗里面啊。生阿修罗虽然是享受享乐，但是造业。他的福报享完了，必定堕落。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啊，遇到好老师啊，给他做正善缘啊。有善根福德的人遇到善知识，他都能够生信心啊，能够理解，能够依教奉行，这是圣因的。因果将熟，这是真正觉悟了啊。觉悟啊，天上人间福报啊，不可以久享啊。啊，享福没有不造业，不知不觉之中造业啊，所以他能够舍弃自己的福报啊，专修净土，那就与佛受记了啊。我们晓得在这个时代当中啊，这都是诸佛如来所讲的。末法时期唯有净土成就啊，净土顶重要的是心清净啊。昨天我们在飞机上啊，这个报纸头条新闻，在英文报纸里报道的啊，新加坡经济衰退啊，预测明年春季比现在还要困难啊！这政府提醒人民要做心理上的准备。那么这个说法我们很早就曾经听说啊，世间的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紧迫，我们如何能够自处啊？从前李老师说唯一的方法呢，念佛求生净土，他这一句话是真实教诲啊。
求生净土必须万缘放下。所以今天这个弥陀村跟念佛堂的建立是大因缘啊。不但在现前这个时代稀有啊，无量劫中啊也难得有这么一次因缘，我们要懂得啊。我们在海外各地去走走，哪个地方都求我们哦，法师你在这常住啊，你在这讲经啊，都我们，你要晓得那是破坏这个道场啊。一个道场殊胜，能够拯救整个世界，这个道场破坏的时候全世界人遭殃啊。这个道场是就像电台发射台一样，它正在发射平静的思想波，产生很大的力量了。你把这个人统统拉出去，四散五散了啊，都分开了。每一个道场的时候力量都很薄弱，不能办事情，与这个灾难没有帮助。所以诸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应将全世界念佛人集中在一起，产生一个大力量啊。但世间人的感情，哎呀，你在新加坡不在我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办呢？因缘嘛，各有因缘嘛，并不是偏爱哪个地方，哪有这种道理啊。什么地方有缘就在什么地方做啊。这个世间人都是感情，都是为自己，你在我这里办，最好在我家里办，你晓得那么个圈圈啊，在我这个国家还不行啊，在我这个省，在我这个市，最好在我家里啊。这怎么能出得了三界呢？怎么能脱离轮回呢？那心量太小了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觉得那些人热情很可爱呀，啊，我们也很感激，可是绝不能上当啊，绝不能听他的。那我们以众生啊，整个众生，整个世界安定和平目标啊，这大的能包括小的，小的不能包括大的。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如今居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吾宣说地藏不思议利益之事。那么在这篇经里面，这是观世音菩萨出来替我们祈请啊。观音菩萨的慈悲跟地藏菩萨没有两样，都是怜悯苦难众生。天龙八部要不闻经说法也造罪业啊。那么这个下面，这是教导观音菩萨，实在也就是教导与会的大众啊，听，谛听的啊。吾是世尊自称啊，在宣扬地藏啊不思议利益之事啊。汝当谛听呢，吾今说之啊。观世音言：我亦然，世尊，愿要与闻啊。这个几句不必解释了，下面是世尊呢为我们大众宣扬：佛告观世音菩萨啊。这观世音菩萨是我们大家的

代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佛敬，有五衰相信，或有堕于恶道之者。这段话很重要啊，我们必须要记住啊，这是说明一个事实真相。今天天人有复相近的时候啊，复相近呢，那就死了。这说明是天上人寿命长，但是不能不死。啊，六道通通都有生死。两种生死都具足，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啊，纵然到飞翔飞飞翔天，还是有生死。啊，这个就是不究竟的。有多少人希望升天？啊，天不究竟。啊，不但天福会享尽的，天人有生死。而且天人还有堕恶道的，啊，从天上啊，天上寿命尽了之后啊，堕三恶道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这个注解里面，前面这几行说得好，啊，我们念一念：三界诸天，过程续业，啊，三界是指欲界有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总共二十八层天，啊，怎么升天的呢？过去生中所修的业不一样啊，生天都是修善业。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十善业道，四无量心啊。啊，这是你生天的条件啊。那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十善有没有做到？各位同修要在佛法里得一点成就，决定这一生呢，决定不能够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可以做，决定不能有害人的念头啊，当然更不可以造损害别人的事，不能造啊。在以任何场合当中，口不出恶言，这基本做人的道理，我们要会言，要能够做到啊。如果再能够念念能利益众生啊，能够舍己为人，那你就修积福德了。啊，你才能得天人的福报啊，齐心动念为社会、为人民、为一切众生，你的前途光明啊！纵然不知道往生净土，决定升天啊，享受天福啊！佛经里面讲的善恶罪福，一定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地藏经也相当详细了。

我们常常读诵，常常思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毁谤？你读诵当中啊，检点自己的心行，这叫真修行的。如果有悔犯呢，要真正忏悔改过，决定不能复偿。不可以掩饰，掩饰的你的罪业就重了，你那个罪业愈积愈重。你要知道忏悔要真正改过决定不要占人一点点的便宜没有好处的你占人家的便宜，来生还要报偿人家，何必呢？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我们生活的受用越简单越好我这一次在波斯参观一个小乘人修行的道场，我看了之后很受感动这里面有17个出家人，来自许多国家地区他们得到信徒供养，有一片土地，96个艾克是山林，自己在里面建道场，房子完全是自己建的，自己设计自己建的，没有找工人，建得很不错那么他们有个佛堂庄严朴素，有个小型的图书馆有浴室，那浴室很大也是一间一间的那么自己住的疗房现在有20间每一个疗房的距离大概走路是5分钟那个疗房是一个人住一个小疗房，我看那个样子大概只有4个平方米的样子，不大，如果摆床铺的话3张床铺就摆满了，小房间干干净净就像小茅棚一样分散在这个地区。他说他们希望将来这个道场顶多只住20个人没有厨房，小乘人没有厨房，不烧饭的，接受别人的供养，每天有居士带了饭菜到里面来供养他们没有厨房他们一天吃一餐，叫日中一食我看得很受感动专心在办道市区里面他们有个下院，有个讲堂，每一个星期五派2个法师下去讲经说法，一个星期一次，听众大概有400多人那么这都是他们信徒我们也有同学问他，如果是下雨刮风没有人送饭来怎么办呢？他说从来没有遇到过几年之前呢，火烧山，他们那边树木都也都被烧掉了，可是他们的寮

方的时候都没有勃起，啊，很不可思议啊！所以真正修道啊，有护法神守护啊。我们看到很受感动啊，所以真正看看那修行人的样子，这就是我们参学的地方。那么这段经文上所说的这个天人有受天佛境，有五衰相现，就是天人呢，福报大小也不相同啊，跟我们人间一样的，啊，我们得人身的，啊，大家都得到人身了，都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啊，每个人的福报不相同。我们到澳洲去看看，澳洲人福报就比我们大了。我们这么多些人修行挤在这一栋小楼上，住各自楼一样。你看人家居住的疗房，一个人都住很大很大地方。啊，他疗房虽然小啊，他活动空间大了。那，啊，从我这个房间到你那个房间去，走路要去看看，你要走五六分钟啊。这是山明水秀啊，那个我们现在讲那磁场不一样啊，所以进入道场你的心会清净，会生欢喜心啊。那个山上野兽比人多啊，可是出家人呢都有慈悲心，野兽也不害人，人与这些野兽可以沟通的，啊，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就沟通，啊，毒蛇猛兽不会伤害你，啊，因为你心地慈悲，你没有毒心的，啊，你心里很毒，跟他就起冲突，你心地慈悲，啊，宁静。跟他不起冲突，所以在中国深山里面修行的人也很多，他们跟老虎这些猛兽常常住在一起，那么那些猛兽好像在家里养的这个宠物一样啊，都很听话了，道理就在此地，这就是佛教导我们怎样与六道众生呢和平共处，彼此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人与毒蛇猛兽都能够和平共处，哪有不能跟人和平共处的道理呢？

改正自己的过失，不要求别人随顺我，要求我怎样随顺大众，你就对了。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啊，没有叫众生顺我，没有啊，然后才能在随喜当中修集功德。功德是什么？定慧。定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是定啊。定起作用啊，就是慧。定慧才能够解决问题。天人如果福报不是很大的，临终时候那个阿赖耶识里头恶习种子还会起现行啊，起现行他就会堕恶道。这个是佛在经上常讲啊，临命终时这个业力现前，强者先先，哪一个念头强，随着这个念头啊就投生去了。所以冥冥中是善念强就生善道，恶念强就入恶道啊。不是阎罗王啊判你去入哪一道，不是啊，是你念头在牵引你啊。你愚痴，这个念头强，出生道去了啊。贪爱的念头强，卧轨道去了啊。嗔恨的念头强，地狱道去了。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我们最后的一念念佛的力量强，那就往生净土啊。这个念头平常培养啊，临命终时来不及。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往生，没错，理上讲得通，事上很少有啊。真的有那么几个人，过去生中续善的力量强，一时迷惑造成恶业，临终时有人提醒他那个续根，他就起作用，这样才能往生的，绝不是侥幸的啊！如果你想侥幸得生，没这个道理啊！所以一定要在平常培养，努力培养，加紧的培养。要知道，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大事因缘。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了解了，你怎么会不放下呢？你一定能放得下啊！如果你说你还放不下，你对这个事实真相还认识不够清楚，道理没透彻啊！透彻之后决定放下，决定不沾染。无衰相现，相现，这无衰相啊，经里面有讲，有两种，小无衰，大无衰，这个小无衰呢，第一个是身体，有了气味了。

就身体清净的啊，身体有香味。有一些念佛的同修啊，或者在念佛的时候啊，或者在读经甚至于经行的时候啊，讨论佛法的时候啊，闻到异香啊。那么这个香从哪来的呢？可能这个香呢你从来没有闻过，你也说不上来啊，有异香啊，甚至于很浓的这香味，有的时候好几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闻到啊。古大德告诉我们，我们在此地念佛，宗君讨论佛法，有天人从这边经过，他看到了，生欢喜心。他在停住啊，在后掌，这是香味，你闻到啊，这种情形很多，很多人曾经遇到过啊。到小五衰相现前，就他的福报快尽了，这香味没有了啊。那么第二种呢，天人身上都有光。这个光啊微弱了。第三种啊，这是洗澡的时候水沾到身上啊，我们洗澡要把洗完之后身体擦干净，天人不需要，水不沾身的啊，水沾到身上小帅相。第四种在境界里面起的微细的贪念心啊，有一点染着了啊。第五种啊，这个眼睛就我们叫眨眼啊，天人眼睛是睁开的时候不会眨眼的啊，这有眨眼的这个现象呢，在衰相，叫小五衰啊，福报快要享尽。福报享尽的时候，大无衰现前啊。大无衰，第一个是衣服啊脏了啊，天人衣服也不需要裁缝，也不需要去换洗啊，他的衣服真的是一尘不染，这时候衣服染灰尘啊。第二个是天人都戴帽子，帽子上都有鲜花，花枯了，花谢了，这大衰相，这个时候他很痛苦啊。第三个是流汗啊，这个时一有这种情形，他的寿命就快完了啊。在经上讲的，大概不超过七天，他就命终了啊。第四种啊，身体有臭味，有气味。第五种啊，他坐不住，坐立不安。那么小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如果这个是有缘，遇到诸佛菩萨，遇到大善知识啊，他能够啊忏悔。皈依啊，依教修学，他能恢复，能够增长这个天赋啊。换一句话说，增长他的寿命。大无衰现前呢，不行，决定堕落啊。所以天人呢，越是往高处去，那个堕落就越苦啊。欲界天、色界天，天福享尽呢，还有不少啊，到人间来的啊，到人生的。

四禅天、四空天，寿命尽了之后，多半堕三途。啊，说何有堕恶道的？这是一般常讲啊，爬得高，摔得重。啊，这个里面都有道理在。请看底下这段经文：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象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离一展一离，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那么这就看缘分了。如果他的缘分好，啊，见到地藏菩萨，啊，他在这个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啊，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或者是闻地藏菩萨名号。这是不一定见到 菩萨本人的，像我们现在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你见到像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也能是一沾一离。

此地讲的这个一瞻一礼，我们不要误会啊、哦，到地藏菩萨拜一次就行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一身一心呐、啊。要懂得真心的啊，真诚心瞻礼，真诚心里面就具足了忏悔啊，具足了礼敬，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面讲的五条的修学纲领啊，瞻礼当中是圆满具足啊，下联句老居士依据这个原则啊，给我们初学定了一个功课，叫进修皆要。进修皆要就是以这个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讲的五个原则来定的啊，所以有礼敬啊，有称名，有忏悔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忏悔。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啊，业障消除，那个福报就现前了啊，他能够延长了这个享受天福的时间呢 啊永不堕三恶道。那么这个注解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啊，这个诸位自己去看就知道了。啊，那么从古人

种种修学这些公案因缘当中，我们不但能升起信心，而且能够体悟到事实的真相，知道怎样去修学。那么这是讲斩离忏悔的修复。下面说，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这是说见闻斩离的福报就很大了，如果在家供养，那他获福了当然就更大了。那么这个里面举了几个例子，香花衣服饮食，表法的意思要懂啊，香表性啊，香表戒定，香表五分法身啊，绝不是我们带一点香在佛菩萨面前能燃的供养就行了，那是形象。要懂得从形象里面体会实质，那才真相啊！所以能够啊，舍贪嗔痴，修戒定慧也，这是真正的一相供佛啊！啊，我们燃这炷香的意思在此地。远离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化表六度万恨，一表忍辱啊，这个要懂得啊，饮食表乏味也。宝贝璎珞表庄严具，啊，我们真正能够依照这些方法来修学，啊，你所获的福报，所获的利益，那就无量无边。这个无量无边。注解里面呢有说，啊，这个注解幕后讲啊，今后功夫，这功德福利，正与般若相应，故如虚空无量无边。般若怎么相应呢？啊，就是《金刚经》上教给我们，啊，菩萨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集一切善法。修的善事虽然小，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就是这个道理啊。如果诸相修行，修学的功这个福报事情再大，他获得的福报很小，

那么这个事实，世尊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特别是大乘经啊，我们要细心体会呀。啊，由此可知，拓开心量啊，是我们修学大乘人第一个重要的课题。如果心量不能拓开，我们的成就，说实在话，远远比不上小乘。啊，小乘人纵然不能证果，啊，这是真的。连小乘初果须陀洹都不容易证得，啊，都很难。但是，人天福报啊，他是决定获得。啊，我们看了的时候，决定没怀疑。他们修天赋啊，啊，如果能够断八十八品见合，才能证须陀洹果。啊，但是三界八十八品见合是很不容易断的。啊，那我们大乘人如果不能够放下身心世界，念佛就不能往生。啊，这是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上的口头禅呢，时时刻刻提醒念佛同修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放下四相。啊，某人众生受者，啊，与般若相应啊。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你往生真有把握。哎，这往生没有把握是就这世间有牵挂。啊，只要有一丝毫的牵挂就障碍你往生。就必须写得干干净净。啊，你有的布施嘛，利益众生嘛。啊，自己这个身体所需太有限了吧，这所费不多嘛，啊，何必累积许许多多的这些日用品，让自己这个身体造罪业啊？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布施，要懂得自己的福报啊，与一切众生共享，那你的福报就大了，真正的福报。

这个世尊这一段赞叹呢，文很长，啊，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啊，下面呢是转临终沃业，也非常重要，啊，我们明天再讲，啊。

掀开经本，刻住卷下六十一面，刻住卷下第六十一面，请看经文。佛赐观世音，若未来现在住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世之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或是病人未终之时，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这些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个是转临终时候的物业，这桩事情已经有许多人注意到了。我这次在澳洲，就有个同学来问我关于自己的家亲老人临终时候啊，要怎样处置，怎样帮助他。那么这些同修对佛法未必有很深刻的认识，可是他们都能够关心到临终这个大事。在佛家常讲啊，死生死大了，因为人在临终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了，那就无需要这些顾虑了。可是这个世间有不少聪明人，有不少啊有智慧的人啊，更难得的是宗教的信徒，即使对于这个生死大事所以然的道理他并不清楚，可是这个事实的存在他们都能够深信不疑，都能够想到死了以后啊，到哪一道去投胎，哪一道去受身，能够觉悟到这一点，这相当不容易了。

跟在一般讲呢，就是因缘果报啊，他能够意识到这个层次，在世间起心动念的一切造作都会收敛一些。这也是近代印光大师挽救世道人性、消除世间的劫难，特别提出因缘果报的教学啊，道理就在此地。如果跟他讲宇宙人生的大道理，真正能够体会理解的人并不多。可是讲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一般人都能够明了，都能够体会得到。对于改变世间的人心，劝勉大家断恶修善，消除世间的一些灾难，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那么《地藏经》对于这个理念、这种教学，可以说是分量非常的重那么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这个任务委托给地藏菩萨，道理就在此地。那么经文一开端，这是叫做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代表六道众生所以叫做观世音菩萨，也就等于叫做我们的名字一样。往下的经文这个开示对我们来讲的是无比的亲切特别我们看到未来现在住世界中，把未来放在前面他说的现在是当时法会里面的大众摆在第二，未来摆在第一了可见的这个经呢，实际上讲经的意思是对我们讲的住世界中，这就不止一个娑婆世界了那么也显示出地藏法门净虚空别法界跟净土经跟华严经无二无别天地地显示到大乘法的范围，是净虚空变法界。大乘的对象是法界当中一切众生我们体会到这个意思，你的心量才能透开这是真心的。这是我们本有的心量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是一切众生本有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现在心量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小心量小才会被这些邪门外道欺骗的才会有吃亏上当这些事情心量脱开了就没有了虚空法界无不包容所以这个经文字字句句意义无限的深广，我们要能体会，要在这个里头学习。

所以是住世界中，啊，没有邪娑婆世界。这个里面特别是讲的呢，六道众生，啊，诸佛刹土都有六道众生，啊，没有六道众生的有，但是不多，啊，像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六道众生，啊，大多数诸佛国度都有六道众生，这很苦啊。啊，迷得很深呐，啊！临命终时啊，得闻地藏菩萨名，这个关键的字样在闻。啊，此地的闻是菩萨三会里面的闻会。啊，你就晓得不是随便啊听到啊。世间一般人在这里错会了意思了，这是大乘经，一切都要用大乘菩萨的标准来衡量。菩萨三会是建立在声闻三学的基础上，现在有许多人说念地藏经，啊，你要依照地藏经里面所讲的去修行，但是得不到果报，啊，于是在谤佛谤法，说地藏经不灵，啊，他们也晓得他自己错解如来真实意，不是经不灵啊，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有没有达到善的标准？没有人想到啊！善的标准是什么呢？三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世间善人的标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做到了没有？你做到了，你是世间善人。佛法是建立在世善的基础上啊，你连这个标准都做不到啊，你那个学佛是佛门外面的学佛，没入门啊！怎么修都是门外汉的，没入门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啊，有这个基础之后，这才能入佛门。入佛门标准是第二福啊，受持三皈，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你做到了没有？啊，三皈大家今天做的形式，没有实质内容啊，怎么会有感应？啊，戒经里头明明白白跟我们讲的，你真正受持三皈，你就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啊！你今天三皈受了，一个护法神都没有啊！你受五戒，每受一条戒，有5位护法神保护你。那5戒具足，就有25位护法神日夜会护卫护啊！那么你今天一个护戒神也没有，一个护法神也没有，你那个三皈五戒叫白守了。所以今天的佛教我们要清楚啊，大家发现的续佛

弘法利生，这个是了不起的大事业，世间任何事业不能跟这个相比的。所以佛法在行，不在说，说的再多都没用处，一定要做到。那么具足这个第二福啊，这个文慧才有基础。这是初级的佛法，修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开了之后才有文慧、思慧、修慧。所以这个地方得闻，菩萨闻地藏菩萨名，这一闻名就相应。与什么相应呢？与全经相应。地藏菩萨是这一部经的名字，听到这个名字，全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同时都能现前了。那么你才能悟入这个境界。所以说，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永远不会堕三恶道啊。

们同学们都清楚了，你们都学过教的呀。正虚脱还骨，就永不离三恶道了。如果没有正虚脱还骨，就不能避免三恶道。你看看此地说，听到地藏菩萨名就证出果了。那么在大乘圆教这个地位呀，就是初信位的菩萨。这个不就是跟你讲超凡入圣了吗？你要说他怎么会一听菩萨名号就能够入这个境界？诸位想想，中国过去禅宗许多公案，不一定是听佛名、菩萨名啊，说不定你见到一样东西，听到一种声音，豁然开悟。这是在禅宗公案里面我们听说很多那个难那个是欺住自信的境界，这个容易，所以教下比宗门呢容易，但是教下的误入呢没有宗门那么彻底宗门不悟是没办法，一悟他见性，这个地方误入的时候不见得是见性但是一念呢想到经教当中教导我们的这些教诲、这些教训在自己心上油然而生就能够当下铲除自己的业障，就能够发心效法地藏菩萨的行仪，这就入初信菩萨位了。初信菩萨位在断德上来说跟小乘

出国相同啊，真的永不离三恶道啊，虽然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决定不堕三恶道啊。你要问为什么不堕三恶道，三恶道的语言断了。三恶道的语言是什么？贪嗔痴慢啊。这个人念念想菩萨，念念效法菩萨，贪嗔痴慢疑，这个心断掉了，真的没有了。念念与清净平等觉慈悲相应，迷的人起心动念没有忘记自己，总是以自己为本位，这是迷呀，执着放不下了，觉悟了也觉悟了的人，念念想一切众生啊，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众生这么苦，觉悟的人是起心动念的，我们如何去帮助他啊？如何拯救这个灾难啊？我们自己智慧也不够，能力也不够，福报也没有啊，那起这种心动这个念，不叫打妄想吗？没错，是个妄想。如果你真心想这个问题，自然就得佛菩萨加持啊。我们没有智慧，佛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佛有能力；我们没有福报，佛有福报啊。这从前张家大师教导我，他老人家叫我要依靠佛菩萨才行啊，不能依靠人啊。人就是大护法啊，在这个世间做大官的、发大财的，你依靠那些人，那些人不可靠啊。依靠佛菩萨才是可靠的啊。我们以真诚、清净、平等决心，以大慈悲心啊，为社会呀，为众生，特别是为苦难的众生，跟地藏菩萨很相应啊。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他们的化身、报身、应化身，都是尽虚空变化界，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感应道交，丝毫不爽啊！这个大道理我们要通达明了啊，然后你的心才清净，你才能有感应。我们学佛，凭藉什么？就凭藉这一点。我们自己成就，就是众生之福啊。我们自己不能成就，众生就受苦啊，就有灾难了啊。所以一切众生的苦难，我过去常常提醒同学们，苦难谁造成的？我造成的，我修得不好，才让众生受苦。责任呢，一定要自己肩负起来，绝不能推给别人的啊。这个事情与我无干无关，哪一个佛菩萨说众生苦难与自己无关？你查遍经没这个说法啊。佛菩萨跟世间人不一样的啊，这个大家都晓得，觉迷不相同啊。迷惑颠倒的人，他推诿责任的，推卸责任的；觉悟的人绝不推卸责任。所以断德相同

智慧不相同。初信位菩萨的智慧比小乘初果高得太多了。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你了解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读这段经文就不会疑惑了，就知道这个是真话。下面呢，那是讲修福，能修福就更好了。这是讲何宽临命终时，父母眷属，这叫家亲眷属。家是命中人，这些财物宝贝衣服这一段很重要，一定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的财物，拿来修福，这才有功德。拿别人的财物来修积功德，自己什么都得不到，所修积的这个功德呢，是别人的，自己还落得一身罪业。这个要懂得，一定是自己的财物才叫尽财啊！如果他在世间福报很大，他家里面的房子很大，土地很多，那么在中国古代我们见到，往往他将自己的这些捐献出来做道场。这个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很多像近代的杨仁山居士那是个大富长者，他往生之后在往生之前没往生的时候他就写下遗嘱，把他自己的这些捐赠出来金陵刻经处。你们现在到南京就看看金陵刻经处杨仁山的家。那么他的这些这个财产没有留给他的子孙，捐献出来做佛教的事业，这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模范了。那么他的财物宝贝真的全献，就都捐献出来了。衣服不是啊，你这个衣服太多了，送人呢，世间苦难的人很多，没有饭吃的，没有衣服穿的，为什么不拿去捐献出来布施呢？这叫真正修福啊！我们自己用的有几套换洗衣服足够了。有几双换洗的鞋子也足够了。富有人家一个人，我们从前在报纸上看到的，说是有这个总统的夫人，他的鞋子就几千双啊，比那个卖鞋店的还多啊。那衣服多少千件我们就不晓得了，他报纸上没有登。你一个人怎么穿得了吗？布施是修福啊，布施修福的方法很多，此地是举出个例子所以我们读经也不要说实在具下，那就错了布施的方法很多，这个地方是讲举一个例子，塑化地藏形象为什么呢？这个事情最容易做如果叫你像杨仁山一样捐献这个做道场，那就难了。

有很多人说，我这个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家的房子很小啊，啊，没有就捐出去也不能做道场啊。举出这一个例子，如果讲塑化地藏形象，这个不能。

行，没有问题，造像的功德很大。现在这个时代造像，问你有没有功德呢？功德是有，不可否认，但是不明显，现前得不到果报。这个道理在哪里？佛法弘扬不长啊！地藏经念的人很多，地藏经里面的意思几个人了解呢？那么由此可知，如果令一切众生在佛门里面做真实功德，现前就能够得到果报的，一定要有人宣扬啊！讲地藏法门讲得透彻，讲得清楚，人家一见这个地藏佛的形象，他感受就不一样了。如果对于佛法完全不了解的、不明白的，甚至有误会的，是偶像，地藏菩萨形象供奉在他看到丝毫恭敬心都没有啊，而且还批评拜偶像迷信啊。我们问问，对于他这种批评的人啊，指责的人，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一粒言根永为道种，那是无量界以后才起作用啊，现在不起作用啊。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毁谤之罪呀，还是要堕地狱去受罪。等到那个罪受完了之后，这个一粒耳根的道种啊，将来遇到善缘，它能起现行。那么由此可知，弘法这个工作，在现前是比什么都重要。事出世间任何的事业都比不上个弘扬佛法事业这么重要。那么我们同学们发心出家了，不管你出家的因缘是什么，总算是善根福德因缘的现前知足了。发心的因缘可以不必去计较，这一生当中有机会接触到正法，有机会闻到正法，修学正法，这就成了。这不仅是我们一生呢，这的庆幸之事。正如古德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会呀，我们这一生遇到了，一定要珍惜，一定要发奋。这个发奋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叫发奋呐！我们这一生这个机缘就没有空过啊，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自己烦恼习气，非常可惜。佛经上可怜悯者，可怜悯不是指别的人啊，一个人一生没有遇到佛法，那有什么可怜的？遇到佛法当面错过，这个人真可怜呐！那么由此可知，佛经上讲可怜悯者之谁，指我们这一批人呢。当面错过机会，不能在这一生当中契入境界。这原因就是你还是随顺烦恼习气，你还是不能够克服自己。念佛堂建立之后，许多同修

给我们做出好榜样，克服自己啊，本来自己烦恼很重，习气很重啊，睡眠很多，萎靡不振啊，进念佛堂一点信心都没有啊，24小时、36小时怎么能熬得过来啊？进去之后念过几次，就把烦恼习气克服了。这个是很明显的榜样啊，所以念佛堂成就很多人呢，念佛堂的功德无比殊胜啊！老年人看到年轻人都那么精进，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更应当精进了，得到鼓励。年轻人看到老年人好像年岁那么大了，这24小时、36小时啊，他们都不眠不休的，年轻人就更惭愧了。互相鼓励，互相检测，能收到这个效果啊！所以你一个人念佛容易懈怠，容易随顺烦恼习气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唐朝时候马祖白丈大师提倡共修啊，建丛林就是提倡共修啊。就共修的好处在此地，叫依众靠众啊。那么在这个以前，佛讲经说法，教导大众修行啊，个人自己事情。我们在佛经里面没有看到佛临众修行，没有，佛只是讲经说法，修行在个人啊。那个时候个人都会用功啊，不需要人督促啊，就个个有成就 啊。那么从正法到相法，在相法转到末法，人的根性一代不如一代，逐渐呢懈怠懒散，放离了，很难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马祖白丈才提倡共修啊。马祖大家听清楚，不是民间拜的那个马祖，你要那样要会要体会，你就搞成大错了啊。祖他是禅宗的祖师，他俗家姓马，一般人称他马祖，他的法名道仪啊，道仪禅师啊，这是一般习惯上称他做马祖啊，不是民间拜的那个马祖啊，道仪禅师啊，跟白丈禅师两个人发起建丛林啊，提倡共修啊，提倡依众靠众啊。那么这个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特别是在末法时期。过去方东梅先生跟我讲过很多遍啊，他说佛教要再复兴呢，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啊！恢复丛林制度，就恢复共修的制度啊！啊，那我们现在今天提倡弥陀村，弥陀村就是丛林的现代化啊。形式上跟从前丛林不一样，实质上是相同的啊。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续佛慧命”。我们在形式上改变了，实质上没有改变。所以佛家的教学，我们也一定让社会认知啊，我们这个教学的方式跟现在社会的方式，这个教学方式不同啊。为什么不同？目的不同。

社会的教育在培育技能呢。佛法的教育目的在求开智慧，破迷开悟啊。是在求真实智慧，不是把这个技术能力摆在第一了，我们是把真实智慧摆在第一，这个是完全不相同的。佛家教学在戒定慧，我们的这个教科书也是戒定慧三学，这一部大藏经人称为三藏，三藏是经律论三藏，里面讲的就是戒定慧三学，这跟世间学校的教学完全不相同。我们必须把这个告诉世人。如果以他们概念来说，那么佛家着重在德行的教育。现在是社会教育缺乏的这一层，这个环节没有啊。如果要社会安定，要世界和平，要多元化的社会，能够达到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这个德行教育非常重要啊！所以这是一个特殊教育，不是普通教育。如果用普通教育这个概念，依照他们的法令规章，佛学教育就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要懂得。那么中国古代的教学跟佛家教学很接近啊，但是现代这些这个教育跟中国古代的教学跟佛家教学完全不相同啊，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啊，也要让社会大众啊认同啊，使将来这个佛教教育啊能够畅通而没有障碍。我们会对社会交出我们的成果，我们培训的这些法师，法师有出家的法师，有在家的法师，这出家在家的法师，我们对社会会有贡献。这是这一段呢，说出修复底下这一段，这是讲转到转业，转业当然最好是让病人知道知道家亲眷属啊，给他修复。为什么呢？经论里的常说境随心转，家亲眷属给他修复，他自己不知道，转变难，转变慢，因为他不晓得，不知道自己有福。他有自卑心，如果知道自己有福报，转变就快了。在大经里头常讲啊，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我们给他修福，一定要让他知道他知道自己修了哪些福报，这真实的福报，他就生欢喜心
就专业人物，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使这个病人未终之时，他头脑还清楚，告诉他，家人把他的财物拿去修这种种福报。昨天李居士来给我商量，念佛堂，我的建议是供养10000尊阿弥陀佛。所以他给我研究，他的10000尊阿弥陀佛像，是用木雕，还是用浮雕的方式，来怎么样来做？念佛堂里面，我们为什么供那么多佛像？这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加持，一切诸佛如来都念阿弥陀佛。所以你进到这个念佛堂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清净了。第二个意思，我们念佛的人啊，将来都成佛，念阿弥陀佛都做阿弥陀佛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呐。进入念佛堂，那个念佛堂的佛像有一尊是自己啊。你说这个多亲切！所以进入这个里面，自他不二啊，生佛不二啊，众生跟佛是一样。那么这个里头有表法的意思在，所以这个功德无比的殊胜，无比的庄严。我们每一个进入念佛堂人，亲切的体会到。所以这个佛像要说得很庄严。我们也用这种方式来发展这个道场，使人人能生欢喜心，全心全力来成就这个道场，希望这个道场作为世界念佛道场的一个好样子。那么在现在每个月从海外各个地区组团发心到此地来念佛的逐渐多了，自自然然形成一个念佛的中心的念佛堂，所以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后面果报诸位翻过来看，世人若是业报，或受重病者，成事功德了，寻迹除欲，寿命最宜。做了这个功德了，他的病就好了。不但病好了，还延年益寿。一点都不假了。

注解里面说得很好，我们把它念念。何故须为病人于地藏处修功塑像？这是先提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亦能愈病以寿也。原因在此地。能够叫疾病免除啊，能够延长福寿。

有受没有福，那还很苦啊。有受又有福啊，因为他修的有福啊，供佛能延寿。下面举止观云，止观是天台教义，不为恶道，人命无常，一息不追，千载常亡。这个是佛祖给我们提出的警告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世间人真有不怕悟道的，这是佛经里面所说的一禅体啊，没有善根的人啊，他不知道悟道的恐怖啊，依然造作罪业。特别是打着佛教的旗号欺骗一切众生，求得名闻利养啊，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造的是都是地狱业报啊！人的寿命很短促啊，所以人命无常啊，一息不追着，一口气不来啊，那就堕落了，千载常亡，忧途绵渺啊！这是形容的三恶道。三恶道容易堕入，很难出来啊。下面讲无有资粮，用现在的话来说，没有脱离三恶道的条件啊。这时候你怎么办？堕落三途之后想修福没有缘啊，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有多少有财富的人，有了福报的人，有能力的人，一生当中遇不到修福的因缘，想修福没有地方去修福啊，往往由于愚痴啊，不认识真正的福田啊，将自己的财富力量护持邪道啊，不但没有去重福，反而招来一些殃咎啊。那么这种情形很多很多，我们常常看到啊。由此可知，消除业障这一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确实不容易，一定要有慧，要有福，没有福慧想消除业障啊，也消除不了啊。如果我们很冷静地观察啊，不要看别的，看学佛的同学

就在我们周边的这些人，你仔细观察，他是很希望小业障，也很认真的努力的在做消业障的工作，自己以为那个功那个修福是消业障，可是你仔细去一观察，他所做的跟他的目的恰恰相反，想消业障呢，他做的工作是在增加业障，并没有把业障消除。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没有智慧。为什么没智慧呢？读经太少。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他迷惑，他不清楚啊。佛法哪是正法，哪是邪法，他没有能力辨别，把假的当作真。谚语常讲啊，认假不认真，听骗不听劝，愚痴。世间人常讲啊，修财消灾啊，他财是谁了，灾没消掉，不但没消灾啊，还增长了灾祸啊，愚痴到这个样子，你说多可怜呢、所以我们知道啊，佛在经上反复叮咛，不但我们要解义，还要深解义趣。你解得浅了还不行呢，要解得深了，然后才懂得怎样修福，怎样积功累德，怎样消除业障啊，怎样入佛境界啊。那么这个关键都在深解义趣这一句啊。所以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他的事业就是为一切众生办这桩事情。世尊给我们树立最好的榜样，他老人家一生49年天天讲经说法，帮助大众啊深解义趣，后代才有出家人放弃讲经临众熏修，这个都是大慈悲的表现的。他能不能讲？能讲，他不是不能讲啊。为什么放弃讲经去临众修行呢？是一样的，帮助大众在一生当中啊快速成就，道理在此地啊。那么在今天，这个两者要并重，才能够收到效果。单单靠讲经，不提倡修行，
人只有文慧呀，只有解悟啊，解悟不能够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啊。纵然修福，这个福也是人天福报啊，或者说是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能够救一时之苦，不能够解脱。所以一定要提倡行门，有解有行，皆行并重，定慧等学，对末法时期的众生才收到效果啊！否则的话，有行无解，那个行呢，功夫用久了，如果得不到效果，他就生疑心，他就疑惑啊，他就会退转啊，因为他不明理。现代道场，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好啊！这是我们所提倡的啊，我们呢尽心尽力来推广的啊，认真去做呢，经典里面所说的果报，我们一定会得到。再看幕后这段，世人若业报命尽，应留一切罪障业障，或度恶趣者，成此功德，命中之后皆生人天，受圣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其实依教奉行呢，有这两种不同的果报，一个是寿命没有尽的消业障延福寿，一种是这个业报尽业报尽了，他这一生所造的罪业一定堕三恶道能够在临终之前闻佛菩萨名号，见佛菩萨形象，生真实忏悔之心，斩离前面说过了，斩离当中生惭愧心的，生忏悔心的，真正发心的，改过自新，如果这样的心生不起来，这个斩离效果就很微薄了。那还是堕三恶道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一个善因种子而已，它不能起现行如果在斩离当中生惭愧心，生忏悔心，它就能够在现行里面就转业了。种子立刻就起现行，他就能够脱离三恶道苦决定了的人天福报怎样决定他升天道或者升人道呢？都在那一念忏悔的力量不一样
心恳切忏悔，力量就很大，就能从三恶道报啊升到天道啊。如果有忏悔这个惭愧心、忏悔心，力量不是很强，他就升到人道。人天两道受生，果报差别很大，都在这个一念心的转变。如果临终的时候能够闻到净土法门，一心恳切愿生西方净土，那这个福报是无比的殊胜。所以净土法门呢，十方一切诸佛赞叹，一切诸佛菩萨宣扬，劝勉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有道理的。这个法门才能令一切最苦众生究竟解脱。但是关键的还是一句话，如果不能克服自己烦恼习气，也只能跟净土结一个法缘，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凡是往生净土的人，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由此可知，都是都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啊。什么样的人才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呢？第一个条件的人生，第二个条件闻佛法，闻到净土的经论，这个是证明多善根的。什么是多福德呢？接触净土，听到这个法门，就生欢喜心，能信、能愿、能依教奉行，多福德。那我们听了，听了不能相信，信了不能够理解，理解了又不肯做啊，不肯真正修行啊，修行了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都叫少福德。善根虽然有，也有你遇到了，你的福报很薄，还是欠缺这一点，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那再等来世了，来世不是等来一生呢，不见得下一个机会呀，可能是无量劫之后你才晓得这个事情的麻烦呢。所以遇到机会呀，聪明人这一生马上把他抓住不要再等来下一次了下一次不晓得什么时候再等到绝对不是来生第二生第三生，不是的下一次可能就是多少计多少亿万年你才会再遇到。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明了怎样才在这一生当中把机会抓住呢？没有别的，放下
真正能放得下。那放不下怎么办呢？印光大师教给我们的方法很好。他老人家说，把十字贴在额头啊，念念想着，我就要死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能带走？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你再看看周边这死人，哪一样东西他带走了？所以印度教人呢，常常想着死啊，我就要死了。这个方法非常好啊！他老人家给我们做了个示范的。他自己那个小念佛堂，自己的官房，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像。佛像后面写了个大字“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对这个世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丝毫不沾染了。彻底放下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所以世间人念佛为什么还不能往生呢？没放下。依旧有念。这个地方放下，注意也不能误会。不是叫你这事一切都放下，都不干了。一心到念佛堂去了，那也得有很大的福报啊！我们今天出家了，谚语常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这个就是说明我们本分的事情，我们活一天做一天，所以做绝不执着，那就放下了。决定不留念，保持心地清净，这个重要，一丝毫不染着。我今天的应该做的事情统统做了，明天做不做的不要去想它。念想阿弥陀佛来接引，念念希求往生极乐世界，这就对了。明天还没走，那明天再干一天。我们也不是希求阿弥陀佛赶快来接我，一切随顺，顺其自然，一切都让阿弥陀佛安排。阿弥陀佛还没来，那意思就是说要我们多干几天。我们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念念跟阿弥陀佛都相应啊。所以寿命还没尽的时候，多帮助这一些人，把这个法门尽心尽力介绍给大众，推荐给大众。我们今天干的就这个事情，除这个事情之外的时候，事出世间一切法与我们毫不相干了，这个做法就对了。这个做法就常常把死字贴在额头，不是说死字贴在额头就什么事情都不干了，那你完全错解祖师的意思。这个字贴在额头就是万缘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念念为众生，念念
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全心全力在做。好，再看下面一段经文，这是第三个段落，是先王生界，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感应。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五不识，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父母王舍父母，乃至王舍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思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处，生在生何世界，生何天中。这种情形在世间有，往年常有，现在人少有了。现在人能够还想到父母兄弟姐妹真的不多了。那么这是人心呢越来越薄了。人心越来越薄，亲情越来越薄了，道义越来越薄了。那反过来呢，现在烦恼越来越重，造恶越来越严重，只顾自利，不顾别人，甚至于连家亲眷属都不照顾。李居士常常跟我们说，有一些做儿女的，父母老了，把父母送到老人院，第一个月还交一点钱，老人院这个收养老人，就一个月费用500块钱，他头一个月交了，第二个月大概拖很长的时间才送来，第三个月没有了，以后人就不见了，不来了，父母不要了。实在说，现在这样的人呢很多，你畜生都不如，畜生还知道照顾父母，你想这个世间多么悲惨，老人多么可怜，老了工作能力没有了，体力衰退了，自己所积蓄一点钱都被儿女想尽方法夺去了，晚年的生活有一些靠政府补助，有一些靠社会救济，你说多么悲哀。是我们时时处处都能看得见的。这些人没有人养活的老人，靠社会慈心的人士来救济，来帮助。做这种慈善事业的，有真的也有假的，真的那当然是积功累德，果报殊胜，但是有假的

假的是假借这些事业图自己的名利啊，以这个为号召啊，慈善救济来号召，到处募捐劝化啊，那么拿了这些钱一半呢自己享受啊，另外一半呢才照顾老人。有一句很不好听的话了，慈善家了，那慈善起家了、后面这句话就说了、他慈善家，他怎么发达的？靠外头募捐的，干这个事情起家的、那么这种现行他是得到一些享受了，果报都在三途。他没有尽到做慈善的这个责任呐、真正做慈善事业、你这个慈善事业机构很大，养人用的人也不少，当然有必须要的开销啊。除必须要的开销之外，这个所有的这些财物都要供养这些老人，那才正确。在澳洲参观澳洲的退休村，这个退休村是私人经营的啊，专门照顾老人的，他收费啊。我们去考察，他收费收得很合理啊，费用里面有服务费，服务费是他们里面这些员工薪水啊，收多少呢？5%。老人住在里面要交费，一个星期170块钱啊，他的生活费。包括在里面这个环境整体所有一切费用在内，170块啊，170块里面扣5%啊，作为里面员工的工资，这个合理呀、所以我对他们呢很尊敬，他们做的是真正慈善事业。是拿到一点很少的待遇，自己生活能够过得去，啊，把自己的精神，啊，自己的这个能力，通通贡献在这个退休村，全心全力照顾这些退休的老人，啊，不能说照顾说自己没有生活，那不可以的事，你总得要照顾他自己，他的生活。所以他是得到合理的报酬啊，这个是如法的啊。那么，所以像这种方式的这个慈善事业呢，我们值得赞叹啊，值得介绍啊来推广啊，它不是。那个慈善机构来完全收容老人自己到外面化缘募捐的那个很容易遭罪啊，所以今天这个社会非常复杂了，里面有佛菩萨在利益众生，也有一些妖魔鬼怪假借这些善慈善的名义图自己的名利啊，损害众生的都有啊，我们要认识清楚，要有能力啊辨别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非常悲惨。

那么还有道义的，心底还有厚大的，不是没有，少了啊，越来越少了啊。那么这些是知恩报恩的人呢、啊、德经上是讲这些人啊。经文里面特别是指未来世，他没有讲现在啊，是未来世啊。若男子女人裸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更小了啊，还在吃奶的时候啊，他的父亲母亲或者兄弟啊就有过世的啊，这么小的时候、啊、就遭遇到这个不幸，或者是三岁五岁十岁以下，大概亲人过去长大之后啊都记不清楚了，记忆啊都模糊了，这在从前。现在比较方便了，现在有大片彩色的啊，还有录像啊。所以虽然很小，父母是过世了，如果家人把他这些资料保存下来，他年岁大了还能看到啊，这个亡人的这个容貌还能看到。如果把他讲话这些录音下来，哎，音容宛在呀、啊，比过去方便多了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的录音、尤其父母对于婴儿的照顾啊，这个关爱关怀，录下这个录像带好啊，到他年老的时候忘记父母，放给他看看，你看你父母小时候对你怎么关照，提醒他的孝道啊，你今天用什么态度来对你的父母。读这个经呢，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懂得这个做法。啊，叫他自己细细去思维，就能够知道家亲眷属死了以后的状况啊。啊，他要有智慧。多去想想也能够了解父母在世一生的生活行持，善因决定感善果，恶因呢一定有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所以今天这个科技发达了，非常方便，每一个家庭自己都可以做生活的录像。啊，那么这古时候没有这些科学工具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人年岁长了，想念他的父母，想念他的家亲眷属。知道家亲眷属是现在在哪一道啊，在哪一个世界啊，或者生到哪一个天中有这些想法，大概都是学佛的人，都是很热心信仰宗教的这个宗教徒们，他们才会想这些。不信宗教的人，他就不会想到哦，这个家亲眷属会到哪一道投生，会到哪个天上，他不会有这个念头。啊，能够有宗教信仰的，会有这些思想。啊，那么在

对于宗教信仰呢，一般相当重视。啊，我在美国住的时间很久，美国的小学就重视宗教信仰，

平等啊，他能够晋升啊，他能够读经啊，他的思想行为自然呢就有一些约束啊，不敢为非作歹啊，所以他们把这个当作道德的教育。近代的东方人呢，对这个这一点呢疏忽了我们看下面经这一这段经文：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展礼供养。那么，这是世尊教我们修行的方法。啊，你要想求知道自己家亲眷属，啊，这个过世之后啊，生到哪一道哪一界。能满你的愿望啊，所以佛教给你修学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里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莫退初心，这四个字啊，你能够啊，这个修学方法有好几种啊，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是一种，文明禅理也是一种啊。换句话说，法门很多啊，略举一二啊。关键呢，在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禅理供养，这再重复一句这种事情在中国古书里面记载很多啊，中国人重视孝道，提倡孝敬的教育啊，所以中国的教育根本呢就是教教孝教敬这个教学的思想，自古以来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没有改变啊，可以说这是中国教育的宗旨啊，在孝敬的。那么孝敬落实就是在祭祀啊，所以古代人民生活里面这个祭祀是生活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节一个项目啊。我们读古礼，古礼里头最重要的啊，这个六种礼里头，第一个是祭礼，祭礼也叫吉礼，吉祥的吉啊，吉礼就是祭礼。祭祀啊，那我中国祭祀的对象呢是祭祖先啊。佛经那个经典里面讲的鬼神，鬼神是讲的祖先啊，不是讲别的啊，是祭祖先。

不是自己祖先，你去祭祀他，那就是谄媚巴结，与你不相干的嘛。你何必去巴结别人嘛？啊，祭祀祖先这天经地义，应该的。祭祀最重要的，祭神如神在，就是此地讲的意思啊。不祭的人称为斋公啊，啊，就是斋戒祭祀的时候。主祭的人呢称为斋公，你就想着说斋什么斋戒啊，在祭祀的前三天主祭人要斋戒啊。那斋是什么意思？斋是修清净心，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主祭人呢要闭关三天。你看这么慎重啊，这三天不见客啊，一切事物统统放下啊。这三天在一个小房子里面啊，饮食有人送来，有人照顾，就跟闭关一样啊。三天当中干什么事情呢？想啊，因为他祭祀他自己的父母祖先，想他祖父父母祖先呢生前的那个生活状况啊。我们佛家讲观想啊，要把他想来啊，然后祭祀的时候就有感应啊。三天三夜想他祖先在世的时候，音容一举一动，这思念呢啊，所以在行祭祀的时候，仿佛听到声音，仿佛见到形状啊，这个祭祀才有效果啊。哪里像现在的祭祀？乱行，根本就概念都没有啊！到那里去行个礼，都表示一下啊，一点诚意都没有了，完全是在表演做样子。他怎么会有感应啊？那么佛法比我们中国的祭典更要重视了，七天七，一直到七日啊。中国这个主祭人是三天的，这斋戒三天的，佛法讲七天的啊。所以这个莫退初心的文明见性啊，斋礼供养，这个供养是静心供养啊，不在乎这些物品的，恭敬心就是供养。要我们用我们平常的话来说，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供养。啊，那么由此可知，供养不再是供品了，不在这个，那是形式，不重要啊。啊，形式是尽心尽力去办，不必去讲求，不必过分。啊，随份随力表我们的诚意尽心啊。实在自己家里很清寒，很贫困，供一杯水就够了啊，我们的诚敬都表达了啊。如果一定要做好看充场面，到外面去接待来办这些供品，错误了。你的祖先决定不希望你去负债啊，我们负债来供

长，这个是不恭敬，大不敬。那为什么呢？你的父母祖先看到这个样子忧心的，担心你负重债务将来怎么偿还呢？无债一身轻的，自己随分随力尽力供养，究竟圆满的，要懂这个道理。佛法里头尤其是讲求，所以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为最。法供养里面第一个依教修行供养，想到父母祖先对我们教训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学佛，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诲，我们有没有明白？有没有记住？有没有奉行？这是真正的供养。闻名见行都是提示，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想到这部经典里面所有的教诲，不单单是这句名号就算了，不是的，名里头有义，义里头有理，有行，这正是大乘佛法里面所讲的一界一切，一个名就把整个佛法包容在里面，不仅仅是大方广，阿弥陀佛的名号包容一切，任何一个佛菩萨名号都包容一切，所以他那个义不是定义，义是任何义，不仅是佛法，是法也不例外，哪一法不圆融一切法呢？法法皆圆融啊，这才说到真实处，说到究竟处啊！那么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怎样叫修净。我们今天念念佛堂，就是修的这个法门。最重要的。不退初心，初心可贵也。所以古人常说初发心成佛有余，但是一般人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初心保不住啊，初心是真心的，时间久了他就疲倦了，就懈怠了，厌倦了，心就变了，纵然去修都是形式，那一份真诚没有了，所以效果收不到，所以此地的供养特别要了解，这个供养是儒教修行供养，那么在看底下这大果报，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即当结束，世人就是那个已经顽固的人，假因业故，也是讲他过去生中所造的这些业报，他造作的恶业，造恶业必定堕恶趣。
这个卧趣是指三卧道，堕卧趣的时间长啊。是尘世男女兄弟姐妹，塑造地藏形象，斩理功德，寻迹解脱。他的家亲眷属后人常常想念他了，常常能够依教修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他能得利啊，能够因此而脱离三恶道。经上也说到，我们平常啊，特别是学佛的人，你梦到你的家亲眷属，啊，醒来之后啊，我梦到已经过去的这个父母家亲眷属，他来找你干什么？求你帮助啊！啊，你醒了之后，你最好是诵经，啊，念佛，给他回向。他是来求你帮忙的。啊，世间人不学佛的人，梦到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啊，给他烧一点纸钱，啊，他需要的。你所能梦到的多半都是在鬼道啊，在畜生道他不会找你啊，他到人道也不会来找你，那地狱道他没办法出来，多半都是在鬼道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信基督教的啊，全家都是基督教徒啊，这同事的太太呀过世了，不过是邻居，也是一个同事，这个同事是学佛的啊，跟我们常常接近，我们都很熟啊。我们学佛的这个同事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梦到三次啊，就是邻居那个信基督教的太太，一个星期呢梦到三次啊，向他讨钱啊，因为他在梦中啊也就忘掉了他已经死了。所以他就跟他讲，他说你要钱不能问我要，你应该问先生要才对呀。他说我先生没有钱呐，啊，求你帮助啊，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哎，我说什么？他们信基督教的不烧钱嘛，不烧纸钱嘛，所以他们有钱嘛。我他来找你干什么？就是问你讨钱，你烧一点纸钱给他。所以他就啊，在真的烧一点纸钱送给他，以后就再没有了，再摸不到了。啊，这个也都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在鬼道、末鬼道的那个烧纸钱真管用啊。他来找你，你真帮忙啊。啊，确确实实啊，能够离苦。那么你诵经念佛给他回向。他得多少利益，就看你念的诚心了。你念的心越虔诚、越亲近，他得的福就越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今天还继续上回那章讲表，上回第十八章讲表啊，选右九卦，每卦有三段的解释。上回已经解释了第一段，那么第二段、第三段。今天继续看，第二段还是从天泽旅开始。各位一方面看讲表，一方面看那个《读易简说》这个书本。

子。窦唯讲说书本子啊，上回第一段是在66页，今天看那个67页，67页就是每一卦的第二段解释啊。这个讲表上天仄履下边呢有二这一行啊，二呢是这个经文里边所讲的履合而之。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下，这个经文是在66页后边的这个两行，履合而之，千尊而光，复小而变于无，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一长欲而不舍，困穷而通，景居其所而迁，顺承而隐。这是经文。经文呢就先根据念的这一段研究。那么这一节啊就是第二段呢，根据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解释，他说这也说明九卦之德。这个德是讲他的卦的性德，他的什么，他这什么特性，是这个意思。先看履合而之啊，这个履啊，这一卦，你各位看，它是天仄履啊。天仄履，汉儒讲这个卦爻的时候，他通常讲旁通的。旁通什么？在横的来讲，你把这个天仄履这一卦了，在右边啊，或者是左边都可以了，排个跟这个履啊，每一爻相反的，比如说天仄履上边的三画都是阳爻，下边三画这个内卦呢，第三个呢是阴爻，下边两爻是阳爻，那你把它相反的写出来。写出来的话，这个是天仄履，反过来也写出来呀，就是上面是乾卦就变成坤卦了，下边是兑卦呢就变成艮卦了。那么这样就是变成什么呢？它是旁通啊，旁通就是两边呢，旁通就是它这是履卦跟这个牵卦啊，牵卦是两者是平等的，是相通。你看在它右边那个地上签字，签字给上三画跟这个履上三画啊，它是相反的，下边也是这样，也是相反的。那为什么讲旁通呢？就是说我们研究世间万事万物，它不是平面的，是多方面来研究。那就是说你研究这个天仄履卦了，只看这个表面这个履卦是不够，必须从它的

跟他旁通的，这样一看呢，他又多看了一面了。我们干的实际上任何事情呢，你从一面之词是不够的了，多方面去了解，然后才知道他的真相。一面之词往往的是，那是还有含藏很多意思你没有看出来，有这个用意。所以这个驴何而知啊，他这里就说驴卦跟牵卦是旁通的，那么即使与牵卦旁通呢，就从旁通的这个意思来说，牵卦什么呢？牵卦上体是坤，坤是什么？坤是阴柔的，与这个乾卦上体是乾卦是相反，乾卦是阳刚。那么呢，这个讲这个和而知，这个和字啊，你从这个履卦的正面的来讲，上面是一个乾卦是阳刚的，阳刚的叫和，你从哪里找到它的和啊？就从它的旁通的那个乾卦来讲，乾卦是坤，是阴柔的，柔就柔和了，坤是叫柔和。那么坤呢，又是柔呢，又是和顺的，那么这个和而知，这就明了了。所以古人注解根据余范的解释，他从旁通的这个意思来解释的话，那么就知道和是从这个数据来的。这个数据来找出以后啊，再拿孔子的在《论语》里面所讲，礼之用何为贵啊？何为贵呀？就是在礼上面，那么这就把这个卦这个意思结合起来了。前面讲礼是德之基呀，礼是在学习礼的时候，那么学习礼的时候必须要实践，按照礼的规则来履行啊，这叫礼啊。那么那是那一段是讲德之基，现在讲这个和而知呢，也是就礼上面来讲，论语里面讲礼之用何为贵，以和为贵。这里讲和而知，知是意思啊，就是恰到好处，正好到这一个境界，也不过分，也没有欠缺，那么这叫知了。这个和而知啊，和顺到恰到好处，和的过分也不行啊，柔和柔的过分也不行，柔没有到了这种程度，和没有到了这种程度也不行，就是无过无不及呀，这叫知啊，这就是恰到好处。那么这就是啊，和而知啊，就是就和的一个德。那么再讲到这个牵卦，第二个卦牵卦，牵卦是尊而光，乾尊而光，乾尊而光呢？根据也。

古人就注解了，也是乾这一卦了，它以九三这一爻为主。九三这一爻啊，原来是在连通这个内卦，这个内卦是一个艮卦了，艮卦是一个艮为山，是山是在上面的，在大地之上了。那么它现在呢，自动的降低在地下，那么就拿着九三做代表，他九三就退居在三阴之下，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自己卑而尊重他人，就自卑而尊他了。那么这再说呢，自己要韬光养晦，自己处在这个晦暗的之地，而这个叫别人呢彰显出来，所以自卑自毁。那么这就拿着明朝这个赖之德的解释，他认为啊，自卑而欲尊，自毁而欲光啊。我们学礼，怎么个学礼呀？自己是要学的谦卑，你越是谦卑呀，越是显出来自己在这个修养品德方面呢，就比人家就欲得到人家的尊敬。自己越是处在那个暗处的话，不要自己出去表现出来，你越是这么做啊，你越是你的这个人格的这个光辉呀，越能够发得出来。你比如说咱夜在夜间啊，在黑暗里边，你是一颗明珠啊，一个很明亮的那个珍珠啊，在白天显不出来呀，在夜间呢，越在黑暗的地方，这个明珠的光它越能够发现出来。所以这是乾的这个德了，讲这个九种的性德。那么这个乾增而光，这是根据那个系自传里边那个天尊地卑啊，那个有那个意思，那个增卑的时候，它自动的由尊而降低下来，是这意思来说。那么第三个是福卦，地利福。那么这个福小而变无，福虽然小啊，而能变于无。这个什么叫做小呢？福这一卦了，就那个消息卦来讲，到九月的时候啊，地雷山地波卦，那个一阳那个阳爻在上面，连那个阴气啊，把这个阳气消到九月，只上面一爻了。到了十月啊，整体的就变成坤卦，乾卦是就变成坤卦了。在我们普通人看来，这个好了，这个牵挂整个就没有了，被这个阴气整体消灭掉了。其实不然，你就在它消的时候啊，比如说从这个

五月天风姑卦来开始，天风姑卦五月把这个阴气起来之后，把这乾卦下边一摇就把它消掉了，消掉可是没有消掉啊，那个阳气潜藏起来呀、啊，潜藏在背后啊，然后到六月又消了一个，又消了他那个第二阳爻也是隐藏到背后了，一直到十月，看起来好像这个六化都是变成阴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六化阳爻整体都在阴爻的背后，这汉儒讲的飞符，飞是那个天上飞机的飞呀、啊。啊，飞是代表是，在表面上看得出来啊，符是潜伏在后边的，所以这个到了十月坤卦是飞在外面，人家看出来了，潜在后边那个整体的潜卦了，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了，看不出来的时候啊。到了十一月，到十一月啊，那个乾卦又从下边的第一爻啊，它又飞出来了。它飞出来这个什么呢？这就是地雷符卦，符是一阳显出来了，一阳显出来呀、啊。显出来在这个在表面看来，上面在它上面是五化都是阴爻，是一阳处在无阴之下的，这样处在无阴之下，上面这个阴气还是很重啊，阴气是阴暗的，虽然是阴暗的呢，那么你这个异样显示出来啊，生出来以后啊，就是很微小，要小啊，你一个怎么能跟那上面五化能够相比呢？所以你这是小，虽然是小啊，然而你这个阳爻是代表是阳光啊，代表是光明的啊，你这个阳光一线阳光就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啊世间万事万物的一个是非善恶，就能够分得清楚，没有这个一线之光是不行的，这一线之光这个阳爻从哪来的呢？那么你总得要记住，孔子讲一有太极，是生良医呀、啊。良医就是阴阳良医，阳呢就是这个阳化这个一化，阴就是代表那个中间断了一下是阴爻，这个阴阳良医呀、啊。都是从这个太极里面出来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确认，也就是正式明了，它虽然是一化是个阳爻啊，实际是就代表太极，太极的一部分。这个太极的一部分呢，它就是性德，就是来自本性的。我们这个看世间万事万物，要理性来辨别万物啊，我们就能够看得清真相。不以理性来辨别的话，凭我们的第六识那个妄想分别呀、啊，那分别不清楚的。我们的第六识，个人都有第六识，但是这个第六识啊，都是

这个无明跟他污染了，他不能得其真相。唯有这个没有被无明所熏染的这个直接从本性里面出来这个阳光啊，这个性光啊，它才可靠。对，那么就凭这一个，它能够在阴暗之中辨明万事万物啊。所以真实的真正有见识，它对于就是从自己性里面开发出来，我们对世间万事一目了然呢，清清楚楚的，就是小而便于无。那么后面雷风恒，恒而杂而不厌呢，恒这个卦，就是你看呢，那个古人注解杂是什么呢？杂是男女杂居，男女杂居这个杂字要看清楚。什么叫杂居呢？男女代表阴阳，阳与阳，阴与阴呢是不杂的，阳与阴的两点呢能够合起来，这叫杂了，相杂了，就是阴阳呢能够合在一起呀、啊。这个，那么这个所以叫男女杂居，这杂居指的就是婚姻关系，夫妇结婚以后，是阴阳合合的。这叫和，这叫做杂啊。那么这一卦怎么样是夫妇呢？就看这个卦的上下两体来看。内卦了，初爻是一个阴爻，就三化卦来讲，你在用那个世草来占卦来求卦的时候啊，第一要出现的那是无论是男是女是叫长，他这是女呢，实际上是叫长女。在外卦是上面的四五上这个三化，四五上这三化了，第四爻啊，就三化卦来讲，它是初爻，它是初化的，初化第一次出现呢，它是也是长，叫长男，长男长女啊，中国古代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了。长男长女一杂的时候，什么不杂呢？女子在娘家，在闺中，她不杂；男子没有结婚的时候，她也是不杂。一旦结婚呢，这就是男女这个共识，男女同一事，这叫杂了。那么由此这样是长男长女构成这一个卦，这就是夫妇的一个现象。夫妇来自这个正当的那种这个婚姻的这个程序，结了婚以后一开始就是端正的一切后这个礼呀、来成了婚的。那么以后就一直恒在人伦方面，那个伦常啊，伦常就是常就是恒啊，一直永恒这样维持下去。
那么就是很怎么样那个能够为

一直，这个一直恒而不变呢，这就不厌了。厌就两者呀，有时候厌恶了，感觉是相处的不好，就是现代一般人呢，结了又结婚以后啊，没有很久，觉得是彼此意见不合，那就厌了。他这一开始，都是长男长女，经过那么这个这个礼的程序，结合为夫妇，那么这就是恒而不厌的，这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结了夫妇啊，在五伦之中，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夫妇第一伦。那么在《中庸》里面就讲，君子之道，躁断乎夫妇啊。一个学君子，要懂得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从哪呢？从无论开始，无论从夫妇开始。躁断呢？躁断就从夫妇造无伦之端，所以这是啊，人伦之长啊，夫妇是人伦之长啊，所以是杂居而不厌的。夫妇能够男女居士夫妇维持经常的这样和谐的生活啊，而彼此不厌，这个伦常就能够啊。厚道啊，夫妇伦常厚道，然后在这个父子兄弟推广到社会上，君臣朋友都是从这里展现出来，就是杂而不厌。在这个三则损。损是讲的先难而后易，什么叫先难而后易呢？这个根据汉儒解释啊，损卦它的来源从哪来的呢？从这个泰卦来的。泰是什么呢？泰是地天泰，上面是坤卦，下边是乾卦。地天泰呀，泰卦这个，第四爻，跟这个上。第六这个上爻，两者一交换，就变成损了。这个泰卦的这个第四的这阳啊，第三的阳爻啊，第三阳爻啊，跑到上面去，原来是泰卦的四爻啊，四爻跑到上面去。那么这个上面呢是跟它一交换，变成三则损了，所以这是啊，损卦是从泰卦来的，从泰卦来的呀，这个损卦这个这个泰到跑到上面之后，那么这个上爻啊，你看看，山东省上爻是爻与未呀，应该爻。什么叫正位？什么不正呢？阳爻站在阳位上叫正位，阴爻站在阳位上。或者阳爻站在阴位上，这就不正的。三则损上爻这个。

上九这爻啊，它是阳爻，但是上九它是六啊，六化这个六啊，它是阴位，阳爻站在阴位啊，它这个就不正了。

那这个有变化的，将来有变化，将来怎么变化呢？这个你这个就这个卦来讲，一反过来，损卦一反过来呀、啊，现在是山泽损呢、啊，反过来整体一反过来，下朝上，上朝下，那汉儒叫做反卦。那么也有人呢叫做覆卦，覆就颠覆下来。那么一颠覆下来，反过来你看它是什么卦呢？它就变成呢，上面呢这个到下边呢，那不是艮卦了，是变成震卦了。下边的那个是兑卦了，也反到上面呢，掉到上面呢，它个三卦整体的一个倒过来呀、啊，它就变成这个巽卦了，啊，这就你看旁边的风雷一，有山泽损，一反过来一颠倒过来就变成风雷一，啊，风雷一的话，那就是把这个南。这个艰难的这个境界就转变了，转变容易了，后易啊，先难而后易啊，这是汉儒啊讲这个数理是这个讲法。那么了解了汉儒这个根据数据讲出来以后，它的根据讲出来以后啊。那么就看这个这边就讲了，君子修德取三则损一项，君子修这个修养道德了有所取向的，取什么呢？就取三则损，这个取这个损一项，这就从意思来讲了。前面是讲这个数据的啊，讲究相数的，相数讲了以后，你从这个意义来讲呢，三则损，损是什么呢？损就一天一天减损，减损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那个不好的习气，不好习气很多种。在这里举出一个人人都有的，而且你不修道在矣，你要修道这两个字啊，必得要把它用功夫把它破除。这两个字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分，一个愚。分是愤恨呐、啊，就是嗔恨心呐、啊。欲就是欲望呢，就是贪欲啊。就佛法来讲，啊，那就根本烦恼，第一个就是贪欲，第二个就是嗔恨，贪嗔痴啊。所以在这里，孔子讲这个，解释《周易》的时候啊，分欲这两个字要不得。要不得儒家的办法，怎么样破除，把这个烦恼破除掉呢？用嗔字，要直字。嗔是什么呢？愤恨一起来的时候啊，就像惩罚一样的，把它制止住，不让它起来。欲是什么呢？欲火好像一个大的这个那个山谷那么深呐、啊，你把它堵塞起来，好像个地下一个大窟窿，你把它堵起，把它塞起来，

不这样做的时候啊，你要说顺着这个欲望啊，你一天一天它里面要求的，你要求满足它，满足不了啊。我们对于世间好多这些财色名食睡，这些都是贪欲的一个一些东西啊。你要顺着这个欲望去贪呢，贪到死，欲贪欲多，希望的欲多，对，那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是趁早直就把它直塞起来，叫做尘分之欲啊。那么说这个损就是啊，损就是把这个分欲啊，把它一天一天的损。怎么个损法？就是用一个尘，一个执。因为这个分欲都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恶习气，你要想把它割除，好不容易呢。所以用这个惩治，这样的话，这样解释啊，这叫先难后易。这个怎么叫先难呢？前面汉儒解释那个，不知道是怎么个用法。现在讲义理的时候，就知道用法了。怎么做用法呢？我们开始啊，一般人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容易就发脾气，就愤怒了。遇到外面非常有诱惑性的那些东西，我们心里就动心了。你要开始啊，要求完全不动心，那很难的。与人跟人家要交往的时候，遇到那些不讲理的人呢，你要是自己要求自己，不跟他计较，甚至自己一点脾气都不发，这个很难的，开始都很难的，这叫先难。但是你先难，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呀，你要勉强去做啊，难能而能啊，难为着而去为着啊，为着久了以后呢，你功夫出现了。你处处让人，这个你自己没有道理，固然是不必说应该要让人家。自己有理由的话，人家没有理的时候，你还是要让人，是不是？一般人家得理不饶人呐，你得了理还要饶人，这在开始很难做，到后来你就容易做了。为什么容易做呢？你要修德，修德就必须这么做，做的习惯了就容易了。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呢，遇到后来越感觉这个身心都很轻松，跟世间任何人的来往，好人也好，不好人也好，这个我们跟他自己心里都是轻松自在的，这叫后移。那么那个后面讲这个移了，风雷移了啊，风雷移是欲不舍啊，一掌而不舍，这个一掌而不舍，这个怎么意思呢？根据李道平的啊解释李典作的那个集解，他说这个衣啊，外体是巽，这个衣卦你看这个外卦是巽卦，巽是什么呢？巽为长，巽是长女嘛，巽为长。这个长啊，就叫做这个长欲。说卦传里面就这样讲，说卦传是叫巽卦了，巽为长。

鱼而不蛇，蛇是什么？蛇是一切设施啊。根据《说文解字》讲，这个鱼字呢，就是这个蛇呢，叫施成的意思。施就是把它施展开来，施展开来，然后再把它陈列出来，这叫做蛇呀、啊，也叫做陈蛇啊，也叫施蛇啊。那么这就是代表你把那些东西把它陈列出来，就是不止一桩东西的陈列出来。你们把那个这个书展各种展览啊，各种文物展览，那就当然不止一件东西，很多把它是陈列出来，叫蛇。那么这个不蛇的是啊，鱼而不蛇，鱼是长鱼啊，但是横冲鱼，而不蛇是什么呢？不用这个其他的那些条件呢来施蛇。这个意思怎么说呢？根据孔子写的那个探传呢，探传讲，天是地生，其义无方啊，凡一直到与时偕行，也就不舍的意思。意思呢，所谓这个易卦里边叫做长啊，长是从哪里长的？天地生长的，天地生就自然界自然生长的，自然生长这些物啊，它能够利益人呢、啊、无方，无方是不指的哪一方，比如说我们人工自己种的，你家里种的这个种的稻米，你自己享用，你自己收获，你自己家里种的这个蔬菜呀、啊，你自己在用。它这个是天地生的，那这野外那些野菜啊，森林里面原始森林里面那些可用的木材。可用的这个那些野生的那些可以吃的那些菜蔬，人人都可以拿来享用，这叫无方啊。它利益人的时候不限制，没有任何这个限制的，所以就是不舍之意。这就是啊，这个风雷易这个易卦啦，它这个给人的带来的一个利益，利益这个利益是很充裕的，就天生的充裕的，而不设定是利益哪些人，不一定，人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利益。这个利益从哪来？天生就是从我们自己本性里面出现的呀。所以中国文化讲那个求啊，一般讲向外求，儒学就是向自性中求，万物皆备于我啊，向自性里面求，这是最可靠。求来的时候不是完全利益自己，而利益无方的。

各位同学，大家好。太上感应篇，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社会上一般大众都非常重视，依这个方法修学的人非常之多，得到的感应也不可思议。感应篇汇编就是收集许许多多感应的事迹，绩效非常的显著。古人劝导我们，人心地要厚道。这一次我到澳洲，虽然时间只有4天，同学们还是不放过，要我将这个4天的时间，将了凡四训的大意给大家做个介绍。感应的道理，开宗明义就讲得很清楚。易经上所谓极善之家必有余庆，极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存心厚道的一定有厚福，存心刻薄的纵然目前环境很兴旺，但是不久啊也必定衰退。这个理论与事实，古今中外，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都能够见到，而且非常明显的见到。